0: 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仁心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啊？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4喽，在国道五号北上的14公里是在平林交流道这边，本来说外侧车道有往生的动物，没有看到了。国一北上42.6公里是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交流道入口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二号往西13.8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鹰架散落物。台62线往西6.6公里是在自强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16.5公里在林口平交路口前，这里的事故还在哦。那台北市的中城路2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吊车的吊挂作业预计是8:30开始到下午的5:30。

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在过了国一下方的中间车道，路面有坑洞，经过小心慢行。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流尾端在华兴中学，麦帅一桥往市区，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段到西洲，金龙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板桥这边的华江桥、华翠桥以及三重的中心桥、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核心到新海，新北市的汐止区康宁路要往国一匝道的方向，还有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以及里门街、台五乙线往国一，统统都是车多。

就令蔡依林的 Pleasure。今天在各大报的娱乐版头条都可以看到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呢就凭着 Pleasure 这一首歌曲入围了年度歌曲奖，而这整张专辑也入围了其他大奖，包含了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还有最佳华语女演唱人奖，这也是她暌违了19年第5度扣关金曲歌后。

今年的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之后呢，外界普遍认为市场性明显提高哦，不再只是偏重小众的音乐审美，而是更贴近当代华语流行音乐的实际聆听趋势，所以可能就不会像过去有的时候会在翠啦或是 IG 上面看到有人讨论说，哇，今年的入围名单认识的没有几个，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了。有这个媒体说今年的名单是更有全民参与度了，那因为认识的人多嘛，所以呢当然也就会提升大家对于典礼的关注度，这也是拉近金曲奖跟市场之间的距离哦。每一个奖项名单打开，其实都是新旧朋友都有，所以也就表示哇，这个竞争的这个激烈程度还是很高的。台北市的光复北路双向就在南京东路5段23巷九弄口，说这边号志跟前后不连锁，结果导致车多。台北市的中华路往北爱国到市民也是车多的路段。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施工预计6月才会结束。那在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

接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方向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可以走俊宝街、俊兴街、三俊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阿妹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哦。那在评审眼中，这一个奖项也是死亡之组，有非常多真的是很难分高下的作品。那阿妹这首歌曲其实蛮特别的，是去年跟分身阿密特同步推出，阿妹张惠妹唱的是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而阿密特唱的版本是你的存在就是爱我，两首歌都非常的受到粉丝喜欢。那张惠妹今年再一度入围年度歌曲奖，也让她跟周杰伦共同成为这个奖项的入围记录保持人。那说到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其实背后有比较催泪的跟歌曲有关的故事哦。这个是因为他妈妈所写的，阿妹说这首歌的灵感呢就来自于他的妈妈突发性失忆的经历哦。对他来说真的是百感交集，所以希望透过音乐来传达爱的力量。他说妈妈有一次就一如往常的微笑看着大家，但是忘了家人的名字。那

为妈妈年纪也大了，所以阿妹说与其说难过，不如说是害怕失去的恐惧。那当然现在经过治疗，妈妈的身体跟记忆逐渐好转，那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就完成了两首相互呼应的歌曲。

0: 要落。
1: 哎，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0: 就从明天开始，使用 LINE Pay Money 的交通乘车码就可以搭乘双北公车及台北捷运喽。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今年1月3号起，双北公车及台北捷运已经全面开放交通乘车码服务， LINE Pay Money 的交通乘车码也将于本月15号开放服务。台北市公共运输处科长刘国柱说，
3: 目前台北市市区公车总共开放6种交通乘车码，除了15号即将开通的 LINE Pay Money 之外，包含悠游付、 iPass Money、 iCash Pay、 全支付以及接口支付都可以使用交通乘车码。那另外有关于民众关心基北北桃都会通1200 T Pass 定期票是不是可以使用交通乘车码？那受限目前我们定期票的使用范围，部分的国道客运及台铁尚未全面开通交通乘车码，所以这次也没有开放定期票使用乘车码。
2: 公运处表示，目前包括 LINE Pay Money 等支付工具都可以使用交通乘车码搭乘双北公车及捷运，也可以享有现行公车与捷运转乘优惠，但必须在一个小时内以相同的电子支付工具完成转乘。台北捷运公司则推出，即日起到6月30日止，民众使用乘车码搭乘台北捷运还有机会抽中捷运一日票及捷运点数回馈活动，详情可以至台北捷运公司网站查询。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为了朝2050净零碳排目标迈进，新北市府积极推动观光新形态，以绿色、减碳、行动、共好四大核心主轴，持续串联各项资源，逐步增加绿色观光路线，让低碳观光逐步融入旅游体验之中。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因应净零碳排的国际趋势，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市府致力将环境生态还有观光旅游紧密结合，让民众在体验自然人文美景时，也能够结合环境保护，透过串联环保餐厅、环保旅馆，在地生态建立绿色观光廊带。此外，市府也积极推动低碳永续的观光旅游，无论是青春山海线、微笑山线、淡蓝古道、碧潭水舞、双百年环线以及三鹰文创廊道，皆能结合低碳永续与在地文化，成为全民共享的绿色旅游。
5: 包括我们规划的青春山海线、双百年环线，以及我们包括我们的景观公车、观光路线、三鹰文创等等，都是以低碳旅游为主要的目标。
4: 管理局长杨宗明表示，目前持续推动公司部门旅游减碳，推荐企业将传统员工旅游融入减碳的绿色行程，并提供公部门实践绿色旅游的首选，同时透过协助旅行社设计具标章认证的绿色旅游，串联环保餐厅与在地小农，逐步建构完善的新北市绿色观光供应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基隆年度音乐盛事爱与摇滚5月23以及24日在国门广场登场，邀请重金属乐团血肉果汁机与伤心欲绝压轴演出，还有限定的基隆商圈满额赠活动。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乐团杨敏仁的精彩演唱，吉他手盛宇是道地的基隆音娜，对于能够回到家乡表演表示相当兴奋。副市长邱佩玲表示，爱与摇滚是基隆五月的指标盛事，每年透过校际甄选挖掘音乐新曲，给予年轻乐团一展长才的舞台。
7: 除了这么好的42团之外，有全国的校团还有校际的，他们表现的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站上国际的舞台，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成为固定的一个活动，让全台湾甚至全国际的人都晓得基隆在五月份会办这么棒的爱与摇滚。
6: 今年音乐季的压轴卡司是血肉果汁机和伤心欲绝，另外日本摇滚战队 Maki 和 Kazula 将首度登台演出，为乐迷带来原汁原味的日系摇滚。市府表示，今年和在地商圈推出期间限定的满额赠活动，希望吸引25万人次参与。请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因应近期国际局势影响物价，桃园市政府宣布9月开学115学年度起，桃 桃园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补助，每餐将加码提高6元，也就是一般地区调高到

0: 71.3元，偏远地区则是75.3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在六都当中率先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至今超过3年，且追求在地食材、高品质和营养。他说，近期国际局势导致物价明显波动，为了适度反应，市府在年度例行检讨后，决定下学年，也就是9月开学起，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每餐补助提高6元，整体的调幅大约9%。
2: 马上就是开始要放暑假，在今年9月开学的时候呢，我们每一顿饭的补助金额要加6块，这个是比起去年跟前年每一年调3块一下子调了2倍。尤其是最近大家中东战局的关系，其实影响到普遍的物价。
1: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学年开始，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将推出每周一次的幸福餐，内容以学生喜欢的意大利面、马铃薯炖肉为主，或采双主菜的方式搭配。此外，市府也首度和桃园在地知名的餐饮企业和主厨合作，设计兼顾美味和营养的特色菜单，要让学生对免费营养午餐充满期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国一北上 36.1 公里，这边是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二号往西 13.6 公里，就在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塑胶板掉落的状况解决喽。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在台北市的光复北路双向跟南京东路五段23巷九弄口，这边后置前后不连锁，结果导致车多。

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在南下的五堵一路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到30。北上的话，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至于在国道3号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30公里，北上的话，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也是30。接着听到这首歌曲，同样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名单当中出现了，它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就是评审口中的死亡之组。这个是阿令的歌声，幸福在唱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对黄姓夫妇涉嫌共组爱情诈欺集团，透过 AI 变身技术在各大交友平台行骗，要求被害人赠送高单价的商品。北检昨天具体多人到案，检察官讯后声押黄姓夫妇等四人，其余14人交保并进关。卫福部昨天与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才能拍摄，且手术室内诊空间禁止拍摄。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声音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花莲刑大去年7月破获以假投资方式向8名被害人骗取600多。

0: 万元的诈骗集团。侦查期间，嫌犯委聘的陈兴律师利用卷证审讯权向嫌犯泄露检警侦办的内容，被警方识破遭法办，日前由台南法院裁定20万元交保。记者张涵报道。
1: 这个诈骗集团李姓主嫌指挥旗下18人以假投资方式诈骗8名被害人，共诈财638万元。彰化连县警局刑警大队去年7月在新北地区破获。后续案件侦办过程，警方发现李姓嫌犯委聘台南市永康区一名陈姓律师，为张姓成员涉及的诈欺案件辩护。花莲刑大副大队长张义兴表示，陈姓律师利用辩护人在羁押审查程序中享有卷证查阅权，将获知的案件证物文书内容透露给嫌犯，涉及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经花莲刑大科侦队查获，报警台南检方指挥侦办。陈姓律师已经遭台南地院裁定新台币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
2: 陈姓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使诈骗集团得知检警侦办方向，能够从容应对侦审程序。本级刑警大队科侦队报警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4月27日，拘提陈姓律师到案，经检方申请羁押后，台南地方法院裁定以2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
1: 花莲县警局表示，警方侦办诈骗案件不遗余力，呼吁民众有诈骗疑虑务必向警方通报，亲民合作打击诈骗犯罪。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议员林志玲将任新任文策院董事。另外两位新品董事则为 VR 内容开发者刘思明，以及曾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殊荣的陈香琪。记者吴英女报道。
3: 大家好，我是志玲，我一直相信影像会说话。
4: 艺人林志玲近年持续投入台湾创作生态，去年首度与文策院合作，在台湾创意内容大会 TCCF 上设立林志玲未来力量奖，是第一位以个人名义出资150万元奖项支持女性议题原创影视作品。而在文策院最新发布的董事补聘名单中，宣布加入林志玲、陈香琪两位女性，以及曾经制作过《时尚玩家》及《16个夏天》等电视节目，近年转型 VR 内容开发的刘思明，同样是演艺圈跨界的立委郭玉琴，肯定文策院的人事方向。
5: 志玲姐姐她这几年来会发现她已经跳脱了就是一般明星代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对于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议题或者是社会议题的一些倡议哦，同时她又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哦，这次能够延揽担任董事，以肯定跟正面的方向来看。
4: 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表示，三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与艺术电影领域，有丰富的产业时机与国际视野，将为董事会注入多元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内容的产业化与国际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高龄朋友注意喽，穿越马路时请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号志指示，看见红灯就要停，绿灯亮起也要先左右查看，确认有无来车，勿违规穿越道路，避免刹车反应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许多长辈习惯固有的行走路线，因此没有注意到新设置的行穿线，或者认为在特定时段巷弄不会出现车辆，所以在路中穿越，但交通状况瞬息万变，避免侥幸的心态，才能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8: 年长者遵守交通安全，健康平安每一天。请记得过马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一时方便，要留意车况，遵守秩序，依照道路交通规定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

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38，这里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国一这边南下的内坜入口，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的光复北路双向，就在南京东路5段23巷9弄口，号至前后不连锁的情形，交控说已经校正完毕喽。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福国道通河车多，八里地区关渡桥往淡水方向也是车多的。台北市木栅路4段147号，就在和平东路4段口外侧车道看到坑洞。台北市承德路3段往南，在库伦街口的外侧第2个车道是公车站牌前，路面也看到有坑洞。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40，过了汐止到东湖不到40公里，那东湖到圆山这个路段车速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公里，湖口到新竹5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50，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40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在北上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公里上下，下塔悠到堤顶50。五羊高架往南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低于30，土城到树林以及大溪到龙潭，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树林开始到新店40到50，新店到南山路出口30到40之间。国道三甲再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过了万方下台北端不到30公里。

0: 小卫魏佳莹的歌声我还是不懂。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社永捷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环东堤顶上方。而在国一南下 71.4 公里是过了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喽。
1: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是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0: 今天的真心英雄是来自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杨梅分局草南派出所的警员肖伟颖跟廖启祥。两位警员呢，是接到了民众的通报，说他在便利商店里面看到一个女生长时间在 ATM 机台前面操作，而且还是边讲电话边操作，整个状况看起来就是很可疑，所以赶快报警，请警方到场协助。警员肖伟颖跟廖启祥来到现场之后呢，发现这个女生还在 ATM 前面哦，赶快上前关心。那这个女生就说了，她呢是透过 7-11 的卖货便在进行网络购物的时候呢，系统显示交易失败。那客服人员跟她讲说，你要去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

能够完成订单。听到这边我们就知道他遇到诈骗了，但是深陷其中的这个女子当然不知道，所以呢他就来到了超商的 ATM 前面，并且呢有银行专员在电话线上告诉他怎么样操作指示。这个女生就在话术里面，当然不晓得自己被骗嘛，所以这位线上的银行专员怎么说她就怎么做。那远景在通盘的了解状况之后，就赶快告诉她不要再继续了，这个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同时呢也耐心的告诉这个女子诈骗集团惯用的话术哦，所以当然就让这个女生了解她真的遇到诈骗了，停止一切的这个 ATM 的操作，成功的保住新台币91,000元。透过这个阻诈的个案，杨梅分局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诈骗集团很常假冒电商客服或者是金融机构，用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要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等的话术来诱骗民众汇款，所以千千万万不要依照指示操作 ATM 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如果有任何感觉自己好像被骗，都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拨110报案查证，才能够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

温岚的傻瓜。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永吉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的尾端是在环东堤顶上方。那在国一南下68.7公里孝前路前哦，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那在西武高架南下17.7公里，这边是堤顶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68.7公里这个事故应该是在高架才对哦，应该是五羊高架南下68.7公里孝前路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目前车多的地方，辛亥高架桥往东要接建国高架桥，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建国高架桥往南南京东到信义上方，以及往北方向和平东到民权东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永吉，以及往西方向永吉到光复北上方，三重的忠孝桥、重阳桥往台北方向也都还是持续车多。台62线往西的方向6.6公里，这边是自强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侧抛锚的小客车排除咯。国一南下在内坜入口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木栅路4段147号跟和平东路4段口的外侧路面有坑洞，再来台北市的承德路3段往南，就在库伦街口外侧第二个车道，就在公车站牌前也是有坑洞的。新收到的消息，在国一南下的3重入口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经过小心慢行。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要记得告诉警广。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三重入口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17.7公里堤顶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

排除。未央高架南下68.7公里，校前路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中。未央高架南下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66.6公里龙潭前占用内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过三甲西向的木栅到台北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8.4公里仁武前有故障车停放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9:04，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喽。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罗东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南，中正路到国道车多。那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五段是往四段的方向，就在380号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永捷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环东堤顶上方。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跟和平东路四段口的外侧路面有坑洞，承德路三段往南就在库伦街口外侧第二个车道，就在公车站牌前，路面也有坑洞。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路面及沟盖的更新作业要做到6月14号，施工时间就从现在开始到下午5点。另外，土城地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的施工是到明天，明天最后一天，那施工也是9点到下午5点。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吊车的吊挂作业8点半开始到下午5点半。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南下三重入口的中间车道，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排除喽。台北市的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麦帅一桥往市区，中华路往北，成都到市民，至善路往东是临溪到故宫持续车多。国道二号往东20公里，说是莺歌系统接国道3号的内侧，看到往生的动物。

0: 万芳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同名同姓的人》。你有遇过跟你同名同姓的吗？今天是礼拜四，等一下有好书分享。这本书呢，有跟同名同姓有关。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永捷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环东堤顶上方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南京东路前的内侧铁片掉落。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380号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16.5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也有事故发生。五羊高架南下68.7公里孝前路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30公里上下，平镇系统到高架杨梅端20到30。那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40公里，桃园到林口也是低于40的路段，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北上的话呢，从三鹰一路到安坑交流道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双向的万芳到木栅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2一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到40之间。
1: 欢迎光临 Starbucks， 让我们为你挑一本好书。
0: 我个人非常喜欢看悬疑推理类的小说，然后可能没有看到像专精的人那么多，但我觉得我也看了不少。但是我第一次遇到一本书，我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有点恶心，有点想吐。我去看了很多网友的意见，我不是唯一。

0: 一个受害者。这本书就是好看，但是让你非常辛苦。什么书呢？这个是原神出版社所推出的日本翻译小说，同名同姓受害者互助会，作者是下村敦史，而这本书的翻译译者是叶庭昭。那跟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好看却痛苦的世界的是责任编辑林雅秋。 Hello， 雅秋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自己说回馈是不是都是觉得好痛苦好复杂好累，但是好好看？
1: 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被骗，很头痛，但也被骗得蛮心甘情愿的。
0: 对，当你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你也不得不承认作者的写作能力，他创造这个轨迹真的是非常的高干，所以你会很心甘情愿的被玩弄。不过我想先问一下雅秋，因为其实这本书最近等于是再一次出版，然后你们更改了书名，所以一开始很多人想说这是另外一本，后来发现是同一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叫做同名同姓，你们现在改成同名同姓受害者互助会，为什么特别在书名有这样的一个更改？
1: 其实是符合原书名这样，可是我们后来发现根据市场的回馈，好像同名同姓对推理小说的读者来讲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悬疑的元素、哦、这一次在重新出版的时候，我们就借了书中角色们所集结成的一个组织、那就叫做同名同姓受害者互助会、那我们一方面点出说哦，有受害者推理位就出来了，那互助会这些人又要互助些什么呢？就是希望借着这个名字把属于推理小说的氛围跟要素都带给读者。
0: 而且其实透过书名，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可以大概理解这个故事要讲什么。同名同姓受害者，同名同姓会有什么受害吗？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观点，所以先请雅秋跟我们来做一下故事的介绍。
1: 这一本书的核心故事在于有一个叫做大山正纪的人杀了一个6岁的小女孩、而且手段非常凶残。当然只要是脑袋清楚的人都会觉得啊，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有许多人他们想要找出这个凶手到底是谁。那问题是真凶犯案的时候他还是未成年人、所以根据少年法的规定，报章杂志所有的媒体都不能公布犯人的名字，在哪里念书，他的长相，任何可能让大家追踪到他的个资。那这一点就让普罗大众非常不满，就是你做了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竟然法律还保护你这样的人，真的太不公平了。
0: 没错，
1: 所以就很多人透过网路肉搜想要伸张正义。对，那刚刚就说就会有一群同名同姓的倒霉鬼、他们或许单纯只是因为名字相同被人家拿来取笑，或者更糟糕的是他的年纪就跟这个真凶差不多，所以很容易被人家误认为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犯人。
0: 对，
1: 或者是当时在调查有关真凶的一些周边线索的时候，有同校的同学说哦，这个人很喜欢动漫，很喜欢小女孩、那就导致许多也喜欢动漫也喜欢 ACG 的大山正纪被牵连、这就造成了为什么这一群大山正纪要出来组成互助会、他们希望找出真凶，洗刷自己的冤屈，然后也拜托大家真的不要再搞错人了。
0: 没错，要先讲哦，在日本改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大山正纪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名字改掉，只能够好像背着这个污名。可是其实所有的名字都是爸妈给新生儿的祝福跟期许，所以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名字，但是现在却因为跟杀人犯同名同姓，然后网络上面就有非常多的这种很猎污的行为，或者是只要你跟凶手有那么一点点沾边，你的日子可能都会很不好过。那故事的最一开始，我们可能还很难了解到底跟杀人犯同名同姓会带来怎么样的生活上的麻烦，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假想，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吧，因为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不是那个人啊。但是透过里面这么多的大山真迹，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有够衰，真的有够倒霉，有的可能本来是足球界的明日之星，就这样子断送了未来，然后有的人是工作受阻，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就都行不通了。在看的过程，我觉得也不免想到台湾曾经发生过的白小燕事件。 当时台湾也有很多人赶快去把名字给改掉，因为不愿意叫陈静心。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个部分开始会有很强烈的共鸣，然后当你觉得哈，怎么会这样子，我哪里看错了吗，就表示你进入到作者的轨迹了。这本书真的非常的可怕。

0: 他是家教老师，但是大家看到后来三分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到底是谁？
1: 对，
0: 我就开始迷失在大山正纪门的迷宫里面。
1: 对，刚刚亚秋的分享让我觉得看这本书真的是一趟云霄飞车的过程。当所有的人都叫大山正纪的时候，我就想知道作者他这样子设计的用意是什么，因为名字是我们认识别人的第一个代表，可是他现在把这个记号给撕去了，那我们又要怎么样想办法证明我们是不同的个体？
0: 我觉得他这个设计真的很有趣哦。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就是之前也有别人问我说，哎，作者是怎么想到用名字这件事情？那这其实起源于他有一次跟出版社编辑在聊天，就聊到说我们下一本书可以写什么。那个编辑给他一个蛮有趣的想法，就说，哦，那老师你要不要先从比较有宣传效果的文案开始想？那当时作者有点天马行空这样胡思乱想这样的，哎，他其中一个就是，哦，如果全部的人都叫同一个名字好像感觉很有趣。那但是当时也就这样并没有往下想，直到他过了一阵子跟另外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谈到我们下一本书要写什么的时候，哦，他就想要说他曾经想过一个同名同姓的 idea。 那这一次他就把它发展出来，然后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大家都是用名字在当我的记号的时候，今天如果这个名字被剥除了，必须被赋予其他意义，甚至是书里面讲不干净的名字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来代表我？那当然书里面在后面我们会看到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就是说虽然他曾经被这个污名所累，可是他后来不再颓丧，他去思考有什么东西是我能做的。而事实上那一些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的周遭的人们也的确给了他一些帮助，让他可以再次朝梦想前进。那这一位大山正纪他就说，其实我们不是用名字在说话，我们其实是用我们的所作所为在说话。
1: 对，
0: 当然用所作所为在说话这一件事情不会只有正向的表述。
1: 对，
0: 书里面同样也出现了，虽然被这个污名所累，但是他采用了一种负面的方式企图洗刷污名，那当然结果没有办法如他的意，反而导致他自己的形象在别人
1: 眼中
0: 对破灭之类的。
1: 我觉得他这边等于是有点对照的感觉吧。那这本书里面其实除了玩弄名字这件事情之外，我觉得他也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你自以为是的正义，就是当我们在网络上面借正义之名实暴力之实的时候，其实网络带来的霸凌或者是它引起的轩然大波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一开始为什么这个大山正纪可以引来这么大的风暴，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媒体的关系，所以这个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非常高度的关联跟既视感。
0: 没错，就是我觉得也不用记忆犹新啦，就是即使到现在很多媒体都仍在报道，就是前一阵子新北市发生的很年轻的学生然后杀害了
1: 校园的案子。
0: 对，那包括受害者的父亲也出来大声疾呼说，手段这么残忍的孩子他还是孩子吗？我们还需要保护他吗？那为什么被害人的个资可以这样大拉拉的被揭露，可是受害者被保护的这么
1: 好的？
0: 对，那其实这件事情当然不是现在才发生，这本书原来2020年就在日本出版了，如果我们再往前推几年，作者还不到2020年的时候他就在写作这本书，而日本必然有类似的事件其实也不断在发生，大家不断在检讨，就是少年法你到底保护了谁？
1: 哦，对对
0: 对，那所以其实这本书的内容我们拿到现在看，你只会觉得越来越毛骨悚然，或者说它简直就像一个预言式的，
1: 没错，
0: 东西，它不断在告诉我们。我们先不要谈那一些很凶残的案件好了，肉搜的技术已经精良到你光凭一张照片从角度，你马上就可以从地图的实景图去找到，哦，这个是哪里，甚至从眼镜或是玻璃的反光，你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1: 没错。
0: 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他们可能觉得，哦，网络就是一个匿名环境，所以我随便讲一些垃圾话都没有关系，但是

0: 很快就会被人查出你的 IP， 你是从哪里发文的，然后你的真身是谁，你是用本账还是小账，收集之后都要说、哦、我要提告了，我真的提告了、
1: 嗯、
0: 网友们才愿意道歉收回或是做这样的事情。那当初这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读者说哪有这么恐怖、哦、那个太夸张了吧，然后动不动叫人家下地狱什么的有这么夸张吗？可是过了几年你再来看，真的就是有这么夸张。
1: 对，
0: 那尤其像现在因为很多的社群媒体它其实是要求你实名制的、哦、所以你可能还比较容易查到这个人背后是谁。
1: 是，
0: 像我念书的那个年代刚好是 BBS 非常流行的时候、哦、那个时候的技术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你真的是躲在那个账号后面、
1: 嗯，后面
0: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你是谁，你今天拿了个账号把你自己伪装起来就可以用无名氏去发文，是真的好自由哦，找不到，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嗯、所有人知道的都是你放在这个账号里面的东西。
1: 对，就是你彰显出来我愿意让人家看到的。
0: 没错、嗯、所以这种匿名网络的凶残其实一点都不久远，一点都不过时、嗯、这件事情放到现在我们的台湾社会来讲，我觉得讲登丢戏真的是有点怪怪的但是我真的要说完全没有退流行，甚至在一步一步印证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子。
1: 嗯，而且透过雅秋这样的分享也会发现，同名同姓受害者互助会，我们虽然现在是以故事的角度在谈论它，可是它真的是故事吗？其实他可能对某些看的人觉得他就是我身边发生过的事情，不管是同名同姓也好，不管是网络的霸凌也好，或者是媒体可能不是那么的有边界的在报道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受害者，只是他们有没有被证实。那今天透过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完整的做了一个安排，让大家能够集结在一起，那透过故事的角度出发，其实也带出很多的社会议题需要大家好好的去思考。这个故事登丢失忆，但是有没有可能让它止步在某一个时候，也许就要看大家怎么样看待这些事件了。非常谢谢原神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林雅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下村敦史的同名同姓受害者互助会，谢谢雅秋。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该补充路况了，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匝道出口外侧路肩，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北上林口入口的外侧是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五羊高架南下 68.7 公里，在校前路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是环东入口匝道正在施工，台北市的大渡路往西就在立德路前也有工程在进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南京东路前的内侧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五段是往四段的方向，就在380号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 16.5 公里，这边是林口平交路口前，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

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车速不到50，东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五股到高工局不到5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又红柚子车速20到40之间，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2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50左右。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40到5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50左右。在汐五高架的话，现在是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环北到堤顶40到50。那五羊高架往

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30，土城到树林40左右。北上方向从土城到安坑是40到50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公里。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

几个事故点提醒大家经过小心慢行。首先，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往四段380号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林口入口的外侧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国道三甲往东4.5公里这个是木栅交流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平林匝道出口是在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的事故，新北市的三重区自强路五段跟环河北路三段口，以及三信路跟环河北路三段口，两个路口号志都是三面不亮。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在新闻过后，无限精美就准备要登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 AI 相关科技股的带动下，市场淡化了对于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多收红，标普与纳指再创新高。台股今天也受惠，加权指数上涨超过800点，重新站回42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270元。强化台湾基础医疗决策，卫福部健保署与医药品查验中心及英国国家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续签合作协议，聚焦创新医疗科技评估等四大政策。记者尤柔淳报道。
2: 2023年时，台湾参考简称 NICE 的英国国际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的运作模式，陆续成立了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并规划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评估医疗技术药品的临床效果还有成本效应，加速新药进入台湾，加惠并用。双方将许多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本土政策，如今再度签署合作协议。健保署一审级药材组参议张惠平说，
3: 未来的三年，我会聚焦在四大政策的主轴，包括就是说，强化创新医疗科技评估跟起步制度，还有就是癌症数位转型的经验分享，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并且深化国际合作，然后以及第四个导入社会观点，大概会从这四大面向就持续的跟 NICE 合作。
2: 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借由推动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并与国际顶尖的组织结盟，将进一步强化以科学实证基础的卫生福利决策架构，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承诺，期许未来我国能够在亚太及全球网络扮演医疗科技评估的关键角色。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文化大学学生前天在台北市大稻埕码头附近跳水抢救落水的九旬老翁后失联。台北市消防局今天上午6点多，在码头便桥上游约30公尺处找到学生的遗体，经联系家属后已确认其身份。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骑楼持9瓶及空气枪攻击一名女高中生，并压制意图性侵。二审

0: 任沈卓他光天化日犯案恶劣至极，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重判6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曾因窃盗案入狱服刑的曾姓男子，4年前在桃园中立火车站看见一名年仅15岁的女高中生独自坐在骑楼椅子上，不仅上前用酒瓶挥打女学生，以手勒住被害人脖子，还以手脚压制女学生后持空气枪强逼女学生发生关系。女学生不从，奋力抵抗，双方爆发激烈拉扯，女学生的上衣几乎被扯落，随后趁机脱逃，才没让男子性侵得逞。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并依法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持酒瓶攻击，否认意图性侵，但法院仍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罪重判6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主张自己体型较为瘦小，而且髋关节坏死，根本无法用手脚压制女学生。不过高院根据相关事证不采信辩词，沈卓男子光天化日在火车站前持空气枪犯案，要不是女子奋力抵抗及路人报警，极可能得逞。犯案情节恶劣至极，犯后辩词荒诞，毫无悔意，判刑6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东台湾海洋音乐盛事东浪嘉年华这个周末将在台东山元湾登场，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孙淑媚、钟汤豪等14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记者王玉芬报道。

0: 女十六十七在台东山人湾海水浴场登场的2026东浪嘉年华，今年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安心雅以及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活动不只有流行音乐，还搭配有风筝展演、海洋市集、沙滩拔河赛以及沙滩趣味竞赛等多元休闲活动，让民众度过充满热力的周末假期。另外提醒要前往的民众，山人湾现场无提供汽车停车位，有接驳专车由台东马亨亨大道出发，沿胜利街口圆明会馆至山人湾，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再过几秒钟，9:37喽，在台61线南下16.5公里，这边是林口平交路口前事故排除了。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就在环东入口匝道的施工，信义交通分队回报已经结束喽。国一南下0到5公里之间，这边是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北上林口入口的外侧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国道5号这边南下方向平林匝道出口的外侧路肩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国道3甲往东4.5公里，在木栅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3重区自强路5段跟环河北路3段口，以及3线路跟环河北路3段口，这两个路口的号志三面不亮。台北市中山北路5段往4段，就在380号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0800-000-123，这

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国一南下东湖开始到台北车速30-50之间，五股到高工局不到5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是20-3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30左右。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往北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环北到下塔悠低于6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2一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20-30之间的车速。国三再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以及大溪到龙潭5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北上的话，土城到安坑50公里左右，那在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公里。

0: 星星降落的那天，这首歌来自 Bellish， 那星星也在我旁边了，让它再等一下下喽。占用它的进场音乐，报一下路况哦。台北市的大渡路往西就在立德路前，这个施工朋友帮忙补充是说是在外侧。那台北市的大渡路往淡水就在立德路前的中间车道，看到小客车抛锚。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乐群一路到旧宗车多，那市区持续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哦，往西方向永吉到光复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堤顶大道往南乐群一路到旧宗，还有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在国一北上45.3公里林口 B 出口前，小客车故障停在路间。国一北上林口入口的外侧，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匝道出口，占用在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也离开喽。好啦，赶快来欢迎无限金梅 ，Hello，
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杀了梅。
0: 这是
1: 要来杀杀杀！
0: 告诉大家，就是我今天又依旧活得好好的，是吗？还是想告诉大家，你有多少，你有
1: 多
0: 想对我下手？
1: 好好好，
0: 对对对，好，这个不满源自于昨天的 po 文，我看大家好像都还蛮喜欢的，那你哪里不满呢？
1: 你哪里哪一只眼睛看到大家蛮喜欢的？
0: 就
1: 从按赞数吗？
0: 还有回复、啊，
1: 我还没有去检查、哦，
0: 我觉得回复也蛮热烈的啊。
1: 哦、
0: 对呀、
1: 啊，哎，我倒还没有看回复
0: 哦，是哈、嗯，因为我占了一半的回复数，人家留言我就跟着回嘛，对，所以应该看起来也有十几则回复吧，
1: 你这算候补心态就对了，
0: 这是加总心态好不好？我们看最后的数字嘛，大家不是都爱数字，
1: 我就只看表面数字而已啊，我就是这样。
0: 好，那我们的这个金梅对我昨天的po文有什么不满呢？他就是觉得我话太少了。我告诉你、
1: 欸、人家就冲着你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哇，你写的那个文都很多，
0: 哪有，我以
1: 前里面藏了好多梗，这样不是不要说话多啊，都哇字字金句，然后前面起承转合还铺了很多梗啊，埋了很多深意在里面。
0: 我等一下下节目之后回去看一下我前面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哪有这个样子、啊、
1: 从多年从疫情的时候开始，你就是创意无限。
0: 真的吗？我以前是写小作文的那个路线就对了。
1: 哦，
0: 这么可怕、啊、
1: 一开始就大家就是很喜欢看，好像就看一篇短文，对，无论是对生活对生命对你的诠释都很有
0: 我觉得你讲的不是我耶，
1: 是啦，我就是这样开始欣赏你的。
0: 我的po文没有走这个路线吧？
1: 有，
0: 哇哦！
1: 你就从自己生活当中去体会了很多生命的意义， oh. 然后你就在感觉好像是玩笑啊，还有是 好笑的梗里面
0: 哦、oh.
1: 嗯，就有很多人生的意义啊， oh. 对生命的看法。
0: OK，、好。
1: 我是觉得这样子啦，那你的照片也很能够呼应你的文字。所以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字一多我就觉得你比较用心人就是看表面嘛，对不对？字多或者是按赞数多、这样子、那偶尔有一次按赞数稍微比你前几次的表现少了点、那次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字变少了，
0: 是这样吗、
1: 大概那次只有平常的一半然后也一行之后空一下，一行之后空

0: 一下这样。
1: 哦，
0: 我想
1: 用空白来博版面这样子。
0: 我想说好，这个可能今天是这最近比较忙一点啦，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要关心一下。好，那再下次我想说还是这么少，这个好啦，按赞数也不能代表一切，我们再等等。我小剧场好多、哦、
1: 真的。
0: 然后一直到昨天他给我看那个、嗯、天哪，这个字数已经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少到这样还叫大家自己看。
1: 我觉得我这个叫精准打击。
0: 金鱼的金。
1: 哦，那对，嗯，我觉得很棒，对，金鱼的金，精准打击。哦吼，
0: 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
1: 也
0: 不想写字的理由。
1: 其实，嗯，我觉得大概跟心情有关。礼拜二受到的惊吓真的太多了，导致于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花更多的心力在思索po文这件事情，
0: 是不是？
1: 嗯，所以只能够就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大家去感受我影片当中的喜悦。
0: 哦吼，嗯，也希望用那样的影片能够盖过你周二的惊吓。
1: 真的。
0: 能让你惊吓的也不就那个动物而已，
1: 但是太近距离了，
0: 而且是瓦跳跳，
1: 对，而且它感觉会飞、
0: 嗯、哇，嗯，那真的是人生一大打击。
1: 我真的觉得那太可怕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么的近距离跟这个物种就是四目相接过。
0: 对、
1: 嗯、对，那个时候我正在洗手、嗯、哼，那总是要就是有点身体前倾的在洗嘛、嗯、哼，所以你知道当我就是洗的差不多的时候呢，要关水龙头的瞬间，发现它就停在我的眼睛的高度的时候，我真的是，对啊，我头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你如果尖叫的话应该还是有人会上楼来帮你吧。
1: 你知道有多恐怖吗？就是你叫出声，可是你没有办法放肆的把恐惧叫出来，因为你怕一叫它真的就不知道飞去哪里、
0: 哦、
1: 或者是跑去哪里、
0: 哦、那个就是第二更惨的事情，
1: 是不是、嗯、然后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水龙头我连回去关的勇气都没有，我只好赶快就是到楼下，因为二楼真的没有人，二楼唯一的人就是我、嗯，所以我只能够赶快就是往下去问说有没有不怕蟑螂的人。嗯，这个时候楼下安静了五秒之后说有，怎么了？然后我就说
0: 有，你这运气很好，
1: 你赶快上来。他上来之后呢，
0: 还在吗？
1: 当然在啊，还好他还在，如果他不在
0: 你就永远
1: 不在了。对，反正就是
0: 辞职理由，
1: 我的
0: 因为小强不见了，
1: 惊吓过度。对，反正就是我的救星上来之后，我记得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类似的案例，所以备有这个就是
0: 喷喷。
1: 对，嗯，然后我就赶快把喷喷交给他，然后我就躲在看不到地方的角落，一直问他说怎么样，他会飞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当下的我应该蛮烦的，但是我的救星
0: 没有办法，
1: 非常沉稳的安静的处理这一切，比较不像就是有时候可能比较不怕的同事、
0: 嗯、
1: 对，虽然去处理，可是万一他的活动力很强，或是他会飞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惊声尖叫跟可能小小的碰撞、嗯、没有，整个茶水间异常的和平、哦、总之顺利结束之后呢，我觉得我真的被吓得蛮厉害的、嗯、所以后来也是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说，就是我有点说不出话，因为遭遇到了小小的惊吓。然后就有听众朋友说难怪声音听起来怪怪的，或者是那个节目平常的节奏不太一样，因为那个音乐放的有点长，迟迟不讲话，这一次不是找不到资料了，是我有点六神无主了，对，找不到我的舌头，找不到我的嘴巴，找不到我的理智。哎，对啊，真的是人生啊。
0: 但这个真的都很正常，因为有一年的女厕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她不见了，就是使用者看到之后就惊声尖叫的，就花枝乱颤的跑出去、欸、花枝乱颤应该是笑哦，就惊声尖叫，就这样一路跑出去大叫外面来帮忙，就一进来的人已经看不到她了，
1: 天哪！
0: 所以那一段时间就养成了我们先去男厕上厕所的习惯，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欸、大家常常在我们的 Lucas 还没上班的时候全部都在男厕，就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总觉得早上来先让那位大军在女厕好好活动一下，然后我们下午再来用。
1: 嗯，就像我现在一早来
0: 茶水间怎么办，
1: 灯我一开之后也是先让那个灯稍微再亮一下， 我在踏

0: 入那个环境，总是有一点小小的阴影，
1: 逃走。因为有时候暗暗的，他们就比较喜欢潮湿啊，
0: 有时候当一亮，就是他们会赶快乱窜或赶快躲起来。对，那我就给他们一些躲起来的时间。对，那我就是惊吓我的那一只已经被解决了，但我不知道他的家人是不是还在附近，只好用这种方式保持一个良好的安全距离跟社交的环境了。
1: 看来我们的一点绝又要再重新绝一下了。
0: 对，每年的夏天，对，有时候就会觉得，哦，夏天真的来了。今年夏天怎么来那么早？
1: 晚了吧？
0: 啊，就是它出来的时间早了一些。
1: 哦哦，
0: 对，我觉得端午再来不行吗？
1: 因为我觉得冷冷热热，冷冷热热，他可能自己 也抓不准自己什么时候想出来。
0: 也是，
1: 没想到他已经决定了日期要出来的那一天，结果一出来，哇，怎么又变冷了？
0: 对，
1: 他们其实也是不知所措啦。
0: 这个也是告诉大家好好照顾身体哈，天气这样忽冷忽热，真的也不是办法呀。
1: 啊，今天坐大众运输，好多人都在咳嗽，此起彼落。
0: 哇哦，
1: 所以我就觉得，那听这样的声音，那。之前你跟珍珍两个人也就轮流过，所以我就觉得，
0: 是不是口罩戴起来啦？
1: 哦，可是我这次回南部，就是到医院去探病，我还是没办法戴，怎么办？
0: 连去医院都没有，你也太大胆了。
1: 哇，就戴上去我都觉得不能呼吸。虽然现在有很多号称就是几乎无感的那透气口罩，
0: 但都没有办法。
1: 戴上去还是觉得。就隔了一层什么？
0: 哇塞！所以你真的是身强体壮哎、
1: 欸！啊，不要这样说，这个要心里默默想就好。
0: 哦、好，木头在哪里？打我自己的头好了，我这是木头脑袋。好，总之就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1: 对，这希望
0: 万事如意吗、
1: 希望你万事如意，然后文章可以多po一点。
0: 多po就不用了，
1: 都多写一点字，让大家对不对？再重新看见那个喜欢写短文的沙。
0: 杀了我吧
1: 不过能够拍到那样影片其实也是搏命拍啦齁、
0: 对我后来就跟就是隔天礼拜三那一天啦就昨天讲的好像上礼拜的事情一样
1: 也是很用心的拍
0: 昨天就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去赏金啊就是你会想要拍、但是你拍你就来不及看
1: 對
0: 你看你就来不及拍所以那个影片就是告诉大家就是镜头边拍边看的样子就会这样的往上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眼睛好好的看然后手机你如果真的要拍的话、你就定在某一个角度反正大海一整片嘛、它就是无所不在就是这边出来那边出来你就定在某个地方就给它拍下去有没有录到都看运气那你的眼睛就好好的看就好了
1: 哦、你是这样子
0: 后来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有拍到两三段就是都不太一样的角度然后后面的那个就是我没有 po 我自己就是手机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个影片就都是定格在某一个就是地方然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样、
1: 很不简单的表示那天其实金鱼出现的时间很多就是你又有看到又有拍到
0: 对
1: 如果我会先看到宝才会想到拍所以我后来想想你会有那样的影片其实还牺牲了蛮多东西
0: 对啊所以后来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子对就是变成那我镜头就 hold 着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我还是要好好的看对
1: 所以我后来放过你就是因为觉得那个镜头
0: 我已经很努力了
1: 已经很努力很牺牲了那我们就牺牲一点文字
0: 但是很推荐大家去走一走因为真的很棒
1: 这是要预约的吗
0: 要报名对要报名因为它也是有一定的名额但是
1: 不是什么随到随上这样子
0: 随到随上可能也可以啦对除非那一天那个就是场次可能人特别多但是反正你可能就是再等一下后面几个场次我觉得应该也都可以排得上对但那一天看完之后有朋友推荐我去花莲他说如果去花莲的话看到的会是整群整群的
1: 哇哦
0: 所以我下一次就决定前进花莲了
1: 好听到了齁
0: 听到什么
1: 听到了齁大家有空就去花莲有一天就会碰到沙乐梅我也想去了
0: 好那就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自己想看的好啦谢谢无限精美
1: 谢谢下周见

木栅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北市的淮爱馆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台北市的大渡路往淡水，就在立德路前的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台北市大渡路往西立德路前外侧车道工程正在进行。

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蛮多地方都在下雨哦，这是雨大雨小的差别。在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车速，打开大灯，保持该有的安全车距。现在国一南下红色路段是在内湖到圆山不到40，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20到30的车速，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落在30公里上下。那国三这边的话，再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树林40到50的车速，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北上的话，土城到安坑不到6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50左右。等一下有真真陪你到中午12:30，我就先说再见了，明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派出的好消息，在南下的343.5公里过了高科，以及南下346.3公里冈山前的内线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在45.3公里林口 B 前，路经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5.5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一捆帆布掉落，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坜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芳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在西向的12公里，台中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两个扫把，以及外线车道有两个塑胶桶散落在这边，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58到257公里之间，过了鳌谷，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林元新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2: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3: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4: 一见你就笑。
5: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哇、wow.

欢迎收听5月14号礼拜四一Jane你就笑节目，我是Jane，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那 I hope 朋友家午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全台呢受到封面影响的关系，所以天气是相当不稳定的，尤其是中部以北雨势呢会比较明显。那气象署呢也有特别提醒啦，清晨到上午呢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有包含这个基隆、台北、新北还有桃园都已经发布大雨特报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记得要携带雨具。那开车骑车的朋友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路况的安全了。那至于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到了中午过后呢因为受到这个热对流影响的关系所以各地山区比较容易出现比较大的这个雨势了。好，所以今天呢如果要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摊方落石等等的状况了。气温方面呢因为云量偏多加上下雨的关系所以今天整体的感受呢会比昨天稍微再凉一些。那北部跟东北部以及东部呢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5到26度，中南部则是还是偏温暖的天气。好，高温呢可以来到29到31度。那至于早晚低温呢全台大约是落在21到24度之间。空气品质方面呢因为受到这波降雨影响的关系所以中部以北的空气品质是有改善的。宜兰花东以及离岛地区大多是良好等级。那西半部呢则普遍为普通的等级。不过南部地区呢污染物还是比较容易累积啦。只有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升高。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戴好口罩会比较好哦。

时间来到10:11哦，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捆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5号北上哦，苏澳路口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南下的罗东出口以及路口匝道一栋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来关心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哈，因为这个下雨天的关系，好路况不是那么好，一样提醒朋友哈，要打开车头灯，安全车距也要帮我们拿捏好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呢，从这个内湖一路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目前也是车多情形。另外，我们再往前开，有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喽。好，目前的车速呢，是不到20公里的，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单程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路段，目前车速不到60。北上的方向呢，从新竹一过来，一路上就有车多情形哦，好，一直到竹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台北，好，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哦，从这个中立转接二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高架杨梅端都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好，这边的车速呢，同样不到30公里。另外，高架往北的方向也是一样红色提醒了哈，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好，上班出潮的关系一样，请朋友多加注意了。国道三号呢，目前往南，从这个安坑一路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路段哈，目前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好，另外南下的茄东一路到香山路段哈，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大概是落在51公里左右。

北上的方向呢，吼，土城这边一路到安坑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都是呈现橘色提醒。国道二号的部分后，目前往东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好，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哦。好，持续提醒一下，我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交流道路口外线车道这边有移动时工程，另外国三往南31.5公里哦，刚过安坑的内侧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了，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国道5号北上苏澳路口哦，这边移动时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好，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0到5公里，基隆端一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这边有移动时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国道二号往东20公里，莺歌系统要接国三的路段，好，内侧车道呢后有看到动物横躺在这里后，好，这个状况呢后也要请朋友拜托拜托，好，小心闪避了。高雄往西的方向13.8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呢后这边有鹰架散落的情形哦，也一并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南下头转到苏澳的内侧后，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我有排除消息哦，国三往南31.5公里，刚过安坑的内侧哦，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在选道方面后，这边有工程师做，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师做后，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到行驶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完全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走侧车道喽。好啦，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九零蔡依林的 Pillow， 时间来到10:19，路况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呢，木栅路四段147号跟和平东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好外侧车道有坑洞情形哦，已经填补完毕了，感谢养护工程队的通报。好，另外新北市三重区哦，在自强路五段，还有环河北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哦，以及三信路跟环河北路三段的交叉路口，目前号志是完全不亮的。好，那这边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正在停电当中。好，还在处理，所以呢，请朋友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再多加注意喽。

事故停电中是不是有发生事故，然后这起事故然后有撞到这个电线，撞到这个耗资灯，是这样吗？好好啦，再请路过的朋友后帮我们补充一下现场的状况咯。今年这个华语乐坛最受最受瞩目的这个盛事之一呢，就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呢，在昨天已经正式公布了。好，这一次呢，最大的赢家就是我们的天后蔡依林，九令蔡依林靠着这个最新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入围，走向大奖，成为本届入围最多最多的作品。好，有包括这个年度歌曲奖啦，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等重量级的奖项。好，再次展现超强的音乐实力，也让今年歌后之争是更加的精彩。而且这一次的金曲奖竞争真的是相当激烈，总共有283家的报名单位，有超过1600张的专辑，还有200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那经过呢长达有3个月的评选最后共有167件的作品成功入围，角逐27个奖项。哦，除了蔡依林备受关注呢，今年年度歌曲奖呢也是高手云集哦，有包含这个 Pleasure 还有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还有幸福在歌唱等等的作品呢都成功入围了。那大家熟悉的阿妹张惠妹还有阿令也持续用音乐呢展现天后的魅力哦。那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今年的入围名单呢也可以说是实力派大乱斗，有包括洪佩瑜、陈贤静、彭佳慧、蔡依林、刘爱丽以及单依纯都将一起这个叫做歌后的宝座。

好，那乐团的部分呢也是同样精彩哦，像是告五人啊、落日飞车啦、老王乐队等人气乐团呢也都顺利入围最佳乐团奖。另外呢今年这个金曲奖的评审团主席呢是由黄韵玲担任的，以及他多年音乐制作跟这个创作的经验，也让外界更加期待今年的评选结果。而今年的这个特别贡献奖则颁给这个已故的编曲家涂影以及资深作词人林煌坤，两位都曾经创作非常非常多这个经典的作品，也陪伴无数歌迷走过青春的岁月。所以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将在6月27号的晚间7点，在台北小巨蛋盛大登场了。那届时呢，也会全程呢live 的转播。好，究竟今年这个歌王歌后最后奖会落谁家呢？好，相信呢已经让不少歌迷相当期待了，对不对？

国道一号北上63.5公里哦，大溪前这边有猫咪横躺在路肩戳到后腰，请朋友小心闪避了。台北市的部分哦，水快往南，师大路前的外侧这边有小货车抛锚。好，另外呢，在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两部只小客车的事故。好，有两个状况哦，请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北哦，在民权东路前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哦，因为今天是下雨天的关系哦，哎，这个路面湿湿滑滑的，拜托大家哦，一定要开启头灯，好，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好啦，好，这个今年呢，这个金曲奖哦，除了这个入围名单备受关注之外呢，哦，今年的金曲奖有另外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啦，就是主持人，好，主持人呢将有这个金曲歌后阿令担纲主持哦。阿令出道呢后有超过20年哦，可以说是这个华语乐坛实力派代表之一。那当年呢后一出道就以首张专辑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更5度的扣关最佳华语，不是华语，华语女歌手，华语女歌手，并在2023年后凭借着专辑 Link 成功封后，实力是有共目睹，有目共睹的，有共目睹，有目共睹。好了，不少歌迷都知道阿玲不止唱功超强，而且现场演唱实力也是稳到不行，私底下也是相当相当幽默，而且反应快，然后这个综艺感又十足，哦，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然后也让不少粉丝直呼很可以，哦，感觉这个典礼会很好看。那回顾呢，哦，其实近年这个金曲奖的主持阵容呢，哦，第30届、哦，第32届以及第35届都是由露露、黄璐、子莹担任主持，以这个非常自然流畅还有幽默的这个风格呢，哦，成功炒热典礼的这个气氛，好，也让观众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哦。好，今年呢，如果是真的有阿令接下这个主持棒呢，我相信这个典礼，除了典礼星光之外呢，他的临场反应还有幽默谈吐，还有会不会现场开这个金嗓，然后也让不少粉丝相当期待了，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个金曲奖的典礼咯。好了，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好，有更多的入况再麻烦提醒金广咯，电话0800-000-123，来听于礼纯的歌曲《一家人》。听完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行动通信进入 5G 时代，为了因应下一波 6G 的到来，数发部也开始提前部署盘点频段，并进行访谈规划，预计今年底将推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目前 5G 特性包括大频宽、超连结、低延迟，已经为产业界带来更高的数位便利性和及时性。而下一个世代的 6G 将结合卫星等非地面通讯，让无所不在的连结得以实践。感知与运算融合将实现更智慧的调度模式，同时透过 AI 优化管理，达到包括节电、节能等效益。数发部资源管理司长曾文芳指出，行动通讯从 2G 以来，每隔十年就进入一个新周期，每次跨入新世代前都觉得像科幻片一样不可思议，现阶段的规划就是新世代的基础建设。
3: 智慧家庭的这个应用，在 3G 时代就有这样的想象，可是在 4G 5G 它慢慢成真了。我们有时候是在逐梦，在做这个频谱规划、频谱管理跟频谱开放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为大家的梦想建立一个非常宽广的这个基础。
2: 数发部表示，国际预估 6G 进程约在2030年，政府提前规划战略蓝图，五月初已经着手开始初步访谈，将于今年底前完成盘点，并进行频谱规划与资源管理，建立资安规范和验证环境，提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为我国迈入 6G 世代奠定坚实基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位技术，假冒彰基总院长陈木宽的名义推销不明产品，甚至连员工都上当。彰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位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木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木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路或广告中出现彰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众加入个人赖群组领取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5: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进步，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民众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4: 彰基声明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医师肖像及运用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将追究法律责任。金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罹患脑癌中的癌王胶质母细胞瘤不再等同宣告死亡，长

0: 医疗团队开发聚焦超音波，在不开刀的状况之下打开血脑屏障，助攻化疗标靶药物进入脑内，患者存活率有望提升 1.5 倍。记者游柔群报道。
1: 台湾平均每年有近700个脑癌患者，如果罹患的是恶性度最高的胶质母细胞瘤，即便经过手术化放疗，仍有半数的患者半年内复发，平均只能活14到16个月。林口长庚医院脑神经外科教授魏国珍说，难治的原因在于脑部为了防止外来有毒物质，所以内皮细胞有两层以上的结构，但这也阻碍化疗标靶药物进入。研究团队运用聚焦超音波，有望打开常年难以突破的血脑屏障。
2: 所以我们就利用聚焦超音波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治疗，让它的内皮细胞经过物理的效应能够打得比较松散，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在我们治疗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它的通透性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时候身体里面的药物就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到脑部里面去，那在重复的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能可以在整个治疗疗程当中让病人能的肿瘤地方能够接受到药物的治疗。
1: 长庚表示，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第二期临床试验，证实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存活期比传统治疗多出了 1.5 倍。打开血脑屏障后，癌细胞 DNA 碎片流入血管，更有助于早期预警。2027年有望取得临床许可。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封面持续的影响，各地天气都不稳定，主要是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都有短暂的阵雨或局部雷雨出现。那再晚一些呢，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目前为止，在北部已经有大雨，甚至在苗栗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已经达到豪雨等级。那其他地方云量也是比较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降雨出现。那在午后配合热力的作用，各地的山区也可能有较大雨势发生。那整体降雨呢，预估是晚上之后进入较多的空档，雨势会比较趋缓，但是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外出建议都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因为云多下雨，整体的气温比昨天略微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是25、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度，而南部仍然是29至31度。那在低温方面的话，普遍都是21到24度。预估这个封面影响是到明天，明天就封面到巴士海峡喽。那不过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主要是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也会有些强降雨的情形，请大家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It's raining， 下雨了。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一路相陪。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真真，要一路陪伴大家了。好，我们先讲排除消息，新北市三重区哦，在自强路五段跟环河北路的三段路口号志三面不亮，好，这个已经抢修成功了哦。好，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哦，苏澳路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北上罗东交流道的出口跟路口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也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国内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53到70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校前路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02.1公里哦，刚过茄东的外侧哦，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市区道路呢，台北市的水快往北哦，景美路口前外线车道呢，原本说是有发生一起事故，不过文山第二分队通报说，哦，不是事故啦，是故障车。好，有故障车后停放在外侧车道。新北市的三重区三信路跟环河北路的三段的交叉路口，好，三信路跟环河北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号志三面不亮，这个状况呢，后已经通知处理喽。另外在水快往南师大路前哦，外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外侧呢也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哦，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施文斌的歌曲《碧潭桥之恋》。

0: 哦，所以大家下班之后呢，有没有开始想要往户外跑了呢？像是这种哎，好像不会很冷，又不会很热的天气呢，真的还蛮适合到河边散散步，吹吹风的。那说到河边散步呢，大家一定会想到新店的碧潭嘛，对不对？而且今年的这个2026碧潭水舞秀武力全开呢，其实从5月1号就已经正式开跑了。好，整个活动呢会一路精彩到6月14号啦，而且今年呢，不只有这个水舞的演出哦，还有结合灯光、音乐周边活动哦，甚至还串联乌来呢，所以朋友可以一起玩，而且可以说是越玩越热闹。到底今年的活动有多精彩呢？我们新北焦点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风景区管理科郭恒维科长。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科长早安哦。今天科长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今年这个碧潭水舞秀到底有哪一些必看的亮点，必玩行程，要带大家一起抢先掌握一下今年碧潭水舞秀的精彩亮点。所以呢，我们首先想请教科长了，这个今年的活动跟以往跟往年相比呢，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或是全新升级的地方呢？
1: 哦，是的啊，今年的那个碧潭水舞季已经从5月1号正式开幕哦，那一直到6月14号，我们总共有45天的展演期间哦。那我们今年的水舞其实有做了蛮多的一个升级哦，那也大概是历年来我们整个水舞活动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哦。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啊是叫做武力全开，我们就是透过武力全开、节奏全开来当主轴，把水舞、音乐、镭射还有光影啊，做一个整合的一个展演，让整个展演起来更有节奏感，还有一个震撼力。
0: 是，刚刚有听到就是今年在水舞的这个视觉效果上也下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夫嘛，所以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今年有哪一些不能错过的亮点哦？像是这个灯光啦、音乐啦，或者是特别设计的演出内容。
1: 是的，那我们今年其实在

0: 确实在舞台的配置上做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升级。那我们这次的水舞舞台中间是用双菱形的一个构造来进行设计，那双菱形的构造之外，我们向左右然后还有东西南北的四个45度角啊，都做了一个水舞舞台的一个延伸吼，让整个配置起来更具有一个层次感跟壮阔感。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年特别啊，在这个水舞舞台的前面装了一个5米乘5米的 LED 发光地砖哦，那这个发光地砖呢，会跟着我们水舞一起做一个灯光的一个展演秀，然后透过不同的那个喷水点位啊，还有一些动态的一个编排啊，让整个视觉起来跟大家以往看到的水舞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今年中间还有一个25公尺的一个水幕，它也会搭配雷射光标来进行一个投影的一个展演。而且今年更特别的是，我们有加了在舞台中央有加了8支的那种高亮处的那个光束灯啊。那我们把它整个往上打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光束柱打上天空，这样叫做碧蓝之星。那这个部分呢，也是非常受到来参观的民众欢迎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对，其实今年我们的活动其实还有几个特色哦，像我们开幕当天5月1号的时候，其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我们用那个水上飞摆秀搭配我们的水舞来进行一个整体的演出。
1: 嗯，
0: 那我们有2组的那种水上飞摆秀的那个表演人员，他会在水面上啊搭配那个音乐进行一些旋转啊、跳跃啊，或者是后空翻的一些高难度动作哈，所以其实当天吸引了那个民众非常好的一个评价。那也因为这样，其实我们后来就决定特别要加码，我们在今年的5月30号这一天，我们会再有一次的飞板秀的一个表演。所以如果说开幕当天没有看到的游客啊，或者是好朋友们，那一定要好好把握5月30号这一天，我们从6点半到9点的每一个水舞展演都会搭配水上的一个飞板秀来进行演出。
1: 哦，是，所以就在5月30号还有一场哦。因为其实我有先上网去 Google 这个影片，哎，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5月30号给空下来。嗯，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往年我们的有水舞会搭配那个烟火的表演，那我们今年一样会有这个节目的一个桥段。那我们是安排在6月14号的这个闭幕当天的晚上8点。那会有300秒的烟火来搭配水舞一起做展演，那这个也是一个压轴的亮点。所以如果喜欢看那个水舞搭配烟火的民众呢，一定也要好好把握6月14号闭幕当天晚上8点的这个时段。
1: 嗯，而且这个碧潭其实离我们还蛮近的，我们搭捷运过去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有空啊就过去看一下，因为每天都有这个不同的活动，对不对？好，因为除了这个水舞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活动朋友可以参加，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我们整个展演期间非常长，从5月1号一直到6月14号，整整45天。所以我们在假日的时候，6日我们也会安排不同的活动，然后让游客可以有一些从白天玩到晚上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哈。那像我们的礼拜6就会有在地的一个走读导览活动。那我们走读路线包括东岸跟西岸2条路线，那看游客喜欢走哪一条路线都可以自由的选择。那你也可以不同的周末安排不同的路线来一起参加哈。那另外我们也会有周六也会有一些街头艺人的表演，或者是一些 DJ 音乐舞台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在周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新北的希望市集，所以有一些喜欢采买一些农特产品的，或者是一些在地特色的文化小物的都可以在那个周日的时候到我们的新北的希望市集来做一些参观跟一些采购。对，那另外其实我们还有安排一些，比如说行动书车，就是说有带小朋友的那个家长啊，其实可以来碧潭的时候，那也可以去行动书车，然后在书箱下，然后欣赏的那个海边那河边的那个晚风，然后欣赏水舞，都是很棒的一个体验。
1: 嗯嗯。
0: 那另外在我们5月23、24也就是下周在隔一个的周六日，我们会有一个碧潭大舞台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会邀请一些年轻人来进行舞蹈的一些快闪的一个表演，那来带动整个现场的一个气氛，然后非常的有活力这样子。
1: 是哦，所以这个是需要报名的吗？还是我们直接到现场就可以参与了呢？
0: 那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活动，其实你只要到现场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有一个是要报名的，就是走读活动。另外走读活动，我们一个导览老师会带20个那个游客啦，所以这个走读活动是需要报名的。那其实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需要报名的活动，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今年有一个 LED 的发光地砖舞台的这个部分。
1: 嗯，
0: 那我们今年也特别安排让游客有机会可以上到这个 LED 舞台上面去，然后跟后面的一个水舞的一个背景，还有 LED 灯光的一个变化，然后有一些

0: 拍照的一些体验这样子。
1: 是，
0: 那我们有开放的5月16号、17号，
1: 嗯，
0: 然后30号、31号，以及6月7号、6月6号、6月7号跟13号这些日子，好，我们会开放让游客可以上网报名，然后来体验我们的那个 LED 地砖舞台的一个拍照体验这样子。
1: 哦，所以这个拍照体验也是需要报名的哦。那大家可以去哪边报名呢？
0: 我们在可以参考我们的那个新北旅客的粉丝专页上，我们有相关的一个讯息揭露，那有一个报名的一个网址，直接连进去之后啊，就可以去报名的。我们报名时间是从昨天的中午开始，那就我知道16号、17号好像已经报名
1: 满了吗？
0: 后面的日子都还有机会，所以后面的日子也欢迎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快去报名参加这样子。
1: 是是是，所以大家呢后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新北旅客的这个粉丝专页哦。那另外有提到这个走读活动哦，这个也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哦，走读活动其实我们就是在那个我们碧潭哦，其实大家知道后面有一个和美山非常漂亮哈，所以我们其实有一条路线就是那个导览老师会的带领游客，然后走和美山这一条路线，然后走完路线之后，其实他会介绍整个和美山的一些生态，还有那边有一些文化古迹等等，然后最后还会搭乘我们的那个百年的那个新电渡。然后回到我们的碧潭的那个东岸这边来，那你如果说下午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游程的话，那晚上就可以接着来欣赏我们的水舞的一个表演。
1: 是哦，所以
0: 那另外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就是走我们的东岸这一条路线。那东岸就有很多的古迹的部分，比如说那个人工郡的一个引水石空，或者是碧潭吊桥，还有一些那个碧潭堰，现在其实它的整个生态环境都非常好。那我们当然老师也会带大家走这个水岸的这一条路线呢，然后让大家更认识碧潭这里的文化以及历史背景的。对，
1: 是，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安排就是2天1夜的这个小旅行哦。那当然然后我们这个北部朋友呢其实交通方面会比较方便一些些啦，但是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呢，如果要上来的话，想问一下比如说附近啊有没有跟商家呢有一些这个优惠啊，有没有这个豪康的活动呢可以分享一下呢？
0: 有的，好，那像其实我们今年也跟周边的一些商店家一起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活动哈。那比如说像我们碧潭那个餐饮游戏区，它就针对水舞期间，它有推出限定的一些餐饮折扣或者是消费抵用券。那像碧潭捷运站旁边的那个 DCC 碧潭广场，也有一些打卡抽好礼的一些活动，以及周边的玉龙城也是景点非常著名的一个游客喜欢去的一个景点哦。那他们也配合我们的这个活动，有推出很多品牌的一些推出优惠。那当然包括一些周边的住宿商家，还有乌来，包括乌来因为紧邻的青田碧潭嘛哈，那乌来的很多的一些旅宿业者或者是温泉业者，那也有配合我们这一次的水舞活动，然后来进行一些优惠的一些方案。那所以非常欢迎中南部的朋友来这边可以安排乌来碧潭的一个2日1夜的一个游程，那相信一定可以带给你很多不同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感受。对，
1: 是哦，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呢想要趁假日安排一趟这个碧潭小旅行我觉得非常推荐这个行程。好，那想问一下科长最后有没有这个想要把这个私藏的一些景点啦，或者是一些私房的玩法呢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0: 哦，其实当然了，其实碧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哦，那它有山有水哦，那其实它的自行车道也是非常完整的哦，所以其实我还是蛮推荐，其实游客其实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来碧潭这边，然后骑个自行车，那从包括我们比较下游的那个阳光运动园区，那整条新北的那个幸福水岸线上一路骑新店溪的自行车道上来到碧潭这个地方，那其实你还可以走和美山步道，然后可以接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百年的那个人力摆渡，然后再逛整个碧潭周边的一些历史古迹。那其实不管是运动啊，然后一些历史的一些了解，其实都可以带给你非常丰富的一个感受这样子。
1: 是是是，所以呢也诚挚的就是邀请大家就是把握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一直到这个活动会一直到6月14号，对不对？
0: 对对，
1: 是是，
0: 欢迎大家可以尽量搭乘捷运系统可以过来这样。
1: 而且我们就是其实捷运出来大概步行走个10分钟之内就会到了，对不对？
0: 没有错，就是捷运站一出来过一条马路就可以进到我们碧潭园区这样子。那我们碧潭园区里面其实吃喝玩乐都有，其实所以游客来这边一定可以满满的收获这样。

0: 是，好，真的非常感谢这个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所以听完真的会让人家很想立刻安排时间，我们到碧潭哦，走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夏夜水舞的整个魅力。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这个活动资讯，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新北旅客的粉丝专页。今天非常感谢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风景区管理科的郭恒维科长，科长谢谢你。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拜拜。
1: 嗯，拜拜。
0: 好，每个假日都有安排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时间呢，一直到6月14号，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机会，上网去观看一下，你想要参加哪一个场次的活动。好，那记得呢，其实有一些活动是需要事先报名的，所以要先上网报名一下哦。有些场次可能这个名额已经满了，没关系，我们赶快预约下一个场次。好啦，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2: 早上11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4.8公里，过了中壢服务区，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内壢到中壢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3公里，田寮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5.9公里大寮前，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时间来到11:04，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主秀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真真，要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54.8公里，刚过中立服务区的外侧，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另外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五段要往四段的方向，在380号前的内侧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感谢北市交大的通报。好，另外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双向214巷一直到大关街，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不晓得什么状况、什么原因。好，这个我们赶紧询问一下相关单位哦。那如果朋友知道的话，也麻烦哦打电话来跟我们补充一下哦。是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双向214巷一直到大关街哦，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晓得原因的话，打电话告诉我们。新北市的新店区呢，在北新路3段106号外侧跟中线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公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一并通知处理。台北市大渡路要往西在立德路前这边有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北投交通分队补充说预计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钟。好，另外在水快往北景美路口前的外侧呢，这一起事故不是事故啦，事故障车，故障车，好，故障车停放在外侧车道，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在环河北路3段往北的方向，刚过三信路中线车道呢，这边有垃圾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好，另外国道3号北上102.1公里刚过茄东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扫客车的事故哦，这个状况也帮忙留意一下了。那目前看这个路网图呢，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后方有回堵情形。好，目前车行速度是完全不到50公里的。好，另外在这个国一高架，国一高架往南的方向53到70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一路到校前路的那一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国道5号北上罗东交流道出口跟路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那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三信路跟环河北路3段的交叉路口号志三面不亮，目前还在抢修当中，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另外呢，来提醒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2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中立转接1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目前也是一样车多多，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校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到40，另外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目前也是一样车多多，北上的方向茄东到新竹系统因为事故影响的关系所以这边有回堵情形，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2号往东呢，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是不到50公里的，不过没有任何的状况，单纯车多，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啦。好，另外排除消息又进来了。好啊，刚刚有提醒了啦，在这个国一北上的54.8公里刚过中立服务区的外侧，好，这一起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好，但是后方呢还是持续回堵啦，所以这边呢沿线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啦。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我们有这个事故的后续消息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来听晴雨子的歌曲《白色沙发》。

金鱼子的歌曲《白色沙发》。时间来到11:12哦，有排除消息进来了。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北路三段往北的方向，刚过三信路，好，中线车道垃圾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截获排除了。国一高架往北，在泰山转接道出口哦，外侧车道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好，目前也同样排除。另外，在国三往北哦，102.1公里，刚过茄东的外侧呢，也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同样也是接获排除的消息了，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好，但是呢，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呢还持续的回堵哦。好，目前车行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通行了。另外，在市民高架往东哦，金山北路前的外侧这边有小货车抛锚，好，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呢，木栅路四段147号跟和平东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坑洞的情形。那目前呢，

暂时还没有办法就是快速的把它填补齁。那不过呢齁，周围已经有放置这个铁板跟胶围来警示了，所以请朋友齁行进这个路口的时候，拜托拜托齁，一定要小心闪避了齁，已经有放这个胶围来警示了齁，千万不要去撞到这个交通锥齁。好啦，外侧车道这边有更动的情形，一样提醒朋友要减速慢行了。好，提醒一下齁，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双向齁，从214巷一直到大关街这边没有办法通过呢，不晓得怎么回事。好了，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咯。来听林慧萍的歌曲《我是如此爱你》。

0: 好，各位呢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的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大家很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哎呀，我明明有看到啊，但问题是你看得到别人不代表别人看得到你吼。尤其呢我们遇到大型车辆的时候呢吼，这个视线死角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呢吼，不少人一赶时间哎，一催这个油门吼，速度一快，这个危险往往就在下一秒。所以今天呢吼，交通会客室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吼，我们要怎么跟大车保持安全距离。好，今天邀请到的是松山分局郑培林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线上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
1: 这应该是接近中午了。
0: 对，没关系，早午安，早午安。
1: 好，那
0: 对，我们今天呢吼，就是要提到这个大车的部分了吼，尤其是这个辖区，好像最近有发生这个大车的事故，还蛮多的，是不是？
1: 其实大车的事故太阳一直都存在，
0: 嗯，
1: 那政府也不断的透过执法跟呼吁民众去注意大车的动态。
0: 嗯，
1: 那你像看我们最常搭乘的公车巴士，它就是这一种车种的一种特性。
0: 嗯，
1: 除了车底比较高，那转弯的这个半径内轮差的特性，
0: 嗯，
1: 对于行人在路口要通过的时候，确实你只要距离过近，就有可能落入视觉的一个死角，或者是内轮差的一个范围。
0: 嗯，
1: 那这种特性，如果说我们行人在穿越路口距离这一类型的车辆太近，
0: 嗯，
1: 就可能很容易产生碰撞。
0: 嗯，
1: 对，那就像刚主持人有提到了，其实我们都希望所有用路朋友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其实在目光上能够有视线的交集，
0: 嗯，
1: 彼此知道就是行进的一个动态，
0: 嗯，
1: 不知道转弯的部分，还有包含车辆的轨迹，
0: 嗯，
1: 能够预知到哦，已经相当的接近了。
0: 嗯，
1: 有时候我们车子的速度很快的时候，在相对的位置，你并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视线查看到，就是说你的下一步踏出去，车子可能因为速度的关系，就一下子就到你的眼前来了。
0: 嗯，
1: 因为你的站的位置根本没有办法看到车辆的速度。
0: 嗯，
1: 那更何况就是像我们比较高龄的长辈，
0: 嗯，
1: 那个行动会更慢一点，他对于这种机械反应车辆的速度，好，那移动的情形，它其实要能够立即做出反应的时间，
0: 嗯，
1: 啊，没有像正常的年轻朋友这么快。
0: 对，嗯，
1: 那当然我们也不断的去透过这种，就是高龄朋友聚集的场合，也常常会去呼吁这一块。
0: 嗯嗯嗯，就一直持续的宣导是。好，那所以呢我们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了哈，如果我们遇到大车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自保呢哈？
1: 第一个，像我们最常在路口碰到，就是譬如说通过行人穿越道，
0: 嗯，
1: 我是建议说大家在路口的转角处或者是行穿的位置，应该再多退两三步啊。
0: 嗯嗯嗯，
1: 所以不要站的太近
0: 是。
1: 对。
0: 嗯，
1: 然后大概我们开车的时候，
0: 嗯，
1: 像大车的两侧，尤其是接近驾驶座的位置，
0: 嗯，
1: 啊，还有因为比较高，它的左前左右两侧的前下方其实是
0: 看不到的，
1: 看不到的，
0: 是。
1: 然后还有正后方，
0: 嗯，
1: 正后方的位置也是看不到的，
0: 嗯嗯嗯，
1: 那。加上高度的关系，几乎啦，我们车辆或行人都会被隐藏住。
0: 是，
1: 所以我们在行进的动态里面，就尽量避开这些区域。
0: 嗯哼，
1: 对 对，才比较容易被注意到。
0: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行人，就是
1: 之前林霞也发生过，就是公车的乘客，
0: 对，
1: 一下车马上要穿越行人穿越道，
0: 嗯，
1: 那就从这个
0: 前面这样穿过去，
1: 对对，就从前面走过去，嗯，那高度上跟那个角度就看不到行人。
0: 嗯，
1: 那由于下车马上踏出去，

0: 车辆也瞬间起始了，
1: 嗯，
0: 所以这两个的时间上就是非常的短促，
1: 嗯，
0: 那就发生的比较严重的事故。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提醒的就是远离啊。
1: 所以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适当的安全距离，然后尤其是这个行人的部分的话，像刚刚有提到哈，我们可能在过马路的时候，在等这个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退后三大步骤，觉得这个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好，因为有的时候大车真的转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碾过去了哈，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哈。所以我们遇到大车哈，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当然，在骑车这个骑车的驾驶朋友呢，也要特别注意了，不要跟这个大车并行哦。那如果有看到这个大车，可能他要转弯的时候，他一定会提早打方向灯，吼，就先避开，就先避开，让他先转弯。
0: 在日常的形态里面，最常看到的是公车，从公车停靠区，他要起始的时候，那可能两侧车道，尤其是内侧的部分，有机车要进入，他可能会下意识的发现说，哎，公车起始往内侧靠，那或许他只是要直行，他只是要直行，然后闪前面的违停车辆。
1: 哦，
0: 那我们的内侧机车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急刹，或者是偏行它的车道，那后方的车辆可能没有保持安全间距间隔，就会形成碰撞，这是很常看到。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哦，这好很危险。
1: 对，是哦，所以呢，真的就是要远离大型车，尤其是不要去抢快啦，真的很常看到。
0: 特别注意
1: 啦，
0: 那因为我们机车又多，
1: 嗯，
0: 大家容易在这种车阵中钻行。
1: 对，
0: 你钻行的过程，尤其是你碰到大车，它真的很不容易看到。对，
1: 是，所以就是远离它，先让它先转弯，然后它转弯。
0: 其实我也要再提醒了，就是说事故形态里面，我们觉得啦，在相当比例的案件里面，其实跟车与车之间的行车间距间隔，有关联，
1: 是，
0: 而且发生的案件类似的都还蛮多的，像我们驾驶朋友的分心啊，使用手机啊，精神不佳，等等，都会产生你在这个驾驶超驾过程当中对距离间隔的误判。
1: 是哦，所以是一定要保持这个适当的安全车距，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礼拜应该是都会下雨了，
0: 对，没错，
1: 对，下雨天真的要保持就是比平常
0: 下雨天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雨天车辆的制动性很重要。那这个也可以从我们主动的反应去做一些调节，譬如说啦减慢速度，对，
1: 减速，
0: 尽量要注意一下速度的管理。所以那像制动的这一块，还包含了像车轮的一个使用状态。车轮胎如果你磨耗的严重，平常不注意，它那个排水性已经变差了，甚至于磨到安全线，它对于防滑、刹车，让车辆能够安全停下来，就失去它的功效了。对，那这个在路上行驶，尤其是大雨的时候，其实非常危险。
1: 对，吼，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前然后做好这个行车的检查啦。我觉得很多事故其实不是因为不懂这个交通规则，而是因为我们可能一时大意啦。对，一点这个侥幸的心理啦，吼，所以要提醒大家，看到大型车后多留一点点这个距离，吼，握着方向盘，然后吹着油门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吼，平安比快更重要。好，
0: 另外雨天可以再提醒一下吗？
1: 是，可以，一分钟，一分钟。
0: 我们的骑士朋友，就是佩戴安全帽，注意一下那个包覆性，还有怕那个所谓的泼水性。你会看很多人就是那安全帽盖上了之后，那个玻璃镜片的泼水性不好。他其实用手不断的在
1: 一直在抹那个雨
0: 水，
1: 或者是有很多刮痕，
0: 就会变成的好像单手在骑乘。对，就是对于车辆的操控并不是很理想，
1: 是是是，会比较危险一点，然后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骑车的配备呢，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
0: 对，最近的雨天真的要注意一下。
1: 是是是，好，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松山分局的郑培林组长，组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新北市新庄区哦，新庄路双向214巷一直到大观街哦，这边说没有办法通过哦，找到原因了。好，是因为工地内的这个鹰架呢，整个倒塌了。好，所以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哦，要请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哦，正在处理当中哦，一定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一起准备收听新闻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继富里乡、寿丰乡、凤林镇之后，瑞穗乡民代表会定期会也通过自治条例，将普发3000元礼金，希望借此振兴地方经济。发放时间跟方式将再另行宣布。花莲县今年包括富里乡、寿丰乡、凤林镇都先后加码发放地方振兴礼金。瑞穗乡代表会定期大会13号通过礼金自治条例，将发放振兴礼金每人3000元，成为花莲县今年宣布要发放振兴礼金的第4个乡镇。瑞穗乡长吴万德表示，地震以及堰塞湖灾情让花莲观光客锐减，瑞穗知名的秀姑峦溪泛舟温泉、瑞穗牧场、蜜香红茶业绩都大受影响，希望透过普发3000元，希望透过普发3000元扩大内需，活络瑞穗乡商家的收入，也希望让民众感受到乡公所对民生经济的重视，感谢乡代表会全力支持通过礼金发放自治条例。瑞穗乡公所表示，包括申请资格认定、设计时间、发放流程以及领取方式都还有待后续规划，在行政流程确认之后会再公告让乡民了解。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特色农产金枣不再只是冬季限定，花莲农改厂成功研发果泥跟糖浆两大核心加工技术，结合礁溪乡农会的技术授权，宣告宜兰金枣将跨足夏天冰品跟凉饮市场。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全国超过90%的金枣都产自宜兰，过去因为产期集中在冬季，而且保鲜期短，多以鲜食或蜜饯为主。花莲农改厂为了提升附加价值，建立标准化制程，研发出颜色与风味近似鲜果的金柑果泥，以及酸甜平衡的金柑糖浆。陈伯翰助理研究员说，
4: 宜兰的金柑产期集中在冬天，大概是11月到隔年2月之间，花莲农改厂特别研发出金柑果泥以及金柑糖浆这两个核心的加工技术。那目前果泥的部分已经授权给礁溪乡农会开发出各式的冰品以及相关的加工产品。那我们希望透过冬果夏藏呢，让金柑能够在一年四季中都可以被使用。
3: 农改厂希望透过稳定的加工技术，平稳产销压力，为农民创造收益，也能满足产业界对于高品质加工素材的需求。随着新技术导入，宜兰金柑将跨越季节，成为消费者在炎炎夏日中健康又清爽的味觉新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环保局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16号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亲子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跟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科冯树云科长说，
6: 那今年的这个舞台剧呢，它非常的丰富，它有很多就是气候变迁啊，还有循环再利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让小朋友透过这个展演的部分更加了解环境的议题。
5: 舞台剧由如果儿童剧团演出，内容改编自113年环境教育绘本比赛4部获奖作品，包含2050北风太阳大作战、步步岛、暖暖以及怎么办蜜蜂消失了。透过角色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

0: 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1到29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1到26度，马祖19到2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慢慢来比较快，近年时常看见许多社会新闻，驾驶因为赶时间或不清楚行车动线违规回转，导致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发生碰撞，造成严重的事故。
4: 高龄朋友们特别注意喽，在道路上看到双黄线就代表这个路段不能跨越、超车或回转，请记得千万不要因为贪快而违规，结果欲速则不达。
5: 不违规回转，直直向前开，幸福和安全才会一直来。按照道路的箭头指示行进，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哦，这一首歌叫做《炸药》。时间来到11:4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光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真真，要持续陪伴大家了。好，一样先提醒一下路况哦，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国道5号南下呢，头城到苏澳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有三信路跟环河北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号志三面不亮的情形已经抢修成功了，感谢新北交控的通报。好，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哦，80.3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后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朋友后路过的话后再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了。国道1号北上47.8公里刚过桃园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国一高架往内42.6公里哦刚过泰山转街道。好，中外侧车道呢这边有一个长形的铁制品掉落在这里，另外台66往西23公里刚过平镇3的外侧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刚好是在环块下方中线车道这边有两

不抽的事故哦，也已经通知处理喽。台北市的市民高架网灯哦，在金山北路前的外侧这边有小货车抛锚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后方回堵到城的路段哦。另外，新北市的新庄区哦，新庄路双向从214巷一直到大关街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因为呢，工地内的这个硬架整个倒塌了哈，导致这边是完全阻断的哈，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哈，要请朋友拜托哈提前改道了。好，另外呢，路面上面有坑洞啦，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跟和平东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有坑洞情形哦。目前呢，已经有先放置这个铁板跟交通锥哦，来做一个警示了。要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小心闪避喽。

0: 好在麻烦有任何入困，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2: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而不是故意教养单元呢，会分享这个原名的一些传统，还有你不知道的小故事。好了，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围绕在这个金曲奖后第37届金曲奖原住民语专辑奖呢，入围名单已经揭晓了。好，我们首先呢，先恭喜入围者，有漂流出口，漂流出口是阿美族的，还有La Wish阿旺也是阿美族，再来这个阿拉斯，阿拉斯是卢凯族的，另外呢还有署命，苏米恩是阿美族的，我相信大家也对署命好像比较有印象，对不对？再来就是我们的马斯卡啦，马斯卡是排湾族的，年少不努力呢也是入围咯。

好，首先呢，我今天想要特别介绍的就是署名苏敏恩。苏敏恩其实在去年呢，就有荣获这个全球音乐奖三项金牌奖肯定之后呢，这个专辑由引路呢，也入围第37届的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以及年度专辑奖三项的肯定哦。金曲奖的这个评审团主席知名音乐人黄韵玲表示呢，其实每张专辑着重的方向都不太一样。那古调的运用呢，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啦。无论是传统古调啦，或是古调跟新动机的一个结合啊，都有呈现不同的趋势跟样貌。所以其中呢，也有看得到这个新时代的一个语汇，还有摇滚元素以及这个语言哦，虚字使用上的非常多样性的这种感觉。那署名呢有特别的指出啦，其实从前一张《勇歌者》的这个专辑呢，他就使用这个虚词吟唱为主，这个是因为发现这个嗨呀这些虚词进行的这个族语创作还是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所以在专辑这一次的这个引路当中呢，这个唱法完全以阿美族古调进行编排，所以期待呢，期待就是听众朋友对这个原住民族音乐呢有更加更深的认识，然后我们可以进而去感受原民传统吟唱的生命力。好，一起来欣赏苏敏恩的引路。

署名苏米恩引入这张专辑呢，是以阿美族语创作的，有结合西方跟阿美族古典音乐的一些语汇。那这一首歌呢，就是从族人一天的这个生活，然后去描述整个去描绘啊，就是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些生命时刻，然后也表现就是苏米恩在原民音乐领域的一些持续的探索。然后这个专辑呢，也有异域了，就是阿美族文化的一个精神引领，就是象征着可以从破晓到深夜的一个生命的仪式感。

时间来到11:53了，我们来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要往北的方向是7.8公里，刚过桃园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发生的。另外在台64线往东观音山隧道的外侧呢，这边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好，这个状况也一并通知处理。国道3号南下88.2公里，竹林前的内侧这边有箱子掉落。台64线往东哦，21.9公里，刚过板桥的外侧这边有坑洞情形，好，赶紧通知处理哦。另外呢，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出口匝道这边有电线散落的情形，已经排除了。

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前的外侧后这边有坑洞。好，目前呢，先用这个有先放置这个铁板啦，还有这个胶围呢，后来做警示，一定要请朋友拜托后小心闪避了。新北市三重区哦，在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水漾路二段前内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30.7公里外侧车道这边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哦。台六往西23公里刚过平镇山的外侧后，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另外国一高架往南50.3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哦自撞内侧护栏，那目前是停放在中线车道，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台北市的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哦，刚好是在环快的下方，中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另外新北市板桥区有新北环快要往南的方向，在民生路前，好，内线车道呢后这边有防眩柱整个倾斜了，好，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后，一样要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La Wiz A Wong 的歌曲后回家。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脚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脚步煞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29.3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47.8公里，过了桃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2.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外线车道有长型铁制品。南下的50.3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88.2公里竹林前，在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30.7公里头城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3.9公里观音山隧道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东向的21.9公里过了板桥，在外线的车道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6线西向的23公里过了平镇山，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3: 主人，开慢一点啦。
2: 谁在说话啊？
3: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2: 滑水？
3: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2: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3: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2: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3: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2: 好，那还有呢？
3: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2: 没问题。
4: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非常经典的粤语情歌代表作是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时间来到12:09咯。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这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也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因为今天是雨天的关系，所以这个路况真的是蛮多的。那持续提醒朋友，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务必一定要开启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保持好喽。

虽然说入况多多，但还是有拍出的消息陆续进来了。国道五号南向呢，苏澳出口移动是清扫已经结束了。另外新北市三重区台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水漾路二段前的内侧呢，两部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好，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哦，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在环快前的中线两部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47.8公里，刚过桃园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另外呢，还有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国一高架往南50.3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后，也同样排除。不过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哦，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新北市的泰山区呢，这边有两个状况哦，在新五路一段要往五股的方向，枫江路前的中线呢，这边有小货车抛锚。另外也是在泰山区哦，新五路一段要往五股的方向，中港西路前的中线这边有公车抛锚的情形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台北市呢，在木栅路四段147号前的外侧，这边有坑洞。那目前呢，已经有先放置这个铁板，还有交围来警示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闪避喽。新北市新庄区哦，在新庄路双向214巷一直到大关街哦，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因为工地的这个鹰架整个倒塌了哦，所以正在处理当中哦，是封闭处理的。好，再提醒朋友一定要提前改道了。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施工路段，要提醒朋友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啦。国道3号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移动施工程。国道5号北上哦，在苏澳交流道路口的外侧哦，同样有移动式施工。北上的罗东交流道出口跟路口匝道哦，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目前国道沿线大致上的路段呢，都已经恢复的还蛮 OK 的，除了这个国一往北三重到台北路段还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好，这边的车速呢不到40公里，其他路段还蛮 OK 的，希望朋友可以好好保持咯。OK， 市区道路呢还是有一些工程施作一样持续提醒朋友了，而且都是长期工程哦。捷运的施工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哦，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的工程了。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后，从这个10号到1号，好，10号到1号呢，这边是有路面跟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5点。好，在这个大渡路要往西的方向哦，立德路前外侧车道同样有工程，而且这个工程呢后会到下午4点。那新北市的部分呢后，树林区有2个路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而且也是长期的哦，再请朋友一定要多加配合了。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

电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呢吼要请朋友提前改道了。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吼，就请您改走三埔街还有复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呢吼也是在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啦吼，如果赶时间觉得一线车道封闭好像不太好走，没关系，我们可以提前改道吼，由这个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骑机车的朋友呢，骑 Odobai 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不过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再次的叮咛一下。好啦，新北市的林口区呢，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呢，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预计整个工程呢会到六月才会结束。新北市的土城区庄路四段从138号一直到204号同样有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新北市的莺歌区呢，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跟部分的人行道呢正在进行这个隔音墙的增设工程哦。不过呢吼，这边有特别提醒啦，说遇到下雨天的话就会顺延，那今天刚好是下雨天吼，所以应该是不会进行这个工程啦。好，三重区哦，新北市的三重区呢吼，在集贤路从仁义街直到三信路，好，这边呢有工程师做，那这个工程呢是到下午的4点钟。

另外提醒一下哈，国一往南零到五公里，基隆端一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呢，吼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移动式的工程吼，一样持续的提醒朋友。好，在国三南下龙潭前这边有一个状况哦，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哈，一样请朋友要小心注意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国三往南龙潭前路肩车道这边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哦，我们赶紧通知处理，也要持续提醒朋友啦。我相信大家吼现在都会比较依赖这个 Google Map。嘛，对不对？这个导航的部分，这个车种呢，这边也是要选择一下了，可能我们平常太开心了，都是使用这个汽车出门，然后想说上下班时间就是骑机车就好了嘛，就忘记把它选回来了。好，大家呢，在使用这个导航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喽。

来自徐若瑄的歌曲《狠狠爱》，时间来到12:21了。好啦，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李姓乘客呢，是在5月14号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呢，从这个复兴南路跟信义路口搭到新店中正路528号，好，掉的是一个海军蓝色的这个皮夹，哈，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证件哦。那郑先生呢，是在5月13号的中午12:05哦，从高铁南港站搭到谢菊樟树一路后，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塑胶袋，那里面呢有两件衣服，好，衣服的颜色是一黑一白，哦，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一位日本籍的旅客呢，是一位先生哦，在5月13号昨天下午4点半的时候呢，从松江路搭到和平东路，掉的是一台黑色的手机，那外面呢会有装一个黑色壳套。那阳性乘客是在5月12号的晚上9点钟哦，从大安区搭到永和保安路，掉的是一个男用的黑色手表，黑色手表也帮忙注意一下了，可能会在车缝中啦，或者是车底下，都帮忙留意一下了。好，一位阳性乘客呢，是在5月12号的下午5点45分，从中他是搭了两趟车，第一趟呢是从这个忠孝东路1段12号，就是一家酒店前，搭到敦化南路2段100号的地方。那第二趟呢就是从这个敦化南路2段100号搭到敦化南路1段100号，好，很近很近，应该是非常有印象啦。他掉的是一个公司的纪念金币哦，非常有纪念性哦。好，因为阮姓乘客呢，是在5月13号的凌晨4点半后，从这个永和永贞路177号搭到重庆北路1段73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单肩包。那王先生呢，是在5月13号的中午12点半哦，从淡水捷运站搭到淡水新春街85巷25弄的地方后，掉了一整串的钥匙。那上面呢，有一个人鱼的吊饰，人鱼的吊饰哈，也帮忙留意一下了。好了，如果问江朋友呢，有在车上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这个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我没有服务时间哈，只有周一到周五，而且是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假日是没有服务的哈，所以可能假日的部分呢，就要请您送到附近的派出所了。也要持续提醒搭车的朋友哈，下车的时候拜托拜托哈，再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哈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我到三号南下龙潭前，我这边有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国一南下93到100公里，新竹 A 一路到新竹系统内线车道，这边有清扫作业。台65线往北五股端出口匝道后，这边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另外有排除消息哦，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金山北路前的外侧，小货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排除，但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哦，整个回堵到环河北路。

朋友最近有没有想要转职呢？或者是可能最近还在找工作啦，或者是可能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啦，或者你可能是工作做了一段时间，然后想要加薪，想要提升自己，可是就觉得好像少了点这个专业的技能呢，所以可能转职的话呢，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好，那现在提供给你一个资讯，现在呢，我们只要搜寻新北劳动云职训补给站，就可以找到各种职业训练的一些课程，就是帮助你呢，可以培养第二专长，来提升职场的竞争力。所以不管是想要学新技能啦，或者是准备要转跑道啦，还是想要替自己的未来加加分，我们都可以从现在开始，现在开始还不晚。所以呢，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资讯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搜寻新北劳动云职训补给站哦，新北劳动云职训补给站。

哦，刚刚我提醒哦，在新北市新庄区哦，有这个阴架倒塌的情形哦，是在新庄路双向214巷一直到大关街哦。原本说因为阴架倒塌的关系，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不过新庄分局通报说，哎，这边的这个抢修工程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周边交管呢已经解除了，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喽。

来关心一下古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好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南下的内湖一路到圆山路段后，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呢，从三重这边一路到台北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呈现红色提醒了。好，沿线的车速呢不到4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蛮 OK 的。好，今天下雨天哦，所以这个路况比较多一点哦。提醒大家哦，行驶这个雨天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安全车距再帮我们拿捏好了。好，一样有任何的状况，再欢迎通报给金广。有任何这个事故的后续啦，或者是施工路段有造成后方回堵啊，都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时间来到12:27了，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阿妹张惠妹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好，这首歌呢，也是我 KTV 呢，去唱歌的时候必点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那大家也可以就是边开车的时候边唱一下这首歌喽。好啦，这个午休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好养足精神，再好好的迎接我们的下半天。我们再努力一天、两天，明天就是周末了。好，再硬盯一下喽。好了，但是呢，还是要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返42000点，涨势收敛，再度失守。新庄工地因价倒塌，一死一伤勒令停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出红盘，早盘在电子金融同步扬升的带动下，重回42000大关，最高上涨831点，不过盘中涨势收敛，目前上涨451点，指数来到41852点。记者游时元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市场预期美中关税战休兵时间可望延长，美股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再刷历史新高，台股开盘也展现强劲气势，全指股摆脱前一个交易日的低迷，全面走阳，气氛明显转趋热络，全网台积电一马当先，台达电重回五日线，鸿海与联发科也站稳平盘之上，加上被动元件族群助攻，推升大盘盘中迅速攻上42000，不过随后再度失守。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也因为台积电好，也因为 AI 的好，所以你可以透过台积电去找到这些受惠的个股跟族群，看着 AI， 那哪一些是真实的受惠，就会是现在目前现阶段的台股的资金的环绕的重心。好，所以现在目前的行情你就完全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短线上面的波动。
1: 分析师指出，从盘面结构来看，先前大盘回测十日线后已经适度修正过热指标，建议投资人观察资金轮动，留意各族群龙头股的带动效应，目前盘势仍属于健康的多头轮动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确认通膨鹰派华许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上任之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领导能力跟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媒体报道，参院以54票对45票通过这项任命案，共和党以微弱的优势确保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人选闯关成功。华许过去以抗通膨、反量化宽松的鹰派立场著称，但近年来立场转向，与总统川普推动降息的主张一致，这将为联准会的独立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桃园龙潭出席国军桃园总医院及重症医疗大楼启用典礼，总统期许桃总成为南桃园准医学中心，盼望造福在地和北新竹上百万民众，持续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报道。
3: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钟树铭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1996年在龙潭服务，并由区域医院升级准医学中心，期许院方不忘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保存战力使命，以及肩负照顾国军弟兄军眷和地区民众健康守护神重任，为健康台湾的政策目标挹注贡献。
4: 那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不仅仅平时是国军军眷健康的守护神，必要的时候也是整体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责任不要忘。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精进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造福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
3: 国军桃园总医院表示，医疗大楼全面启用后，院内共设15间开刀房，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其中包括加护病房34床，合计全院的总床位数达915床，大幅提升区域医疗照护量能品质。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伙伴关系胜于竞争对立，川普则说两国关系将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更好。川普这次出访正值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多年来的竞争加剧，以及美国近期跟中国亲密伙伴伊朗爆发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劝阻伊朗方

0: 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迫使伊朗停止在波斯湾的行动。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一座工地因架倒塌，造成一名工人重伤，另一名工人不幸死亡。对此，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已派员前往稽查，目前已经要求业者停工，并厘清事故的原因。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府推动新庄派出所以及周边地区公办都更案，却传出因架不明原因倒塌事故，造成40岁陈姓工人从17楼坠落，目前送往亚东医院救治。另一名在地面遭因架压住的伤者，经送医抢救不治身亡。警方第一时间已经拉起封锁线进行现场管制，将初步采证及调查作业，后续会针对现场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制作笔录，积极厘清事故发生原因以及责任归属。对于这项重大公安意外，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副主任李坤峰也提到，目前已经勒令厂商停工，
2: 避免职灾继续扩大发生。那我们会针对现场的设施设备，我们会进行局部的停工处分。那职灾报告经确认以后，我们才会后续的程序看是移送刑事处分。那刑事未处分的部分，我们来进行行政罚款。
1: 职安署提醒各工地作业应该确实遵守相关安全规范，落实施工环境防护措施以及个人安全装备，确保作业人员生命安全，避免类似公安事故再次发生。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破获行李走私加热沿岸，吴姓主嫌在网络上招揽海外代购，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行李夹带到仓库，囤积5000包烟品，价值上百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前往新兴区吴姓主嫌经营的私烟仓库搜索，查获吴姓主嫌到案，现场查扣非法加热烟、各式知名品牌未税私烟共5000多包等证物。原来吴姓主嫌见走私日本加热烟有暴利可图，自113年起以旅游的名义开始走私。保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4: 警方调查发现，吴姓主嫌长期以蚂蚁搬家方式至日本夹带热销加热烟入境，并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3: 所幸及时查获，阻止大量私烟流入市面。警询后，将吴姓嫌犯依涉犯烟酒管理法及惩治走私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保三总队呼吁，非法走私烟品涉犯烟酒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0,000元以上1,000,000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环境部环境管理署长严旭明涉嫌公务背信等案，指挥调查局等单位搜索并带回调查，检方复讯后预知严旭明以新台币300,000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台中地检署指出，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署长严旭明因涉嫌公务背信等案件，经检察官指挥台中市调查处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环管署等七处执行搜索，并约谈严旭明及14名证人到案。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6: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被告及严姓署长涉犯公务背信等罪嫌重大，唯无羁押之必要，预支300,000元拒保及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证人均请回。
5: 据了解，警方大动作搜索并同步清查财务使用与行政流程，以厘清相关案情是否与外传严旭明涉及业务费之用及公务车私用等争议有关。对此，台中地检署表示，全案仍在侦办中。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圣仪诊所遭控偷拍案，经约谈李姓负责人黄姓台北中校店长，讯后谕令两人各以新台币300,000元以及50,000元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8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诊疗过程中疑似遭到录影，担心诊所涉嫌妨害性隐私及湮灭证据。警方9号成立专案小组搜索，在诊间等处发现公开设置的摄影机，镜头朝向病床方向。经同时勘验诊所内其他地点，初步清查未发现针孔摄影机或被拆除等异常迹象。警方通知诊所李姓负责人到案，李男9号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警询后请回。北检11号指挥专

0: 案小组搜索中孝店保全证据，13号在搜索站前店、中孝店及集团台北办公室查扣手机等证物，并通知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店长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两人涉嫌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及违反个资法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负责人300万元、黄姓店长5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五一五儿童安全日前夕，静觉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的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五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静娟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3: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哦、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2: 静娟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到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远离可怕的隐形杀手。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潜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近年来，瑞士年长的驾驶车祸事故频传，洛桑学院和苏黎世应用科大提出最新的研究，呼吁制定瑞士全国75岁以上的驾驶能力分级制，以有效减少交通事故和社会伤害。瑞士联邦统计局显示，80岁以及以上的驾驶的交通事故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女性的发生率比同龄的男性高出许多。统计也显示，虽然年长的驾驶里程数减少了，但行驶在复杂的城市道路上的频率更高。此外，年长者在交通的事故当中受到的伤害也更严重。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 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边坡冒出浓烟，请小心留意。南下177.8公里在台中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斗南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

内湖车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23.5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5公里，在泰山出口的内侧有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实兵演练今天在苗栗县登场，确保在非常时期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并能与政府协同支援军方作战。记者陈依琳报道。
2: 演习统裁部副统裁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出，2026城镇韧性演习上半年共有11个县市参与，首场彰化县已于4月完成，第二场规划在苗栗县5月13号进行兵棋推演，14号展开综合实作，场域涵盖通宵镇公所、发电厂、卖场、活动中心、公馆卫生所及大千医院等地。纪连成强调，演习的重点在于总统下达紧急命令后，国家进入非常时期，政府除了维持正常运作，还必须指挥调度，确保社会稳定并支援军方。
3: 像今天现在所在地就是通宵镇的镇公所的防灾协作中心，防灾协作中心在平常的时间可以应付天然灾害，在战时的时候可以转化成一个战时战灾的处理。通宵镇是苗栗县政府这一次演习的唯一的一个演练单位，那我们可以看它演练的这个状况，然后做推广到各县市各乡镇去做一个参考。
2: 副统裁官纪连成表示，防灾协作中心的主要运作是整合民间力量，像是防灾士、宗教团体、 NGO 组织等，让社会资源发挥极致。景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圣约翰科大片面终止工会团体协商，并强行安置及资遣教师，呼吁校方立即重启协商。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私立圣约翰科技大学去年因发文通知工会若在劳资团体协商前召开记者会毁损校誉，就终止协商，遭劳动部两度裁决构成不当劳动行为。而后在今年的协商会议，劳方代表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族训部主任张志伦指控校方不顾会上教师反对意见，片面完成协商，并于会后启动教师安置及资遣程序。
5: 校方发函通知学校老师说，我们跟工会的协商已经结束了，而且裁决是学校胜诉，工会的诉求都被驳回，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我们没有同意结束这个协商，我们呼吁圣约翰科大还是赶快回到谈判桌，诚信的协商。
4: 根据劳动部去年裁决，劳资双方应本于诚信原则进行协商，不许单方面取消或变更程序。校方若不同意工会记者会的指控，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对外澄清，因此构成不当劳动行为。不过劳动部也认同校方的辩驳，客观上的确因学生数大幅减少而导致科系裁撤或停招，就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安置资遣行为是针对工会成员。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美国法院今天宣判，曾任戒毒辅导员的弗莱明因协助提供 Ketamine 导致美剧六人行演员马修派瑞2023年药物过量致死，被判处入狱两年外加三年的监管缓刑。警方指出，弗莱明曾经是持有证照的戒毒辅导员，2023年事发当天，肯尼斯至少为马修派瑞注射了三剂 Ketamine。 法医报告指出，54岁的马修派瑞死于 Ketamine 急性作用，加上其他的因素，致使他在浴缸中失去意识而溺毙。一名软性越南籍移工透过网络换汇，打算兑换新台币60万元寄回越南，却在面交之际遭对方以长刀攻击，抢走现金29万元。新北警方启动调查，跨县市追捕八名犯嫌。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接获阮姓越南籍移工报案，声称透过脸书 Messenger 和不明人士联系，本来想将新台币60万元换汇成越南。

0: 南顿寄回老家，双方相约在移工宿舍外面交，不料却遭对方以长刀抢走29万5千元，酿左手轻微擦挫伤。警方火速启动调查，调阅上百支监视器，锁定犯案车辆，以车追人，查出犯嫌犯后竟然有人接应，涉嫌人兵分多路逃往高雄以及桃园等地，依法持搜索票将7名越南籍还有1名本国籍犯嫌逮捕。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1: 查扣毒品、刀械、现金、手机等物品，那警方也呼吁民众从事地下网络换汇的风险极高，应透过正当的金融机构来办理，避免成为诈骗或暴力犯罪的目标。
0: 据了解，本案多名越南籍失联移工均涉犯诈欺、毒品、公共危险、强盗、伤害等前科或是通缉身份。瑞芳警分局长高继宏也提醒，地下汇兑不仅违法，更是潜藏高度风险，民众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才能够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四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62件诈骗案，财损约 1.6 亿元，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型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绍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都可能受害，呼吁民众务必要透过正规的平台。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假贩售贴文，为了吸引民众私讯交易，甚至连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都成为诱饵。
4: 标的物可能会使用到传统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甚至这些农产品啊、二手家具啊、家电啊，那还有一些结缘品，甚至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3: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5: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3: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再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险些血本无归。幸好金融警告以及投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是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6: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竹县警方强力扫荡噪音改装车的歪风，结合第三方警政联合稽查，针对改装车行加强源头查核与辅导，从根本遏止违规的行为。记者徐海伦报道。
8: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联手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地震环保、消防及乡镇公所、新竹区监理所等单位共同出击执行联合稽查，针对车辆改装、营业场所和相关法规进行全面查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黄世杰分队长说，
9: 共举发交通违规17件，并查获注销车辆违规停放道路1件，针对48辆机车设备不符规定，排气管未经认证，由环保及监理机关通知办理临时检验，针对业者营运及场地使用情形， 查有四家疑似违反区域计划法相关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有三家

0: 一社违章建筑及一家未具营业登记证，均宜由相关权责机关依法查处。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将持续多管齐下，强力执法，针对深夜易聚集竞速路段执行防治危险驾车专案勤务，对改装车行及飙车骑手执行搜索和拘提，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时透过跨机关合作与业者共同配合，强化源头管理并宣导守法观念，共同营造安全安宁的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计划，社会慈善团体响应捐赠，让需要帮助的民众获得及时协助，重新站稳脚步。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部分没有具备身心障碍证明而且年龄没有满65岁的成人，俗称非老非障族群，常因为不符合现行补助资格，而且缺乏家庭支持系统，面临医疗与生活照顾困境。因此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整合医疗与社会福利资源，提供短期安置与医疗照顾服务，协助恢复健康并且顺利复归社区生活，获得社会慈善团体的响应。副县长尹凤兰说，
4: 希望协助这些在社会的阴暗角落里面得不到政府协助、法定协助的这些人呢，从紧急安置到就医，甚至今年呢，我们又增加到他可以让他回到社区里面的相关生活辅助还有复健费用，都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整套的服务。
3: 社会处表示，在114年度有44位结束安置的个案当中，已经有8名的个案返回社区，而这一次捐赠也展现了公司协力守护族群的具体成果，未来将会持续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精进服务措施，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都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支持与照顾。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打造的熊孝莲社团养成实验室全面升级，相关课程即日起免费开放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青年局表示，今年新团队课程自5月起陆续登场，内容涵盖了舞蹈、财务思维、瑜伽、编曲创作、塔罗探索以及复古 disco 派对等六大主题，邀请专业的讲师带领青年跨域学习。另外，熊孝莲预计5月下旬正式启用全新的专业练团室，提供音乐性社团更完整的排练空间，馆内也会同步打造兼具交流、阅读与休憩的多功能场域，持续的成为高雄学生以及青年发展兴趣的重要基地。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6: 市府高度重视青年公共事务参与及社团多元发展，持续深耕熊孝莲社团养成实验室。今年为了深化场域多元功能，硬体上不仅提供了高品质练习与交流空间，更主动引进跨领域专业师资，建立多元培力机制。透过每个月更迭的新团队课程，我们将学生的许愿敲碗化为实质的学习机会，具体落实青年跨域探索需求。
5: 青年局指出，所有课程皆免费参加，即日起开放报名，详细的资讯可至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IG 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阴天，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5到26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29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一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101公里在新竹系统之后有边坡冒出浓烟，请小心留意。南下斗南到大林的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先前在 23.5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铁块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5到 35.4 公里之间，在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跟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西向 18.9 公里，淡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都要小心闪避。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 0.5 公里泰山出口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14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一点零五分，这时间你吃饱未？

AK 的加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给小泡饼。今天天气很不好哦，吼！雨中行车，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要给它点亮打开，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车速也要控制一下，吼！不要这个焦急啊，就给它油门吹到底，这样子很危险。那我们在雨中行车呢，还是要多加留意前方的状况，吼！尤其经过路口的时候，因为行人可能撑伞会看不到你，所以你要稍微眼睛再张大一点点，吼，就是可以保证你跟他的安全。至于路况部分呢，就让米娅持续帮您补充了。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状况，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北苏澳交流道入口的外侧工程刚刚已经收工，省道台64线在往东的方向大约 3.9 公里左右，观音山隧道原本说是外侧有一台拖板车后爆胎停放，但目前不用担心，状况也已经解除。现在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呢，首先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一号的朋友，国道一号现在在南下的车行速度看起来是内湖到圆山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在南下的 29.1 公里过了三重路段，哎塞里哦，好像有看到了灭火器的踪影出现在了内侧路间，已经通报处理了。南下93到100公里之间，这是在新竹 A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还在施作当中。至于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往北方向比较多，包含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圆山到内湖以及基隆目前均速通通都是不到60公里的路段。国道三号车型状况不用担心，我几楼损但是行经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道过了宝山要小心哦，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施作当中。那我们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啊，目前看了一下车型状况，也是维持的非常良好。行经国道五号在往南的方向要留意35到 35.4 公里，宜兰前外侧跟外侧路间的轮胎皮掉落，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苏澳入口，目前移动性清扫还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也要留意外侧车道有步行清扫的人员，也还在作业当中。至于在国道五号目前往北方向的罗东交流道出入口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有看到掉落物哦，出现在国道二号往西大约 18.9 公里的位置，大南前的内侧车道目前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通报处理，那我们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务必要留意我们处理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咯。再来要提醒的是省道方面的资讯了，在省道台61线跟昨天一样有长期性工程，包含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的路段，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哦，才会比较顺畅好通过。那另外省道台66也是有双向的工程，占用 0.1 到 2.6 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是要请您走旁边的侧车道，工程一路到118年。再来呢，市区方面就是一些长期性工程啦，所以我们就是小心留意的通过这些工程 路段就可以。要特别提醒的是今天早上呢，有发现木栅地区有个坑洞哦，是出现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的前方外侧车道的坑洞呢，刚才稍早根据养工处的回报是说好像那个坑洞有到沟底哦，总而言之就是蛮深的，所以暂时是没有办法临时就填补起来，现场是已经用铁板跟这个交通锥来警示，那也请行经台北市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务必要多加留意外侧车道的坑洞，目前用铁板跟交通锥把它先稍微的这个围起来，那我们经过小心就可以。稍早国道五号往南在35到 35.4 公里之间，宜兰前的外侧及外侧路间散落的轮胎皮倒是不用担心，状况已经解除，但是最新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72.3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车道啊，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刚才发生，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com/0000-123跟我们说，感谢您的帮忙。我们的会考战士们这一个周末就要上场了，所以我们

我们要帮他们加加油打打气，这些战士呢也是需要旁边有人从旁补助，从旁辅助一下。所以今天呢带来的歌曲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孤勇者。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很孤单，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奋斗，但是你别忘了其实身后有好多好多支持的力量在默默的帮助着你哦。

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孤勇者》。这首歌曲在推出的时候，就让好多的小朋友跟着一起唱起来，连幼稚园的小朋友呢也跟着一起唱，而且唱得好有韵味呀。或许他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歌词里面在写什么，但是呢就是这个要往前冲的这个动力啊，是连幼稚园的朋友都是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希望这一股动力，这一股这个努力都可以传送给我们的国中会考的考生们，希望你们都可以这个拿出最好的平常心，然后呢把自己最好的表现出来。路况来更新咯，稍早在国道1号往南93到100公里新竹 A

0: 道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那个清扫作业结束了，换成国道一号往北方向100到93公里，新竹系统前到过了新竹 A 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至于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受事故影响，目前车流尾端已经大约来到了74公里左右，也就是高架杨梅端前的位置，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目前事故是持续占用了内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器啊，因为在内侧的那一台小货车是整个已经撞到了这个变成逆向停放的状态，好，所以请行经内侧车道的朋友赶快变换车道，好，走外侧或中线车道。目前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你如果是那个过了虎口，好，要准备到那个高架杨梅端前，请变换车道走中线或外侧车道。目前内侧车道呢，这台小货车是直接逆向停放的，然后外侧路肩也还是有这个工程车正停放在这里准备处理当中，所以现在就是中线跟外侧两个车道可以利用，要提早变换车道啊，变换车道一定要打方向灯，今天雨中行车务必点亮您的车头大灯，让自己的前途大放光明，也让别人看得见你到底在哪里。从五月份开始呢，米娅重播了《月老不在家》的这个节目，让大家呢再一次感受到，这个感情有多么微妙。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了第四集，第四题主题叫做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到底是发生什么回事呢？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来听听看，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这个小安和小安和大人就是感受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姻缘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
1: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6: 怪了。最近我派去天庭的信鸽怎么都没有回来呢？
7: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飞鸽传书哦？你也该跟上时代了吧？
6: 资料看不见也摸不着，多没安全感呐！
7: 那刚刚是谁说信鸽消失了呢？所以纸本有比较安心吗？没有嘛，对不对？你看看这小小一台手机就能记录成千上万的资料。还不用担心资料不见呢，你看，怎么不见了？小月，小月啊！
6: 你看，你看，出锤了吗？
0: 是红线组组长在叫我吗？怎么了？
7: 我这手机怎么不能用了啦？
0: 我看看哦。是没有电了啦。我去拿充电线。
6: 顺便把姻缘簿拿来，我要看之前那对信众有没有新进展。
0: 好的，姻缘组组长马上来。17岁的学姐小安和16岁的学弟大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互有好感，所以更积极的用通讯软体聊天，却发现了一些小问题。
6: 某天假日，准备去帮朋友庆生的小安，不小心把手机忘在公共厕所的洗手台上。
2: 为什么小安学姐回讯息都这么慢呢？有讯息。是小安学姐吗？不是哦。那我看一下学姐回了没。已读？为什么学姐都已读不回？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还是……好烦哦，直接打电话给她，就说她都没回讯息，我会担心。喂，学姐，
8: 喂，
2: 你怎么都没？
8: 你好，不好意思，我是……
2: 刚刚那个男生是谁啊？是学姐的男朋友吗？我为什么刚刚直接挂电话，没有问清楚啊？
6: 另一边的小安刚找回自己的手机。
1: 完蛋了，完蛋了！找手机找到迟到。刚刚那个男生说有人打来找我，是谁啊？是大人欸。他有什么急事吗？
2: 学姐打给我。喂，学姐吗？
1: 大人，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刚刚那个接电话的男生是谁啊？
1: 什么啊？
2: 刚刚不是有一个男生帮你接电话吗？
1: 其实我也不认识他哎，就是
2: 为什么要让不认识的人帮你接电话啊？
1: 啊，你在说什么啊？刚刚我只是手机掉了，被人捡到的时候你刚好打来啊。他接电话应该也只是想要通知我朋友吧？
2: 嘘，

0: 对，就是已读不回耶。最近送回天庭的信都被已读不回，该不会月老处真的被遗忘了吧？
1: 说不定只是天庭最近比较忙，所以回信比较慢嘛。
2: 你要是担心，就用手机打去问比较快啊。这个时候手机就赢了吧。
0: 好，你赢了。你们是不是该下凡调查一下现代少年都怎么解读这些状况呢？
2: 当然，我们一调查完就会立刻在人间用手机传讯息给你，让你感受速度有多快。小月，出发。
1: 是。
0: 等等，我又没有手机，你是要传给谁啦？
3: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2: 立刻去找孩子们问个究竟。
1: 是，今天就针对晕船、已读不回还有占有欲来提问可以吗？
2: 啊，晕船、占有欲，我们今天要上船捕鱿鱼吗？
1: 哦，不是啦，组长，我是说晕船行为还有占有的欲望。晕船就是现代人用来形容盲目爱上的感觉用语。另外，占有欲就是想把对方完全占有或完全控制的心情哦。
2: 我当然知道啦，吼，就是考考你而已啊。来来来，换装准备现身吧。
1: 是。
2: 小月，你去问问那群学生。
1: 好哦。嗨，你们好，我们正在针对少年的恋爱话题进行接访，想要问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算晕船，然后要怎么下船呢？
4: 就是没有在一起，但是就是行为比较亲密，我觉得比较算晕船。下船的话，突然冷淡对方吧，我觉得这样比较算下船。
5: 其实我当时晕船的时候就听说到关于他的一些不好的特质，而我当时正值于晕船的过程中，所以我并没有特别去放大他的这些缺陷，因为毕竟一个装睡人是永远叫不醒的，我会看中他身上的一些事情，这就算是一种晕船。当初就是因为告白失败，然后想说啊，没关系，或许人家还是常常可以跟我聊天，但是人家就把我封锁了。
6: 我身边的朋友有晕船过，他会跟我说对方哪里好，对他怎么样，看到他或路过他就会很兴奋尖叫，发现对方的缺点或者对方明确拒绝。
1: 那如果被喜欢的人已读不回，你会怎么办啊？你觉得已读不回就是不喜欢吗？
4: 虽然会喜欢他，但是不是会太在意这种已读不回的行为。已读不回可能分两种情况吧，可能一个就是真的不喜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对方那时候比较忙啊，就没有看到。
5: 我觉得被已读不回它其实有分两种表现，第一种可能就是人家可能比较忙，或者是说人家觉得你讯息人家并不知道要怎么回应。第二种状况也就是人家对我不感兴趣，就不想要再多花时间和我再继续聊下去，人家会觉得这是在浪费他自己的时间。
6: 我觉得被喜欢的人已读不回会很难过，不过可能算是一种对方拒绝的表现，也有可能是他在忙。如果已读不回一个礼拜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没兴趣了。
1: 那你觉得占有欲就是爱的表现吗？如果对方的占有欲太强，你会怎么做呢？
4: 离远一点吧，毕竟太强的话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
5: 我个人认为占有欲它并不是爱的表现，它只是喜欢的一种表现，包含说长时间和其他异性接触，或者是可能传讯息啊，或是比较暧昧一点啊，常常聊天之类的，就会感到不高兴，甚至想要去阻止人家的行动，这就算是一种占有欲。如果遇到对象占有欲太强的话，我一定会先想办法先跟对方理性沟通，看看对方能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6: 我觉得占有欲也算是一种爱的表现，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然后去哪里都要和他报备，这样就算占有欲很强，太极端了，可能要跟他沟通或者协调，如果他都不调整的话，我就是分手。
3: 叮，天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2: 哇，今天还真是开了眼界，原来手机让人与人的相处多了

0: 有这么多变数。
1: 哎，你们回来啦。
2: 嗯，
1: 哎，小月，来报告一下调查结果吧。
2: 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孩子们认为晕船就是夹带幻想，或是带着滤镜看喜欢的人，而且除非自己解晕，不然无法解除这种状态。而已读不回，孩子们普遍认为不一定是不喜欢，可能只是在忙或是忘了回，除非真的再发讯息，还是被已读不回，才有可能真的是不喜欢。最后，关于占有欲，大部分的孩子觉得占有欲不一定是爱的表现，也可能是单纯想要控制，所以要透过好好沟通，尊重彼此交友的自由，来解决过度的占有欲造成的困扰。
1: 哎，等一下，
2: 嗯，
1: 晕船、占鱿鱼，
2: 嗯，
1: 你们今天上船捕鱿鱼了？
3: 那是现代人用语，晕船和占有欲。没尝试也要滑手机嘛。
1: 我看你也是小月解释了才懂的吧。
2: 嗯，
1: 少在那边给我装懂了。
3: 小月啊，
2: 是
3: 你该出发去米露谷问问专家了吧。
1: 还转移话题嘞，说不过我了吧。啊啊，你哟。
2: 在我们前往米露谷之前，照惯例也来补充一下最近的路况齁。现在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朋友，如果你刚好过了湖口服务区，你会发现，诶，怎么好像均速变慢了？从大约77公里左右就可以感受到明显车潮，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啊，现在往北方向 72.3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然后刚刚帮你看了一下监视器啊，目前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是封闭，正在处理，所以现场是剩下中线及外侧总共两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这也是为什么后方车速那么缓慢的原因。行驶在国一往北方向，如果您刚好已经过了湖口交流道，请走中线或外侧车道。目前内侧车道因为前方的事故，在 72.3 公里的事故，所以呢还是需要先改道的。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刚刚南下 48.4 公里在桃园前的外侧车道，说是看到了自小客车自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好，目前也还在进行处理当中，也请朋友如果经过路段要提高警觉。然后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48.4 公里的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这一起小货车的自撞意外哦。那至于这起事故呢，也看了一下监视器吼，它现在应该是停在外侧路肩，所以应该不会影响到主线车道，所以我们主线车道的朋友还是可以正常的利用，只是要看好自己前方道路，不要好奇观望。再来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的朋友，刚才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内侧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咯。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哦，因为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的外侧车道坑洞太深了，目前是无法临时填补，所以先把它用铁板还有这个三角锥把它警示起来，所以我们朋友经过还是要小心留意。那当然如果呢您有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帮忙。那我们就音乐声中等待一点半，一起来收听新闻。等到新闻过后，我们再前往米露谷来研究一下，到底这个人间的青少年在想些什么呢？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三读通过78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预算，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预算遭大幅删减，对直管决策、全时全域侦搜、高效打击及防卫韧性等四大面向造成严重影响，期盼进行相关补助措施，确保国军战力完整。记者朱瑞森报道。

0: 道。
1: 原编列8年1.25兆元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在立法院遭到大幅删减，只保留上限7800亿元的对美军购，并排除商购及违治案。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此举严重损及国防建军完整性以及5年兵力整建的施政规划与排序，势必将造成国防战力缺口，影响国内相关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将因此错失与国际安全供应链接轨的宝贵时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而这次台美共同研发以及采购合作的装备系统也遭到删除，恐怕会延宕与国际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删除了无人机系统，将会无法推进无人载具的产业链的发展，会丧失飞鸿供应链的打造时效，严重削弱不对称战力以及防卫的韧性。特别是5月31日海马式火箭系统的付款期限将至，希望立法院朝野政党可以尽速通过特别预算，立即复为审查。
1: 卓奎强调，军购特别条例三块拼图，台湾之盾、AI 及杀链与国防自主缺一不可。它只是国防部针对未纳入的案项，研议是否以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三种方式，在符合宪法及预算法下尽速因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台中一名20岁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网友，相约见面吃饭前，却被要求先购买游戏点数。所幸超商店员察觉有异，主动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成功拦阻这起爱情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超商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了解。超商店员表示，一名男子准备购买游戏点数时神情紧张，疑似遭人操控。警方到场后发现，20岁周姓男子当时仍与对方通话，甚至还示意员警小声一点，让员警研判应该是典型的交友诈骗手法。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朱姓男子当天透过交友软体收到网友邀约的见面用餐讯息，原本开心赴约，却遭对方要求先购买1000元游戏点数。当超商店员提醒可能是诈骗后，对方竟开始以掌握个资为由出言威胁，让朱姓男子一度相当害怕。直到警方当场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话术，并告知对方不可能真的找上门后，朱姓男子才安心删除并封锁对方账号。
4: 第三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感情话术取得信任，再以购买点数、借款或投资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3: 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举行。活动结合5月陶产业推广，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认识泰雅文化，支持在地农业。记者石海伦报道。
6: 由尖石乡公所主办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暨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规划29项竞赛项目，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综合运动场登场，两大赛事总奖金高达270万元。尖石乡乡长曾国大说：“
7: 体育项目以及传统技艺总共有29项的项目哦。体育赛事呢，除了田径，还有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传统技艺，包括狩猎以及拔河，还有我们锯木等等活动。那么欢迎全国的国人来认识泰雅文化。”
6: 无论是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或五月桃产业推广，都是尖石乡展现文化自信与地方特色的重要舞台。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乡一同参与融合文化、运动、农业与情感的精彩盛会，感受泰雅族文化的热情和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阴天，其他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5到26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29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

0: 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下午来到了1:36，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补充一下路况吼。哇哦，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已经红到发紫了，北上从79公里后，就是过了湖口没多久开始就会发现车速低于20，原因就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还有外侧路间还在处理这个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从监视器看起来还是一样哦，维持中线跟外侧车道两个车道可以利用。诶，我怎么觉得现在连南下都看到一台小货车给它逆向的停在那个靠近中央分隔岛的地方啊，这有点奇怪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现在大约72.3公里的地方，如果您刚好是开在南下的朋友可能也要留意内侧车道，目前我看到一台小货车也是逆向停在这里。好，我们等一下来确认一下哦，看看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会多了一台车停在南下呢？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8.4公里桃园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呢，目前还是持续占用了外侧路肩以及外侧车道，我目前看了一下监视器，它有把那个三角锥摆到了外侧，所以呢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路段请走内侧或中线，总共看一下三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目前因为这个地方影响比较小啦，主线车道还是可以畅通，所以车流状况还是维持的不错。但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湖口开始就很辛苦了，因为北上72.3公里的内侧及外侧路肩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福林桥往北方向上桥处到下桥处，就是整条啊，朋友说看到了内侧车道有泥巴呢，行经福林桥往北方向爱塞里哦，现在内侧车道有泥巴散落，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在台北市境内协助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台北市另外一个需要小心避坑的地方，就是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的外侧坑洞，因为目前这个坑洞有点深，所以暂时没有办法临时填补，只能用铁板把它盖起来，那上面是有交通锥的，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至于目前在国道上面的其他状况也一并提醒一下大家哦，今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100到93公里新竹系统前到过新竹 A 内侧还在清扫，还有国道一号的我看看哦，这个是有看到灭火器，国一南下29.1公里过三重的内侧路肩那个灭火器排除了吗？好，请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至于国道三号的工程路段，目前是占用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内侧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五号的工程呢，目前是占用了国道五号的北上。好，目前北上的苏澳入口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北上罗东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也正在清扫，北上苏澳一路到头城沿线内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也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至于国道二号的朋友呢，也要留意哦，在国二西向18.9公里大榄前的内侧车道有发现掉落物，所以经过的朋友也要小心留意避开，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啊，后续就麻烦您了，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刚才新闻时段前我们听了月老不在家第四集，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感情当中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好想好想要去掌握对方的一举一动，但是有时候这个尺度没有拿捏好，或许呢就会出现一些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太紧迫盯人不太舒服的地方。那面对这种状况到底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来问问看米露谷的这个我们的治疗师来告诉我们到底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0: 欢迎光临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
1: 老师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是麋鹿谷的李心房諮商心理师吗？
2: Hello， 你好，我是心房。
1: 我今天还是一样代表月老处的姻缘组组长来请教您有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2: 好啊，没问题，请问。
1: 我们之前有去人间考察的时候，听到他们有说一个名词叫做晕船，它是什么样一个镜头，跟我们要怎么样解晕啊？
2: 如果呢，对象是我们生活当中会见到面的，我们会很努力想要缩短跟他距离嘛，所以我们可能会试着想要知道他去哪边啊，会想要跟着他，希望他是我的，所以我可能会去留意说，他身边啊有没有一些其他人也想靠近他，我们甚至可能会对他身边的朋友有一点点敌意、那知道对方的理想型是什么
1: 哦，
2: 那我们就好像很想要改变我们自己，打扮成对方喜欢的样子。我们在网络上啊，如果我们会晕船，我们回到家，我们不免会滑他的 IG， 会滑他的脆，可能我们多少也会想要发一些限动，那这个发限动的心情跟以前还没有晕船的时候就很不同。可能我们发限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我想要让他看到什么，我想要呈现什么面貌给他看。例如说，我们会觉得我以前吃饭的时候，我不那么讲究照片，或是根本不会 po 文的人。但是可能我晕船以后，我想要呈现我跟朋友会出去吃饭哦，而且暗示一点点说，我的人缘不错。就是会努力的用这些方式去限动，去记录我们的生活，好像我的生活是蛮丰富的，就更不要说很细节，就是像说，对方到底有没有看，看完以后有没有回，有没有按爱心，然后还有我们可能在网络上面，我们更会去滑一些 IG 的贴文，好像是男生或女生喜欢一个人的六个迹象，
1: 对。
2: 或者是我知道他的星座，所以这个星座喜欢人会有的十种表现，如果我们有这些以上的行为的话，那可能你就是有一点点晕船了啦。
1: 我曾经听过有人说晕船的话是无解，这个是真的吗，老师？
2: 如果我们想要用解决的角度去看的话，确实是会有一点点辛苦。我们面对晕船其实也要有一个角度，是不一定要根治它，但是我们可以处理它。意思是说我们还是以自己的生活为主。像是如果你觉得很在乎对方他有没有回你的讯息啊，或是他有没有看你的限动啊，那我觉得现在有蛮多，像有些同学会跟我分享专心的 APP。那这种时候我们暂时努力的把注意力放回我们生活当中原本就该放的地方。我们可以慢慢的把那个重心拉回来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延长，生活相对有一点点我可以掌握的感觉，我们就不会好像一直在晕，一直在摆荡。如果要进一步的话，其实有蛮多种做法的，像是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生活当中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啦。有时候可能我们真正在意的是对方可以给我们一点归属的感觉，或者是因为朋友都有对象，所以如果我没有一个喜欢的人，我好想要有一个这样的对象，这样好像我在朋友当中我是比较被认同的。所以我觉得比较是这段追求的，或者是这种比较晕的暧昧的关系，它可能反映出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真正的需求。那这些需求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满足它，更把一些重心回到跟朋友的相处上面啦。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不要再谈这个人了，我们听听看朋友他有没有一些在生活上想分享的事情。
1: 再来还有一块也是很困扰的事情，就是他们常常会去看手机说怎么办，这个人已读不回我的讯息，这个已读不回是不是就代表他不喜欢我啊，或者说他对我有占有欲是不是就是喜欢我啊。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真实，然后如果我自己有一个喜欢对象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去想，好像我们会把一个行为分成喜欢和不喜欢，这个跟我们解读一个行为的方式有关，但是我们这样子的二分法可能会有一个缺点，这会让我们的心情就在这两种解读当中玩跷跷板。如果我感觉到他上一秒还跟我会很开心，突然不见了，跟我说去洗澡，他是不是不喜欢我？
1: 对啊，
2: 我们的心情就会荡到另一边去。或者是当我真的占有欲强到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又不接受我的占有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喜欢？就是我们的心情会一直做跷跷板，这个是会让我们有时候很 emo 的原因啊。对对对，
1: 所以是会影响到心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他就一定是喜欢或一定是不喜欢，然后呢就自己在那边困扰自己。
2: 没错没错，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需要在自己可能比较不 emo

0: 有时候帮自己归纳一下，我们对一个人的感觉可能只是其中一种考量而已，它其实可能还包含例如说对方的生活作息不一样啊，他可能晚上是需要补习的，或者是说他本来回讯息的速度就是不那么快的人。再来就是最后一个，我们每个人使用网络的差异不同，对方的家里可能会有一些网络使用的限制， WiFi 啊可能11点的时候会父母设定自动会断掉，所以这个也会是有各式各样的考量，只是说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考量去看一件事情，我们就比较会摆脱那种好像心情一直在做跷跷板，然后整个心思都挂在这个人的某个特定行为身上。
1: 原来如此，那假设今天我也感觉好焦虑哦，这个时候我怎么样去转移我的注意力啊？
0: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先去理清说，我们喜欢一个人是因为他给我们什么，那他给我们的那个代表的是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除了找到一些身边的朋友可以这样对待我们，其实某程度上我们也会需要去练习说怎么跟自己相处。如果我们自己是可以用希望别人喜欢我们的方式去喜欢我们自己，希望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对待我们自己，那其实我们对于别人不回应我们的这种紧张和焦虑，担心可能不再联系或是对方没有要持续关系的这些焦虑就会慢慢减轻，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看见在我们自己的需要，然后我们也更知道说要怎么去陪伴我们自己。
1: 所以听起来就是要把关注力更多的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也不要一直抱着手机不放嘛。
0: 确实确实
1: 啊，谢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资料，那我要赶快回去咯，拜拜
0: 拜拜。
1: 小月归队，
2: 回来啦。刚才你问到了些什么啊？
1: 专家说无论是晕船还是占有欲，又或是对已读不回感到困扰，主要都是太关注对方，又只用自己的认知设想对方的立场，才会觉得心情七上八下的。
3: 那有办法解决这些困扰吗？
1: 有哦，专家说如果还能理性思考，那就要好好想想自己到底喜欢对方什么，进而找出自己真正在意的点，避免不切实际的期待。如果是已经无法自拔，可以透过 APP 辅助，或找亲朋好友聊聊天，转移注意力。
2: 等一下，
1: APP，
3: 你真的是很跟不上时代耶。APP 就是手机的应用程式，你看，像这个帮助提升专注力的，或是这可以聊天的程式，应该都能帮助解晕。
2: 好，你最懂，你拿开啦，我要工作了。小月，
1: 是
2: 把爱情零签拿来。
1: 好。
4: 挺枪挺枪，爱情零签，促成姻缘。
2: 只用手机关注他，心情就七上八下，胡思乱想放一旁，关注自己不犯傻，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个整天关在家哦，只透过手机交流而又忽略了现实生活的少年，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
1: 没问题。

0: 上次通话，学姐说有重要的事在找她，最近都不敢跟她聊天了。她也没有主动传讯息给我，之前的讯息也都已读。哎，怎么办呢？
1: 哎，那就直接见面呐。
0: 哦，是你啊。
1: 嗯，她知道我是谁了吗？
0: 但要怎么见面呢？而且见面后又要说什么？
1: 你好好想想，是要继续这样关在家，每天看手机庸人自扰，还是踏出去当面说清楚？
0: 嗯，好，我再想想怎么说。
1: 你要相信自己，你们很有缘。
0: 我怎么趴在电脑前就睡着了？出去慢跑，醒醒脑吧。哎，学姐，
2: 真的是你哎！最近都没有见到你，还好吗？
0: 我很好啊。
2: 怎么了？干嘛这么紧张？
0: 没有啊。
2: 你最近怎么都没有传讯息骚扰我了？是认识新朋友很忙吗？
0: 啊，学姐觉得被我骚扰了吗？对不起。
2: 开玩笑的啦，我只是想说，你之前很常传讯息

0: 给我啊，但最近都没有传，猜你应该是交到新朋友了，已经有人陪了哈。
1: 不是，我以为学姐觉得我很烦，因为你都没有回我讯息，我就不敢打扰你了。
0: 嗯，我都没有回你吗？等我看一下哦。哎，真的哎，我讯息没有传出去啦，抱歉抱歉，我上次跟朋友有约，但手机突然不见了，没办法联络他。我想说你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可以回去再说嘛，才先挂掉电话的。结果你后来也没有再传讯息给我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你有事还是可以传讯息给我啊，我会尽快回你的。
1: 有事才能传讯息吗？
0: 没事也可以跟我聊天啦。
1: 好的，学姐。学姐喜欢我，学姐喜欢我。
2: 哎，手机真的是双面刃呢，看似可以随时聊天，但如果对彼此生活了解的不够透彻，反而会胡思乱想哎。
3: 所以说手机也不是万能的啊。哎，这里交给你了，我去查查我的信鸽们到哪儿去了。
0: 原来那是音乐组组长放出来的啊。我还以为那是野生的，看着很可爱，所以我都抓回房间去养了。
3: 你，我还想说我的信鸽怎么都有去无回，要是月老处的公文被耽误了，唯你是问。
0: 对不起啦，我现在去带你的信鸽回来。
2: 哎，搞了半天，原来是小月惹的祸啊！
3: 你还笑？我最近发的公文是要帮你争取加薪哎。你不在乎我就不重新发咯、你自己用手机传讯息回婷婷吧。
2: 不要这样嘛。
0: 哇，差点就误了月老处的大事。新哥啊，你们要继续乖乖工作哦，这样才能守护良缘，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下午来到1:53，哎呀，在小月的这个精心策划之下，哎也没有啦，是无心之过之下，月老叔的公文终于可以顺利的送出去了。那这个小安跟大人的恋情呢，又终于吼度过了一个难关。其实，在感情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你以为的难关，其实根本不是难关，只是一个误会啊，一个擦肩而过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与其在那边猜，不如我们就去跟对方好好的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话说开了就好了。下午来到1:53喽，持续来关注一下路况齁。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那一侧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排除。然后刚刚原本在南下，我不是说同样一个地点也有看到小货车吗？诶，果然是小货车的自撞护栏事故。不过喝嘎仔的事齁，目前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了，辛苦朋友了齁。刚才呢受事故影响，后方回堵真的很严重，不管南下北上都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几乎北丁北当。那目前打通任督二脉之后呢，车流就会慢慢的疏解消化，然后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48.4公里桃园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的自撞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路间在处理，主线车道不受影响哦，所以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另外呢，刚才国道一号南下8.2公里过了五堵，内侧车道开始进行修剪花木工程喽。台北市区的福林桥往北方向，目前沿途的内侧车道都有发现泥巴散落的状况，虽然通报但还没有清除，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还有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的外侧坑洞，目前是用铁板盖起来，还有用三角锥来警示，所以经过同样要小心留意。接下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声。哎，不是啦，原本听众朋友推荐的是另外一首，但我觉得呢，哎，这首其实也有这个相同的感觉，就是有一个充满了力量光辉的感受，这就是红莲华，来自于 Lisa 的歌声。

红莲华，这是 Lisa 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鬼灭之刃》的这个片头曲哦。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哇，我真的是听到爆。那为什么今天会播这首歌呢？原因是因为今天听众朋友推荐是那个《进击的巨人》的主题曲啦，但是发现说啊，没有进货，好，所以呢，我们就换一个这个动漫，但是呢，感受上都是一样的哦，都是在即使面对痛苦跟逆境，仍然可以坚强奋斗的一个精神。希望这个精神可以传递给我们的考生，让你们在这个周末考试的时候都可以超常发挥。等会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喽。Thank you.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8.4公里桃园前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的117.3公里过了头份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在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根据新北警统计，113下半年起依托迷致毒品案比例达30%，显见毒品泛滥。警方为了有效阻断毒驾事故，除了从源头进入校园宣导反毒，更强化执法层面，降低60%事故死伤人数。依托迷酯原为医疗用途的超短效静脉麻醉药，却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油或是烟弹当中，吸入后会导致中枢神经抑制、意识混乱、肌肉失衡等。这类新型毒品从113年起持有比例持续上升，尽管中央同年已经将依托迷酯公告为第二级毒品，仍可以见到毒驾事件。新北市警局为了从源头阻断，针对青少年采取四不原则，包含试毒、快筛、搜证、溯源，在校园周边建立1529处热点加强巡逻，校警联合巡查768次，深化宣导教育。至于执法层面，新北警更是积极实施毒品唾液快筛，让毒驾事故发生数降低 3.5%， 死伤人数更是降低 6%。市长侯友宜说，
2: 尤其在依托迷酯快速的检验的试剂，这42天就查了832件，占我们前年的比例47%。
1: 侯友宜指出，取缔毒驾请勿非单指依托迷酯，只要是违禁品，新北警都将强势执法，并增加毒驾取缔请勿，期盼建立无毒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最新路况。我们现场排除的哦，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72.3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内侧事故虽然排除，但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2.3公里同样位置后，内侧车道事故也排除完毕，车流呢更是在消化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大约从过了湖口82公里的地方开始，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前大约75公里左右。均速通通都不到40哦，车流比较大，请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另外省道在台64线原本东向21.9公里过板桥的外侧车道坑洞，目前北分局说排除完毕。省道台66西向23公里在过了平镇3的外侧车道掉落物呢，也是确认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接着要来提醒的是，目前国道上面还需要特别留意的状况，包含在国道一号，目前呢看起来，南下8.2公里还是要留意哈，过了五堵路段有工程队伍正在修剪花木，占用的是内侧快车道哦，所以经过一定要小心。那另外呢，稍早国道一号南下49.4公里，在过桃园的外侧车道小货车事故也终于，说是排除，但是我在现场监视器好像还有看到。拖吊车在作业啦，我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请朋友经过要特别注意小心。那再来告诉你的是，在高架部分的工程，五羊高架往北70到53公里，从五羊高架的那个杨梅校前路一路到那个机场系统前的内侧都是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至于国道三号的工程路段，目前是占用了北上的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内侧车道移动施工。那看来路网图啊，国三跟国五车型状况还是维持的不错哈，我们就循序渐进。至于国道五号的工程有点多哈，总共有四个，包含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苏澳入口正在清扫，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内侧也是有清扫队伍正在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那个罗东交流道出入口匝道也还在清扫中，北上雪山隧道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再来请朋友帮忙回报，请问国一南下29.1公里过三重，还有发现内侧路肩的灭火器吗？国道二号往西18.9公里大南前的内侧还有看到掉落物吗？好，这两个状况再请朋友帮忙做一下后续的回报。省道方面，就是长期性工程需要您小心通过施工路段，还有提早改道。台61线往北在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在双向0.1到2.6公里，也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因为主线施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工程很久，会一路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嗯哼，来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的歌声《无敌铁金刚》。

0: 无敌铁金刚，这是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提醒朋友，刚刚在中美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朋友说，哎，福国路入口匝道的地方开始哦，全线都是泥巴，哎，奇怪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怎么会这么多泥巴嘞？那另外一堆泥巴是出现在福林桥往北方向哦，沿线的内侧车道也有看到泥巴散落。好，如果方便的话，请您帮忙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那当然也同时提醒大家哦，车上有载运任何东西，请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就像无敌铁金刚一样，这个身上不要有任何一丝丝的缝隙，让你在运的东西掉在路上，造成彼此的困扰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如果想要长大成为无敌铁金刚，当然我们这个在成长过程当中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要好好的被尊重，然后彼此互相沟通。很常会发现说，很多父母啊，为了关心子女，可能会透过一些生活用品去推敲他最近的心情到底怎么样，他最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 But I said you， 你有可能正在侵害小孩的隐私权。今天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法服的赵佑权律师，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子女的隐私权利。Hello， 律师您好。
4: 你好，
0: 那首先呢，就想要先问问看我们赵律师哦，有关于这个隐私权啊，小朋友有隐私权吗？这个隐私权有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呢？
4: 哦，其实那个依照那个子女公约的话，未成年子女其实都有隐私权的存在的部分。
0: 嗯嗯，
4: 对。
0: 好，所以就是没有年龄限制啊，就是只要生而为人就有这个隐私权的保护嘛，对不对？
4: 对对，是的。
0: 嗯哼哼，那这样的话，有关于我们司法层面上面，是不是好像有一个大法官的释字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呢？
4: 哎，对。
0: 嗯哼，那大概讲了些什么呢？哎，我们赵律师呢？
4: 对对对。
0: 嗯嗯嗯。
4: 因为那个刚跟我主题不一样，我刚刚敢改个主题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没有关系。那看来我们赵律师今天这个准备的主题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来问一下赵律师，今天大概是带来什么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4: 哦，是不当管教，不当管教的简介。
0: 哦，好，那我们来讲讲看不当管教。不管是说这个

0: 侵犯子女的隐私权还是不当管教，其实对小朋友来讲，那个心理阴霾好像都挺大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被归类为不当管教呢？
1: 哦，就是说第二教育基本法部分啊，就是规定是学生可以受任何体罚跟霸凌的行为。
0: 嗯，
1: 所以呢，教育基本法规定就明文禁止是对学生进行体罚。
0: 嗯嗯，好。
1: 而且儿童权利公约也规定是说，那个不得使那个儿童受任何形式的身心暴力伤害或虐待，
0: 嗯，
1: 束缚的等等的行为，所以教师其实不得有那个这些体罚、霸凌或性骚扰这些不当的身心对待的一个行为存在。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师还是对学生还是需要做一个管教。
0: 对啊，
1: 那到底老师对学生的管教是正向的管教，还是一个不当的违法处置啊？
0: 嗯嗯，
1: 好，其实当然这部分我们可以参考那个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的办法注意事项的部分。对，
0: 哦，有这么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明文帮你写出来哪一些状况可能会属于有点踩到法律底线的情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其实它里面有规定说，哎，到底老师要规定什么管教的部分，是只是说老师如果管教啊，他是最主要在基于那个什么辅导学生的目的。
0: 嗯哼，
1: 哦，那当然对学生有个强化导正的行为。但是这实施的一个行为，当然可能有利或不利的一个，可能对集体或个别的一个处置。
0: 嗯，
1: 对，当然这最主要基于一个是辅导管理的一个学生的目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置的部分。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常遇到的一些那种生活上的例子，就是有哪一些可能以教师的层面来讲，他觉得我是在管教你，但是可能以学生甚至家长的角度来讲，是觉得说哦，你不当管教了呢？
1: 这个我们可以区分啊，就是说，这有几个，第一个当然可能就是处罚嘛。
0: 嗯，
1: 那处罚的部分可能就会包括合法处罚跟违法处罚。
0: 嗯哼哼，
1: 那违法处罚当然就可能包括体罚、啊、霸凌啊，或不当管教或其他违法的处置。
0: 嗯，
1: 哦，那我们可以讲说什么叫体罚啊？当然，这个可能就是老师是用处罚的目的，那可能对学生要求做一些行为，比如说，打手啊，
0: 打
1: 耳光啊，
0: 打屁股，
1: 对啊，
0: 嗯，
1: 对啊，或是要求他那个蛙跳啊、半蹲啊，
0: 哦，
1: 等等这些行为。都是用体罚，
0: 欸，但是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体罚，它是不是有程度上的规定，还是说只要就是叫他做一下或者打他一下，轻轻碰一下也算呢？
1: 这个当然要看他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是基本上我们也现在的管教方式，不建议对学生做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处罚行为。
0: 真的？
1: 我们可以有些正当的一个行为，比如说。你可以叫他口头纠正哦，或是说道歉，或是加强作业，或写从事课余的一个限制课余活动，
0: 嗯，
1: 等等哦，甚至说要求静坐反省或站立，
0: 嗯，
1: 等等。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是绝对禁止对学生做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处罚行为，
0: 嗯，
1: 所以不管殴打或是打耳光或是蛙跳啊这些等等的行为。其实都是不当的，那其实很容易被评价说它是一个体罚的一个行为。
0: 嗯，对啊，其实如果以老师的角度来讲，他会觉得说，哎，现在的小朋友吼，就是也有一点难以管教。有的时候他可能想要管教，但是哎，一个不小心，他的尺度没有拿捏好，可能就会变成不当管教。那其实对老师而言，这个好像也蛮灰心的耶。
1: 对对，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教育部有颁布这些规定，它里面也就是清楚，比如说。讲明白是说哪些属于体罚行为，哪些是霸凌行为，哪些不当管教的行为。那比如说像霸凌，但霸凌不止发生在生对生之间，师对生之间也有可能产生霸凌行为。
0: 没错。
1: 对。那如果老师可能更做一些不当的行为，比如说最近很火红的，比如说老师那个骂学生。然后被起诉公然侮辱诽谤那个案件，
0: 嗯哼哼，
1: 好，但是如果老师对着这些有这些公然侮辱诽谤或强制的一些行为，他可能是就另外一个侵害到儿童少年福利权利保障法或者是刑法的一个行为的。对啊，那当然不但管教部分，如果是说逾越了一个合理管教界限，
0: 嗯，
1: 那当然就会构成所谓不当

0: 是
1: 哦，但所以学校教育部颁布的是说，你的管教，什么叫正向管教？
0: 嗯，
1: 就在第一个，我们要平等原则、比例原则，就是在正向管教措施上，你第一个

0: 吵闹啊，吼，影响到其他同学来学习啊，那老师请他罚写这个课文，吼，抄一遍两遍应该还好，如果超过100遍，那个是不是就有点那个显失比例原则？
1: 对，嗯，我们想说这个比例原则大坝倒下打小鸟，如果他只是犯个小错，可能用口头纠正，
0: 嗯，
1: 那如果干扰到上课秩序，你可能可以要求他调整座位，
0: 嗯，
1: 那如果他还继续不听，那甚至可能说要求他罚。反省，静坐反省或站立反省，
0: 嗯，
1: 或是甚至在教学场所一语让那跟学生保持相当的距离，
0: 哦，
1: 这是都是一般的正那个规定的管教措施是可以的。
0: OK，
1: 哦，对啊，但是总不能说啊，因为他只有单纯讲话，然后你就把他做要求做到特别做去，或者整天都特别做，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违反了一个比例原则的部分，
0: 哦，
1: 然后变成一个。那个不是司法的一个正当管教的
0: 了解好，所以其实针对不当管教，其实它的那个样态有蛮多种的。那当然，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哎，这样的对待不太合理的话，哈，在我们上升到法律层级之前，可能沟通还是很重要的，沟通一下吧，哈，跟对方讲一讲，哎，这样的行为可能造成彼此什么样的这个伤害啊，或影响到什么样的这个状况。那当然啦，如果我们在法律上面真的有一些想要来寻求法律扶助基金会的帮忙的话，我们是有没有办法跟法扶联络呢？
1: 哎，是的，那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打那法律扶助基金会专线，
0: 嗯，
1: 是12-85-18，
0: 是。好，这支电话记起来哈，024-128-518。法律上面如果真的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地方哈，这支全国专线都可以来协助到您哦。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扶的赵佑璇律师哈，带来这个不当管教的主题，非常感谢您。
1: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拜拜，
1: 拜。

入阵曲，这是五月天的歌声。这首歌曲让我想起当兵，哎，怎么会这样呢？虽然我没有当过兵吼，但是都知道说，哎，进入到兵营里面呢，就是长官一个口令，你一个动作嘛。那当然啦，在这个进入到学校里面也是一样，也老师也希望说他一个口令，然后老师说，然后小朋友就怎么做。但是显然呢，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是 get 皮皮吼，想说啊、哦，我就是要这样唱反调，我就是要跟你不一样。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管制就哎，就是要管理这些孩子们吼，就是相对起来需要运用很多的智慧，所以。各位老师辛苦了。下午2:27，路况有没有变化嘞？有哦，先讲一下刚才新增的，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交叉路口，朋友说：“哎呀 ，Odobai 居然给我违规转弯呢，唔通哦。”现在这个状况也请朋友务必小心。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目前新兴路跟中央北路三段交叉路口，那个号志灯吼，目前好像四面都不会亮，那主要也是因为呢，在进行这个台电计划性停电的关系啦，可能要到晚上的5点钟这个电力才会恢复。所以行经台北市，我们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这是在北投地区，北投的新兴路跟中央北路三段交叉路口，目前号志灯四面不亮，是因为台电的计划性停电的关系。然后还要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中美快往北福国路入口匝道全线好多泥巴散落，福林桥往北方向上桥处一路走到下桥处吼，内侧沿途都有泥巴吼，都是要请朋友务必特别小心留意。那当然，如果车上有在运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另外提醒，台北市目前大渡路往西立德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预计是做到4点，中城路二段207巷介于东山路一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有吊。车作业还在进行，会到下午的5点半。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的路面沟盖更新工程，则是会到5点。还有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青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新北市的部分呢，施工路段包含三重的集贤路，介于仁义街一路到三信路之间的工程到4点。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到204号前方工程会到5点钟。林口地区则是在中山路往东，介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施工到6月份。至于莺歌地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目前还是封闭了外侧跟部分的人行道进行隔音墙的增设工程，今天预计到下午的4点才收工。树林地区朋友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哦，所以如果你要开车过去，请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那是你行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呢，因为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内侧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可以改走俊宝路、军行街、三郡街、三农街作为替代动线。2:30了，一起来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破获行李走私加热烟案，吴姓主嫌在网络招揽海外代购，以蚂蚁搬家行李夹带到仓库，囤积5000包的烟品，价值上百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前往新兴区吴姓主嫌经营的私烟仓库搜索，查获吴姓主嫌到案，现场查扣非法加热烟、各式知名品牌未税私烟共5000多包等证物。原来吴姓主嫌见走私日本加热烟有暴利可图，自113年起以旅游的名义开始走私。保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3: 警方调查发现，吴姓主嫌长期以蚂蚁搬家方式至日本夹带热销加热烟入境，并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

0: 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1: 所幸及时查获，阻止大量私烟流入市面。警询后将无姓嫌犯依涉犯烟酒管理法及惩治走私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宝山总队呼吁，非法走私烟品涉犯烟酒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迎接毕业季求职潮，高雄市劳工局16号将在凤山府城高中举办大型的联合征才，集结了44家的企业，释出超过1800个工作机会。其中工程师的职缺月薪最高，上看65000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场心动高雄值得幸福联合征才活动将在5月16号上午9点到12点在府城高中活动中心登场，现场提供从研发工程师、 FAE 工程师到餐饮内外场服务等多元职缺，部分的高薪职位月薪最高可以达65000元，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及求职民众把握机会与企业直接面试。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洪静婷说，
3: 本次征才活动跨越半导体、智慧绿能、电动车及餐饮零售等多元产业，网罗从研发工程师到内外场服务人员等各式职缺，其中包含鸿海精密、台骏科技、长兴材料及广运机械等大厂，释出电动车 FAE 工程师及研究员等高薪职缺。
2: 劳工局也推出限量的体验活动，只要当天完成2家厂商的面试，就有机会参加文创商品实作体验，限额50名，鼓励民众踊跃到场，把握毕业季求职与转职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2026炎流趴将在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以夜市办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琳的报道。
4: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园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园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版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5: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无价购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4: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园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园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8: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9: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8: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9: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8: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9: 实际

0: 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2:37，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一头拉苦的工程，包含国道一号往南0-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移动性工程进行中。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靠近汐止路段吼，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圆山路段，均速都是相对偏慢吼，大约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车流目前还是集中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这个平均车速不到60公里的路段，还有在那个湖口路段。现在看起来新竹路段也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情势，但是就是真的车子比较多，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务必保持您的安全车距。哦，有哦，我好像从监视器有发现端倪了，到底为什么嘞？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哦，我稍微从那个91.6公里附近的那只监视器有看到，现在呢是有一台厢型车啊小货车停放在现场正在处理，看来是碰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请朋友走内侧或中线车道，行驶在国道一号往北新竹上来的朋友请走内侧跟中线车道，目前外侧正在处理事故当中。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没办法，大家可以多使用国三，唯一需要留意的工程路段是占用国道三号北上110-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内侧移动施工。国道五号的工程包含在北上的苏澳入口移动清扫，苏澳到头城沿线内侧也正在清扫当中，北上罗东交流道出入口匝道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外侧是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工程路段相对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呢。啊，另外在五羊高架的朋友呢，北上大约70-53公里左右，杨梅校前路出口一路到机场系统前的内侧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17.9-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另外，台66线双向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哦，这工程会到118年。至于市区的方面，在台北市北投地区的新兴路中央北路三段交叉路口，目前号志灯还是四面不会亮，主要是因为有台电的计划性停电影响。预计要到下午的5点钟，这个灯就是号志灯才会恢复正常运作。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路二段例行路一段交叉路口，可能要留意有一些 autobike 这个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啦，我们目前也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好，那刚刚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这个事故消息哦，传来了比较详细的资讯，感谢北控帮我们补充喽，还有我们的路况小天使也及时补上哈。这是在国道一号往北91.6公里，竹北前外侧车道目前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及外侧路间，所以朋友请改道哈，走我们的这个内侧或者是中线比较顺畅好走。更多路况或后续就麻烦您了，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来听听众朋友的推荐，这首歌曲《追梦人》来自于凤飞飞的歌声。

0: 追梦人，这是来自于凤飞飞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91.6 公里，也就是在竹北前的位置，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车速已经低于20。刚才北控帮大家稍微详细的看了一下，总共是三台车哦，不只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是两台自小客车加小货车，总共三台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请您走内侧或中线。目前现场是有两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但后方还是相对起来车速比较缓慢。如果您还没有上新竹教道往北方向，可以考虑先别上来。我目前上来一路开到竹北都是车多，走走又停停。更多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朋友仰赖大家随时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1: 消费停看听。
0: 消费停看听，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啊。除了我们刚刚就是关心这个不要不当管教之外，身体健康也很重要，而且有关于我们的长辈朋友，有的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养生的资讯，总是很想要贴给细碎啊，希望我们的这个晚辈也可以一起来照顾身体健康。但是很常会发现他们贴的影片呢，怎么看怎么奇怪，感觉好像是 AI 生成的，好像是假的。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害怕说会不会这

0: 这些阿公阿嬷哦，不小心看到这个假的健康资讯哦，就信以为真，反而让自己呢没有办法好好养生。所以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来自于消基会中医药委员李威柱药师，跟大家好好分享这件事情。Hello， 药师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0: 好，那首先呢，就麻烦药师帮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要如何分辨这个健康影片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很重要，就是这个影片的来源是什么？
0: 哦，来源。
1: 现在很多的来源，它可能是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饮把族喜欢看这种热饮养生
0: 哈，对对对，
1: 或是有一些比较属于说这种健康资讯啊，
0: 嗯，
1: 那它这部分都不是属于真正来自于说一些医疗机构，或是说像一些假设说有一些卫教部分，它可能是来自于说一些医药大学或是学校哈，那这部分基本上它是为了跟过去那种类似像农场文一样，它为了要赢得这个流量啊，它这个流量对它来讲是有广告的效益，会有收益的哈，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通常就是先看一下它来源本身是不是一个比较属于有历史的网站，或是说已经很明确的，那再来就是说这在这些 AI 影片里面，就像去年有一个叫陈志明陈医师，他号称是龙总的医师，那他在影片里面讲了很多有关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上面可以用一些像益生菌或什么相关的部分啊，但问题就是说有人后来踢爆，就是说龙总或台大根本没有这个陈志明医师啊。那对，所以大概就是说你看到这些讯息，他标榜他是某个药师、医师、营养师或是护理师也好啊，那先去搞清楚在整个在医疗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啊。那如果说有些他是本身只是去用这种专业人士的名义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0: 对，
1: 那另外就是说你看这个AI 影片的内容啊，那你会发现正常这些假设他这是某个医院主任的话，他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看诊
0: 做
1: 研究，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更新这些影片，他大概一年能做个两三个影片就不错了，
0: 了不起
1: 了。可是这个影片的话，它几乎每一两天就可以更新一次哈，那可以产生很多的资讯，那所以如果更新的速度这么快也是有一样的问题，那最重要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看起来初一十五不一样，有时候胖有时候瘦，有时候头发长有时候头发短哦。那你可以去注意到像这些 AI 的影片里面的这些专业人员，虽然他本身可能是坐在医疗桌上，那这整间里面穿着白袍看起来非常和蔼，态度雍容啊，但是你会发现你怎么看他的脸上也不会有斑斑纹纹的，那不管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每一部影片里面怎么人看起来状况都一样好哦。那可是正常人来讲，因为好，他我可能会去理头发，那有时候讲话会咳嗽，或是有时候会有沙哑，都或吃螺丝都有可能啊。可是在 AI 里面，它就不会出现这类状况。所以如果看见这光影不是很自然，眨眼的频率啦，还有比如说，甚至这个手指头可能你算一算不只是五根，可能是六根。对，然后因为 AI 在生成的时候，它本身会把这些中文字或汉字看成是一个图样，所以很多 AI 产生出来的一些影片里面呢，你一看那个字啊，看起来好像是图画一样，不会这样一捺一撇这种情况了，大概可以从这几个来分辨。
0: 好，所以其实分辨的方式蛮多的哦，不管是从它的这个更新的频率啦，它里面这个人物到底有没有一些太过完美的一个形象啊，这个都是可以辨别的。那我们来问问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我们直接找正确的比较可信度比较高的管道，有没有推荐呢？
1: 可以的哈。那我会推荐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由这种被动式被这些推播，不如主动式去寻找哈。那比如说举例来讲，如果说你对中医药咨询你有兴趣啊，那比如说像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就是新冠一号的发明单位啊，他们里面就有很多涉及这些中医药的一些卫教，甚至有很多是这种类似像影片这个部分哈。那像卫福部中医药师，他们其实之前也有针对这中药的炮制或相关的部分制作了很多影片。那如果说你对中医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像我们消基会每一年在年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中医药论坛，就是请台湾最权威的一些中医药的一些专家，他们来做一些专题的演讲，而且都线上，本身都不收费的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来源，就是中国医药研究发展基金会，他的那个董事长是那个中研院士林昭根院士，本身他是中医博士，他们大概每个礼拜天都有一个全民风中医的一个演讲，就是他有固定请各大医疗机构这些主任级以上的医师

0: 中医师哈，他们都会有一个讲座，大概就是一两个小时哈。所以如果而且他本身因为不收费，所以你只要能找这些资讯，你在线上都可以收看。
1: 嗯哼，好 ，OK。我们刚刚有提到，不管是消基会的也好，还是这个全民风中医也好，其实管道真的很多，而且资讯真的很多哈。比起你就是被动的去接收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你不妨自己去搜寻一下这些所谓的官方的哈网站、官方的频道，这样我们在看的时候，至少可信度比较高，至少里面不会掺杂一些可能还没有经过实证去证明过的一些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确定的事实。那再来的话，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说，哎，那我们能不能来帮一些长辈朋友把关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明显错误或明显有误导性强的一些假的健康资讯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忙协助他下架呢？
0: 当然目前是可以去检举哈、如果你很明确知道他本身很多是一页式广告是盗取的哈、比如说他是用正常，像我也发生过，我们只是跟卫生局长官合照一张照片，就在官方网站被盗用了，就那个中间那个感谢状变成是诈骗集团的一个保健品。那他利用说你是一个合法的制造单位，比如说药厂是这个药厂做的，可是民众去问根本就没这东西嘛。那再加上他就本身来讲上面有一些0800的电话，他没有制造的地点，然后也没有相关这些，只有 email 那没有一个正常的电话，所以这种部分通常来讲都是比较偏向诈骗的情况，或者说几天有效啦，或者货到付款啦。那现在大概我本身也会可以透过数位警察，就是网络警察165的诈骗专线啊，你去讲他一定会去处理。那数发布这边也会去注意，还有像比如说可以像地方的卫生局哈，但是啊，他很多 IP 都是国外的，所以就算你检举的话，他换个 IP 他又会死灰复燃，所以只能要去
1: 像杂草真的春风吹又生
0: 所以只能要去教育我们的消费者，就是说针对这类资讯的部分，如果说涉及这些产品的购买，不管是药品啊、保健食品啊或是一般商品，要特别注意到它本身是不是一个合法厂商，它所生产或是它本身是它本身官方的网站在做贩售，那这样会比较有保障啦。
1: 没错齁，所以我们就是从就像这个我们要识破诈骗一样，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健康资讯也不要一面的相信说诶他说的一定都是对的哦，很有可能它里面掺杂一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一些资讯，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稍微把关一下。那当然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齁，你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可能后辈啊齁，或者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啊，诶不是小朋友，就是算成年人齁，问问看他们说诶这个资讯是真的还假的啊，或许他们也可以帮你做一个查证的动作，如果你真的自己懒得查证的话。那当然我们重要的管道也很多，所以不要是在这么被动性的去接收资讯，或许你有机会也可以主动出击。在空中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中医药委员李卫柱药师的分享，谢谢药师。
0: 不客气，祝大家健康，
1: 谢谢，拜拜。
0: 我就是我的世界纪录，能人能

他们是旺福，这首歌曲叫做《金氏世界纪录勇者版》。希望各位勇者啊，在面对任何你觉得干那怪怪的资讯的时候，都要有这个查证的勇气哈。让我们一起守护大家的健康吧。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了，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新竹开到竹北哦，车速不到20公里，原因为什么？因为前方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在 91.6 公里竹北前的位置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及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哦，救灾车辆也已经抵达现场，所以请行驶在国一往北方向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朋友请走内侧或中线车道哦，请走内侧或中线车道。目前呢，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受事故影响，是暂时无法通行的哦。再来，国道一号原本南下 8.2 公里，过了五堵的内侧修剪花木工程刚刚已经结束。最新情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94.2 公里新竹 A 前的外侧车道，说是发生了大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行驶在国道一号往北齁，过了新竹路段要特别留意齁，这个一个是在新竹前，一个是在竹北前齁，就是 94.2 以及 91.6 公里外侧车道都在处理事故当中，连续两起事故造成这边红道发紫，如果您还没有上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建议您先不要上来，可以考虑从竹北再上来齁，目前如果你从竹北上可能会相对顺畅好走，因为目前新竹到竹北均速已经低于20公里了。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之所以在新竹开到竹北那么难开，原因是因为北上 94.2 公里的外侧有大货车自小客车事故， 91.6 公里的外侧则是两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那这两起连续的事故都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所以驾驶朋友请行驶内侧或中线，请行驶内侧或中线车道才会相对顺畅，那如果您赶时间的话，也可以考虑先不要上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哦，上来刚好碰上两个车祸。另外也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高架五羊高架往北70到53公里，从孝贤路到机场系统前的内侧车道移动工程还在进行，国一南下0到5公里是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至于国道三号是占用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内侧移动施工，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苏澳入口清扫中，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内侧也是有清扫队伍，还有在北上的罗东交流道出入口移动清扫，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步行清扫作业都还在进行，等会儿3点钟人女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再次会诊最新的路况资讯咯。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威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的汐止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94.2 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就是往北到 91.6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车都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238.3 公里，民间交流道前有雨伞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 118.6 公里新澳隧道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68公里过白水湖的路间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李相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2: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1: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3: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1: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游具跑到及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

0: 机制，
1: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程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0: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2: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荫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0: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招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随着身体老化，会让辨识能力和注意力以及视力都产生改变，造成反应时间延迟，进而影响高龄驾驶人本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1: 提醒长辈，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得进行相关检测和参加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年满75岁，则必须每3年换发驾照，定期审视身体状况和驾驶能力。
2: 呼吁高龄驾驶透过换发新照，协助确认身体状况良好，以及更新交通观念，让用路人可以安心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下午来到3:10咯，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今天外头滴在落雨啦，所以提醒朋友，雨中行车务必点亮您的车头大灯，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别人才看得见你到底在哪里。而且呢，因为这种天气再加上这个有一点凉凉的，这几天不是因为很闷热嘛，所以总觉得那个身体湿湿黏黏的，但是今天这种凉凉的天气会有点爱困哦，所以提醒朋友，如果这个时间点你在开车，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想睡觉，有点觉得那个路好像浮起来了，你好像这个飞在空中的感觉，那就代表你累了，好，请务必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路况持续提醒，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在国道1号最辛苦的路段，

目前因为国道一号北上的 94.2 公里新竹 A 前的外侧有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北上 91.6 公里外侧车道还有另外一起两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总共两起事故影响哦。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从大约96公里新竹前的位置就开始车多不好走，一路到竹北均速都不到20哦，红道发紫的情形，请朋友通过事故地点务必要走内侧或中线车道。稍微看了一下，现在 91.6 公里的事故看来是已经清除完毕后，目前呢也 OK， 好，现在结束了，好，这个红白马刚刚开走了，所以终于可以正常利用了，辛苦朋友了后，现在会慢慢的提速，请务必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哦。那另外呢，在高架部分要留意的是，在五羊高架往北70到93公里，孝前路到机场系统前内侧移动性的工程施作中，还有国道一号南下0到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移动性工程也还在持续。国道三号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在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宝山路段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队伍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好，加塞的是没有影响车流，我们就循序开过去就可以。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行驶在国五的北上苏澳入口，请留意移动清扫队伍。苏澳到头城沿线内侧也有清扫队伍在进行中，还有在北上的罗东交流道出入口也正在进行清扫作业。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也有步行性清扫作业进行中哦。省道方面的长期性工程呢，一个是到117年，一个是到118年，但是都要提醒，台61线往北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到117年，所以请您改道走旁边的台15线通行。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中，所以请走旁边的侧车道哦，这个工程会到118年的10月23。至于市区路段的一些工程啊，现在都还在进行中哦。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今天因为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外侧车道的坑洞太深了，没有办法临时填补起来，所以先放那个铁板跟交通锥吼来警示，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然后其他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等会儿会提醒北投地区朋友也要留意哦。在台北市北投区的新兴路跟中央北路三段交叉路口，因为受到台电计划性停电的影响，目前号志灯是四面都不亮，那当然经过路口慢看停，这是基本常识，我们就是小心再小心就对了。更多路况交给您咯，电话080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们觉得非常耳熟呢？这是 YOASOBI 的歌声，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勇者》。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动画《葬送的芙莉莲》的片头曲哦。我记得一开始呢，在看这一部动画的时候，我有点没有进去到故事里面，想说这到底在演些什么。虽然精灵长得很可爱啦，但是我真的不太理解他在演些什么。然后直到第二次，然后再次看他，然后二刷之后，哇，天哪，居然看到哭得稀里哇啦欸。所以再次听到听众朋友所推荐这首歌曲之后，哇、哦、天哪，那种感觉又再次浮现上来了。那既然呢，这个《葬送的芙莉莲》当中其实也有提到勇者辛梅尔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一首 这个叫什么 Level 99、哦、就是99等的勇者。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怕胖团的歌声哦。

虽然现在小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玩耍，毕竟礼拜六礼拜天可能就要会考了嘛，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歌曲带大家呢，就是有一种好像也在玩但是也努力在念书的这个感觉。怕胖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九十九等的勇者，而且呢我觉得它的编曲上面其实有很多这种电玩的元素哦。

怕胖团的歌声就是九等的勇者。小时候打 game 啊，练级的时候真的是很快乐，但是却很枯燥乏味的时光。我还记得以前有一阵子呢，我在打那个风之谷，打到真的没日没夜，就是晚上也不睡觉，然后也没有写作业，然后早上就是连澡都没洗就直接去上课了，有过这么一段这个荒唐时光啊。但是我发现呢，就是因为曾经这样过，所以就是玩到有点腻了，反而就不想玩了。所以后来就是对于那个电脑而言啊，就是它已经变成是帮忙在写作业啊，或帮忙做报告啊，查资料的一个工具哦，而不是纯粹只当成一个电动一个玩具在玩。所以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就是真的打 game 沉迷的很严重的话，该有专业介入就要专业介入咯，可能要关心一下是不是他在其他的生活层面有一些受挫的地方，稍微关心一下。有的时候你这个小小的关心对他而言是他人生成长的时候可以跨越的那个最大最大的助力哦。下午3:23，目前新北市新庄地区的化成路540号前方有吊挂工程正在施作中，后方车子有点多，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可以先改到新庄区的化成路540号前方，目前吊挂工程进行，后方车子很多。另外，国道1号在北上新竹开到竹北，之所以车速一直没有回升，一直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原因，是因为刚刚北上94.2跟91.6公里连续两起的事故，后方5公里。你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后，辛苦朋友了，再请您继续保持安全车距。还有今天往后听，这个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哦。再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跟这个勇者没有关系，叫做勇士，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曾伟中的歌声。

勇士，这是来自于曾伟中的歌声。今天为了要帮我们礼拜六礼拜天要接受会考这个的战士们努力加加油打打气，所以呢充满了很多这个很有能量的歌曲。那不只是为了我们会考战士们，其实对于每一个正在为生活努力奋斗的大家，都希望可以为大家加一加油打打气哦。现在台北市区的北投地区新兴路中央北路三段口那个号志灯四面不亮，不是加油打气就能解决的，因为呢有台电的计划性停电，所以要等到下午的五点这个路灯才会，不是路灯啦，这个号志灯才会恢复正常，所以行经北投地区的新兴路中央北路三段口务必多加留意路口慢看停。接着来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玄武英雄，来自于王世贤的歌声。等会儿歌曲结束之后三点半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会谈结束。根据外媒报道，这场美中双边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是原定时间的两倍。双方谈及多项棘手议题，包括贸易及台湾相关议题。多位美国企业执行长一度进入人民大会堂会场。川习结束会谈后，共赴北京历史悠久的天坛，但两人不愿透露是否谈论台湾相关议题。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联合检警调在嘉义市破获国内首宗利用非管制物品制造伊托咪酯的地下制毒工厂，成功拦截近1000公斤毒品。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接获情资，有毒品前科的苏姓男子涉嫌以包裹方式进口伊托咪酯酸，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经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联合台中、台南、嘉义等县市警调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历经长期监控溯源，锁定嘉义市一处偷天民宅，持搜索票攻坚，当场查获苏姓男子，并起出毒品原料及成品共934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5.21亿元。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义涵说：“
3: 本次行动成果丰硕，包含第二级毒品伊托咪酯成品，毛重是3.87公斤。”

0: 成品毛重 239.5 公斤，毒品先驱原料毛重 49.84 公斤，化学物毛重631公斤。针对本案利用非劣管物质依托米子酸制造毒品之新形态犯罪手法，海巡署目前正加速研拟提案，力求填补法制漏洞，防止此类手法大规模流行。
1: 海巡署表示，全案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淡江大桥12号通车，当天吸引超过1.5万辆机车双向通行，其中也包括许多网红上桥体验。不过，当天有网红为了实测机车道宽度，直接下车在淡江大桥机车道上躺平。公路局今天表示，该行为已经阻碍通行，今天拒函向警方举发。台北地检署侦办圣仪诊所遭控偷拍案，金约谈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台北中校店店长讯后谕令两人各以新台币300万元及50万元交保。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8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诊疗过程中疑似遭到录影，担心诊所涉嫌妨害性隐私及湮灭证据。警方9号成立专案小组搜索，在诊间等处发现公开设置的摄影机，镜头朝向病床方向。经同时勘验诊所内其他地点，初步清查未发现针孔摄影机或被拆除等异常迹象。警方通知诊所李姓负责人到案，李男9号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警询后请回。北检11号指挥专案小组搜索中校店保全证据，13号在搜索站前店、中校店及集团台北办公室查扣手机等证物，并通知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店长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两人涉嫌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及违反个资法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负责人300万元、黄姓店长50万元交保。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建署示警高血压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2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2侧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除了离岛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3到24度，中部25到26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4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天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下午3:37新闻时段后，持续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赶快告诉你，刚才在台北市有一个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在台北市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呢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的停车位哦。另外在台北市区还要提醒您，因为在北投的新兴路中央北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号志灯目前四面不亮的原因是台电的计划性停电影响，预计5点就会恢复正常了。还要提醒的是，在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因为外侧车道的坑洞太深了，没有办法临时填补，目前是用铁板跟交通锥来进行警示。至于新庄地区，在化成路540号前方的吊挂工程造成后方车多，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喽。那国道的部分呢，原本国道一号在双向的新竹竹北路段均速都相对偏慢的原因是因为刚才受事故影响，目前事故排除，车流也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目前均速大约是维持在60公里上下，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开到机场系统，目前均速也有一点偏慢，40到60公里均速也要请您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过去。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啊，后续啊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哦，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今天我们战士呢，这个站久了应该也要休息一下吧，所以呢，我们的快下班的古典bar今天要用非常可爱的小短曲来帮大家疗愈一下。欢迎光临快下班的古典bar。

0: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推开古典 bar 的大门，今天呢也一样要跟你分享很有趣的古典作品。在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中央大学的音乐讲师陈慧娟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老师一样要带来很特殊的作品哦，跟大家分享，而且是不同版本的作品，让你领赏看看诶，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哦，融入这个现代的感觉又会什么样。诶，那今天老师想要介绍的是哪一首作品呢？
1: 这一位作曲家是唯一可以被安排葬在贝多芬的旁边那么重要的一个人呢。去年和前年我们讲了很多贝多芬的事情，
0: 对，
1: 贝多芬是伟大的德国的乐圣，而这一位有这么被肯定可以葬在贝多芬旁边的人呢，叫做舒伯特。
0: 舒伯特，
1: 对，舒伯特呢其实从小就有可能听到，因为在音乐课本里面有许多他的曲子被改编成朗朗上口的歌曲，然后唱，或者是各种乐器来拉奏，在广播电台啊或者是配乐里面。虽然呢他是这么的伟大，但是他的个性跟贝多芬完全不一样。贝多芬呢有一次看了舒伯特送来的乐曲手稿以后，就看了爱不释手的说，太好了，我一定要见他，我一定要给他鼓励，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早一点认识他呢？太可惜了。因为那个时候贝多芬已经很老了，病危，然后那个舒伯特一听到说，因为舒伯特他的个性跟贝多芬的外放是不一样，他是宅男，所以呢他不喜欢玩大的，他只在屋子里面写这个歌曲
0: 啊，
1: 所以他被称为歌曲之王。那他的形态有点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肖邦专门写钢琴曲这样，他是专门写艺术歌曲的这一种形式。那么艺术歌曲是什么呢？是舒伯特非常喜欢文学里面的诗句，都是名家的诗，然后他拿来谱成适当的描写性的音乐，
0: 哇，
1: 然后都是由钢琴伴奏一位独唱者这种形式，跟我们去年提到的歌剧呢是完全不一样，也跟民谣不一样，因为民谣不会用诗来做歌词，但是舒伯特的都是用名家的诗，比如歌德，席勒当代的文学豪杰，好，所以舒伯特的最大贡献在于艺术歌曲。那么我们今天呢首先呢要分享一首短然后平易近人的，叫做鳟鱼这一首
0: 啊。难怪我觉得哪里似曾相识，因为之前呢就是刚好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啊，就有来到一个湖畔边，然后吃鳟鱼套餐，他就特别播了这

0: 守尊仪啊，
1: 那样子那是真的是尊仪太悲惨了一点点啊。
0: 难怪我会觉得奇怪，怎么那个舒伯特的名字这么熟悉，我在哪里有听过，原来是在这里。
1: 所以我们要先听的第一个版本呢是大提琴与钢琴。好，本来是独唱者与钢琴，现在呢大提琴呢对于这个旋律也感到兴趣，所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拉。那么这个鳟鱼呢是描写说啊，湖水本来平静然后清澈，然后来了一个钓鱼的渔夫啊，他看到了鳟鱼快乐在那里游来游去，然后波涛是那么的清澈，他就在起了一个主意，就是我要把它钓来吃，希望你们餐馆用的这个不是钓来这个可怜的鳟鱼。那么呢，所以一开始是带着欢乐的气质，就是代表着那种波浪感。好，然后呢都是用断奏的哒哒哒哒哒，象征那个鱼啊活跃的蹦跳的感觉，在水里面
0: 跳出水面，
1: 对对对，那种动作的感。然后不久它会转掉比较诡异一点点的调性，这个是就代表说渔夫有了坏的计划，他把故意把溪水弄混浊，然后呢让那个鳟鱼看不清楚，所以最后被钓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短小，但是呢它充满戏剧性。在这么短小的曲子里面，舒伯特有这么大的写作功力的色彩，让我们来听听。

0: 听到的呢就是舒伯特的鳟鱼，今天所选播的是这个大提琴跟钢琴的版本。老师有说过我们刚刚是把大提琴就是那个独唱的声音，
1: 对对对，
0: 用大提琴拉嘛。
1: 对，这个曲子呢很多很多人都改编，也被改编成钢琴的轻音乐的方式哦，非常容易接近，丝毫没有那种古典音乐的框架。
0: 嗯，
1: 好，你就像到哪个地方咖啡厅听到的那种轻音乐，或者是吃饭的场合舒服的音乐，
0: 嗯，
1: 那我们大家就来听听看。

0: 这是舒伯特的鳟鱼吼，听起来这个不同版本感受就不一样。这个有没有觉得诶好像是在那个咖啡厅里面的感觉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目前在省道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还是要留意施工封闭的情形，要改走台15线通过。那另外呢，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吼，这个路段的这个工程啊，还是要请朋友先走旁边的侧车道，因为主线车道的施工会一路进行到118年哦。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资讯，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听到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钢琴版本哦，纯钢琴哦，就是不管是这个主旋律的部分还是伴奏的部分，都是钢琴来演绎的嘛。
1: 对对对，钢琴是当一座船的舵手，然后撑着那一座船，那座船就是那个曲调。那钢琴的伴奏呢，是要稳若泰山的弹，不能乱弹。等一下，歌唱的那个人都被紊乱。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说，你要像轻音乐这样慢慢的播，柔柔的啊，给你这样子心灵的这种。非常安逸的感觉，安逸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完全相反的，是把它改成炫技的版本。那么这个炫技呢的版本之前没有提到，叫做李斯特，是钢琴炫技大王，
2: 绝对
1: 这个版本呢就是模仿李斯特的手法呢，把那个鳟鱼这首本来很简单的音律啊，颗粒就是用音甚简的舒伯特啊，变成了那个钢琴啊，哇，好多音跑来跑去，然后那个对比音色哈。都很强烈。我们知道钢琴有88键嘛，
0: 对，
1: 所以他可以就是说把那88键高啊低啊高啊低啊全部都用到，然后而且音是都堆起来，所以你听到的音响是跟刚刚完全不同的鳟鱼哦，你会听得很过瘾的那种钢琴的厉害的那种炫技的感觉。

提醒一下最新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30.8到30.9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的路段内侧路间有一个灭火器掉落哦，稍早还没有排除，那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另外要提醒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4.5公里过了石碇路段的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哦，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过石碇的外侧，三台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也提醒国道一号目前南下0-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移动工程还在进行，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工程往北方向110-95公里香山前到过了宝山的内侧移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外内侧车道有移动清扫，北上苏澳入口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罗东的出入口匝道的这个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哦，邀请朋友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我们继续来收听这个舒伯特的《鳟鱼》的炫技版本。

0: 听到的呢就是舒伯特的鳟鱼。今天这个最后一个版本是钢琴的炫技版，有没有一种 AI 鳟鱼出现的感觉呢？
1: 其实呢这个鳟鱼呢除了这样多面性的一种不同演出之外呢，在电影上也扮演过角色，在福尔摩斯鬼影游戏那一集里面啊，那个现在演过钢铁人好几部那个人他被吊着，然后那个抓他的门呢就开始说 The fisherman 怎么样，就是说渔夫呢静待在那边呢、啊、看着时机啊逮鱼啊，这就是我的心情啊，就这样子，然后把唱片放给大家看，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钢琴的声音出来，然后就唱那个鳟鱼的歌，所以呢他一边放鳟鱼的这个歌的时候就一边念说我是怎么样逮到你的，现在你被我逮到了，挂在上面荡来荡去啊，所以这一点很好笑，就是他居然用到了古典音乐来

0: 演这个阴谋片啊，这样子啊，
1: 欸，但是跟老师刚刚说的那个故事是一样的，欸，就是因为渔夫就是有阴谋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像这个老太有阴谋一样，
0: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配乐配的真的是超好，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居然想得到尊宇的内涵内在歌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situation 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我觉得配的很绝，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这样报告一下。
1: 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这个电影配乐也不是乱配的，
0: 对，而且就配到就是说他正好就是这个计谋跟那个渔夫一模一样，然后还放音乐呢，给那个人听，就是吊起来的那个钢铁人那个男主角听，说我就是这样逮到你的嘞，嘿嘿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听了三个版本的尊宇啊，不知道大家喜欢哪种版本，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哦。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陈慧娟老师跟大家分享舒伯特的尊宇这个作品，谢谢您，
0: 谢谢。

今天呢，用这个舒伯特的鳟鱼后陪大家下班，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蛙跳跳的鱼啊，还是挺可爱的？虽然说在里面呢，差一点就被渔夫给抓起来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讲，整个音乐性还是很可爱。如果你觉得哦压力很大，其实古典音乐真的可以帮上你很多很多忙哦。下午来到3:58，等会儿交棒给 Lucas 之前，再帮大家扫描一眼路况，有哪里特别需要小心留意嘞？国道1号是在往北方向，一路从新竹开到竹北，受稍早的事故影响哦。目前车速还是不到40，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倒是可以放心利用，那国道5号则是要小心南下4.5公里。过了石碇的外侧，因为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才刚发生，目前还在通报处理，所以后方车速还没有回升哦，车速已经荡到了40公里以下。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哦，在国道1号南下30.8到30.9公里，无辜转接道前的路肩那个灭火器还没有捡起来。在市区的部分呢，特别提醒哦，因为今天北投地区新兴路中央北路3段口四面号志不亮，是因为台电的计划性停电，那预计会到5点钟才恢复正常。新庄的化成路540号前方的吊挂工程，目前造成后方车子也有点多，如果您赶时间记得先行改道。等会儿就交棒给 Lucas 了，今天 Mia 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钟让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五股转接到前内陆间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过石碇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四号往东3.1公里过中港系统有水管掉在内线车道。

国道十号往西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过大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哎呦，
1: 哎呦
0: 怎么搞的？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欸，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7: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8: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7: 有一种好，叫做
9: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7: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0: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7: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从现在开始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那今天的雨势呢已经趋缓了，但是路面湿滑的情形还是存在着，提醒大家速度管理很重要，不要开快车哦，要特别小心一下哦，这个安全车距、行车的视线以及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样样都不可马虎。国道5号南下石碇路段开始车多回堵哦，主要原因呢就是在南下 4.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才会导致后方车多，均速不到40公里。那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的车况哦，在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满江红，平均速率呢低于40公里，看起来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那有一些原因呢是受到稍早 91.6

0: 6公里事故排除的影响。不过这个事故啊，在3点14分的时候就已经排除了啊，所以呢，现在啊，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阶段。国道3号目前大致上来讲呢，都还蛮好利用的，请继续维持下去。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车速呢介于40到6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有一个掉落物呢，熊熊看到可能会吓一跳，小心闪避哦。这个在国道1号南下 30.8 到 30.9 公里之间，就是在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路肩掉落灭火器，小心经过咯。我们已经转达北区交共中心帮忙处理。这是灭火器掉落在国一南下 30.8 到 30.9 公里这一段内侧路肩，要小心咯。而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陆续都还在处理哦，目前还没有结束哦。在国道5号北上，目前苏澳到头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北上的苏澳入口也有移动式的扫街工程，北上的罗东出入口也是还在进行这个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雪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步行性的清扫任务都还是持续运作着。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0到5公里之间，就是从基隆端一直到大华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110到95公里这一段，也就是香山到宝山之间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长期施工呢，也不可不知啊，这个要到2028年才会结束哦。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车辆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这边也是一个超级久的这个工期进度哦，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就是封闭主线道工程哦。这个是在观音路段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之间改道行驶侧车道，以测安全，并且遵循相关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市区的话呢，也来关心一下哦，在捷运工程方面，就是文山区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完工。好，那如果说呢是新北市土城的话呢，一样齁，已经开始进入倒数阶段啦。为什么呢？它是持续到5月15号哦。那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就在土城中央路四段往三峡方向的车道，从138号到204号这边车道有缩减哦，也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关人员的指挥。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也是捷运工程施作当中，往来桃园跟新庄两地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呢车流瓶颈遇上的话呢，我们就改道行驶哦。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往龟山方向的车辆呢，就走三福街，之后呢转到福兴街就 OK， 就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持续往桃园市区方向行驶。那么在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这段期间大家都熟门熟路了齁。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选择一条安全又离你比较近的路线就可以了。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持续到明年的520这边的工程才会告一个段落哦。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口外侧车道施工养护中，预计呢要到6月份才会结束。好，还有其他的后续要交代的吗？0800-000-123，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神队友的行列哦。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这个吉祥如意单元呢，每个礼拜四要进行猜歌的任务，你是不是开始要来解题了呢？要解题之前呢，当然要欢迎我的最佳拍档小玉。
1: Hello， 大家午安，
0: 好久不见啊！
1: 别这么说，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0: 对，我们当众好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1: 对对对，我就是每天准，不是每天，就是每周礼拜四就准时4:10线上报道。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1: 好啊，
0: 终极密码。
1: 这个还蛮久以前我们玩的游戏，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来拿出来考古一下，很多朋友吼可能还没有玩过，比如说我们的新朋友，
0: 是的，
1: 还没有浮上水面的朋友，
0: 哎，旧与新知一起来参与这个终极密码的任务哦。
1: 对，这是我们很久以前有跟听众朋友互动的，就是玩，我们要讲一下游戏规则。
0: 好啊，这个由来就是说哦，我每次的这个歌单节目单啊，一字排开都排到上百首。
1: 据说刚刚我问他说：“哎、那你里面现在目前
0: 422首，
1: 你看看 Lucas 的歌单多么一坨拉裤。”
0: 哎呀，
1: 那我们就要猜有头有尾嘛？
0: 对，
1: 我们有始有终。然后第一位朋友是我们出题，你先猜。
0: 对，
1: 好，猜中了你再出下一个数字，然后把那个范围越缩越短，越缩越短。
0: 没错，我们今天就来缩小范围好了。我们就从300号到422号这之间。
1: 好，
0: 所以呢，第一位 call in 进来的朋友呢，随便说个数字，我们就从那个数字开始，从422缩小范围。
1: 对，300到422。
0: 对，然后呢，我会根据你说出来的这个数字去对应我的歌单的序号。好，比如说呢，他讲350好了。
1: 好，
0: 350就是邓紫棋的歌，那我们就出邓紫棋这首作品，让大家猜歌名。
1: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猜的是歌名。
0: 对，歌名。来，02-2375-1722，2375-1722，大家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1: Ready。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天投箱哎，
1: 是
0: 真的很不简单呢。
2: 对呀、
1: 啊，哦哟，没败没败，
0: 不愧是王子面团的头号哎、王子嘛。
2: 对，我刚刚想要就是要猜，要讲350号，那就351。
0: 哦，你要讲351是不是？
1: 351。
2: 对。
0: 哦，
2: 原本是要讲350，然后被 Lucas 讲
0: 没有啦，我那个是示范的、
1: 啊，示范示范。
2: 对对对对对，没关系，那就351。
1: 351。
0: 真的哦。
1: 好。
2: 对，
1: 351-422嘛，
0: 好啊。
1: 那来看一下351的题目是，
0: 我觉得这首歌有点逗趣哦。
3: 4321，
1: 不是卢卡斯在化修哦，
0: 不是，
1: 谁啦、
0: 王子，我们好好的来听话筒哦。
2: 对
0: 哦啊，这首歌曲如果你知道歌名，你就直接抢答；如果你想要回答演唱者，也欢迎啦。
2: 我不知道。哦，我知道了，李炳辉。
0: 哦，你知道、
1: 哎呦，
2: 是是是，
0: 李炳辉跟谁？
1: 他的好搭档、
2: 金门王吗？
0: 金门王，哎，答对了耶，
1: 夸下，赞赞赞赞赞赞！
0: 你知影是多几条歌曲不？
2: 我这历史很悠久了呢，我已经忘了他了。
0: 真的历史很悠久、已经快要30年了哦。
2: 对，
0: 1997年发行的《流浪到淡水》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曲目。好，这样也算给你分数好不好？
1: 给分。
2: OK。
0: 哦，那今天
1: 恭喜王子、
0: 恭喜呀、
1: 有没有捏一把冷汗？以为自己不会哦，还好哦。
2: 我听到那个呱呱呱
1: 呱呱呱，
2: 我就知道
0: 呱呱呱。
1: 哎，你好可爱哦，呱呱呱，没错，就是你。
0: 好，
1: 恭喜恭喜。
2: OK，
1: 谢谢哦，
0: 谢谢王子，拜拜。啊，
1: 真好玩！
0: 我觉得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我们大家都笑了，
1: 想说哇，在画54321，到底是哪一首？
0: 哇，这首歌曲很俏皮，很逗趣，
1: 有有有，非常的逗趣。
0: 好，那刚既然他说351嘛，所以呢，接下来的序号呢，排序就是351-422。
1: 忘记请他出题，那就给下一个call进来的人自己选。
0: 哦，好啊，
1: 对，现在就只能这么操作了。
0: 好，来0223751722，2375-1722。
1: 好，欢迎您，第二位。
0: 莫西
1: 莫西 ，Hello。
2: 哎，两位午安。
1: 午安呐、啊。
0: 嗨，吴岭哥，你好。
1: 你是 you。
2: 哎，你好 ，Hello。
1: 来，我们刚刚的数字是停留在

0: 3-5-1-4-2-2。
1: 那就422。
2: 啊422哦，
0: 好啊，直接好，
1: 对，
0: 好，
1: 422。
2: 好的，没有问题。来，这个题目呢，跟上一首歌是差别蛮大的风格哦，
0: 不同领域的，
2: 完全不同、
0: 哦、语言呢。
2: 而且我们是跨这个跨海咯，
0: 跨、哦、我们出国咯。
2: 对，Go， 好，来先听听看哦，吴岭哥。
1: 好。

0: 他都把歌名唱出来了，那武林哥是不是可以接受挑战了呢？喂喂，还在吗？
1: 还有，
2: 还是你还在摇头晃脑？
1: 还在摇，
2: 还在摇哦！我这个节奏太强了。
0: 好、啊，来，知道吗？
2: 有答案吗？
0: 还是要继续的沉浸式？
1: 继续一下，好，
2: 继续一下哦。好，
0: 好
2: 来。

0: 贴心小叮咛，这首歌曲呢，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吴鼎哥，
1: 我听出什么样的线索了吗？
2: 苏打绿，
1: 苏打绿，你确定？苏打绿一共一波版权，这唱这条歌曲哦。
0: 苏打绿从来没有唱过这首歌哦。
2: 不，我真没印象哎。
0: 没印象哦啊，没关系，你今天帮我们先说个数字给下一通的朋友来接力好不好？
1: 你出个题。
2: 哦、真的没印象。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来说个数字。来，
2: 刚刚是400多少？
0: 刚刚你说422嘛？嗯，
2: 422，那就421，我们
0: 停
2: 一个。
0: 421哦，好哦，没有问题，谢谢吴鼎哥，
1: 谢谢啦，
0: 哦，拜拜。
1: 拜拜，
0: 来，我先报个路况哦。那个在国道5号南下 4.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但平地行控中心说，其实只有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啊。哦，不管怎么样 ，anyway， 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车流开始消化喽。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就在台北大桥下方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哦，既然是说421嘛，对不对？
1: 嗯，
0: 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刚刚这位演唱者的好朋友
1: 哦，
0: 哎，曾经也是电影上的荧幕情侣哦，
1: 荧幕情侣，
0: 嗯。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刚好，吴鼎哥这么会选，
1: 把它排在一起，你刚好歌单把它排在一起，
0: 对啊，被他发现了。来，知道答案的朋友呢，02-2375-1722。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卢卡斯好，小雪好，
1: 午安呢，
0: 阿甲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1: 哎呦，这一位帅哥的声音你认得出来？
2: 刚刚的歌我这一首我不知道
0: 啊，这一首你反而不知道，那这一首的演唱者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好，没关系，你要来解题，上一题也可以啊。
1: 对，我们上一题没有解答出来，
0: 因为上一题呢，我就留下了伏笔，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可是这个声音我连存一下没得吧
1: ？Really？ 没关系，我们先回答你心目中肯定的答案。
0: 嗯。刚刚上一首
2: 郑秀文独一无二，
0: 郑秀文独一无二，恭喜你答对了，
1: 标准答案，标准，
0: 一千分
1: 呢，来夺下了。
0: 好的，所以呢，又换这首歌曲要给我们下一位朋友喽。
1: 嗯 ，OK 吗，阿甲 ？OK 哈
0: ，OK 哈。
1: 好的，
0: 那你要不要先帮我们说个数字，
1: 出个题，
0: 三五一到四二二，
1: 四二一啦。
2: 三八九，
0: 三八九
1: 啊，三八九，
0: 三八九到四二一哦，哈。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
0: 洪大哥你好，
1: 洪大哥，
0: 来吧，我们直接开门见山喽，
1: 来。
2: 哪一首歌就是你的偶像哎、欸？
0: 好，500分到手了。
1: 是，
0: 该不会你歌名也会知道吧？
2: 这我有听过，
0: 有听过，但是不熟歌名。
1: 嗯，不知道，
0: 好，没关系，500分还是到手了，
1: 还是有的。嗯，
0: 哦，好厉害啊！来，389到421，这中间说个数字吧。
2: 389到421，是不是？
0: 哎。
1: 嗯，
2: 那我就猜400啦，
0: 400哦，
1: 400，
0: 哇，这个
1: 直接是知道我们差不多要4:30了，是不是？
0: 很会哦，很会抽数字哦，
1: 很会场控哦，来，嗯，
0: 好的，没有问题，
1: 谢
0: 谢
1: 洪
0: 大
1: 哥，
0: 好，
1: 拜拜。
0: 这是一位女歌手
1: 哦，
0: 然后呢，应该也是大部分人童年的回忆。都是看他的偶像剧长大的。
1: 偶像剧，
0: 哎
1: 呦，是个提示哦。
0: 尤其他跟罗志祥合演的，或者是贺军翔合作的，每一部都是叫好又叫座啊。

0: 天使的翅膀。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下午好。
0: 午安快乐 ，Larry 吗
1: ？Is it you？
2: 对
1: ，Hello，Larry。
0: Hello，Larry， 来，赶快来解答喽！这首歌曲，
2: 那个《天使之翼》，杨丞琳的。
0: 哇，标准答案。
2: 然后刚刚上一个是潮水。
0: 潮水 哇！
1: 今日你真的是大赢家哦，
0: 你是黑马呀！
1: 一次就这么答对这么多分，哎，
0: 哇，赞赞赞！
1: 不简单，不简单，
0: 不简单哦，是全部都会哦，哈。
2: 对啊，
0: 太好了，所以我们这个歌单设计的真棒，
1: 真棒！哎，其实也是一个运气，他可能刚刚知道很想打进来，阿蛋就卡不进了，
0: 对，就被占线了。
1: 没关系，你一次一口气答对了，
0: 没关系。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让 Larry 哦，整个大赢家，我们都赚到了，
1: 久久不上，一上就不得了哦。
0: 对啊，我们刚好这个单元要接近尾声了，那现在的数字范围是389到400，来 ，Larry， 你说个数字好不好？
2: 好，389到400，是不是？390。
1: 390
0: 哦，你很含蓄哦，390到400，好，那就是要播390的歌咯，
1: 谢谢 Larry 咯，
0: 谢谢 Larry，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紧张，好刺激哦。
0: 其实我觉得390这首歌曲应该要留给小玉来回答。
1: Really？
0: 对，
1: 我自己出题，然后自己，
0: 因为我觉得这一题你闭上眼睛都知道答案，
1: 不用，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
0: 有没有人跟小玉一样知道这首歌曲的答案跟资讯的呢？02-2375-1722。

0: 世界因为你。我是莫行，你好。
1: Hello，Hello，Hello，
0: 小罗。
2: 大家
1: 好，我是新装小罗。
2: 哎、欸，自我介绍起来了
0: 哦，让大家都认识小罗。
1: 哎，
2: 好，欢迎你的到来。那这首歌曲应该很简单吧？
1: 妈，
2: 有信心一点，把妈去掉。
0: 对，肯定一点，把妈去掉。邓紫棋的什么歌？
2: 什么歌曲？
0: 这首歌在疫情期间、我们都有
1: 平凡天使
2: 没错，
0: 答对 Bingo、歌手跟歌名都答对了，就是1000分哦，答对了，谢谢小罗，恭喜你啊，
2: 恭喜，拜拜，
0: 谢谢，拜拜，好开心哦、今天接了6通电话，
2: 非常的完美，
0: 所以呢，接着下来呢，就要听新闻哦，
2: 是的，
0: 那我们就下周二4:40再见咯，
2: 没问题，下台鞠躬，
0: 来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家人权委员会在今天发布了《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从儿少、女性就业权等不歧视等面向，点出了身障者的困境，并且建议政府修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策略，将人权汇列为独立监督的机制。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人权会委员叶大华指出，我国教外安置儿少逐年增加，特殊需求的儿少被安置在成人机构的比例也逐年攀升。此外，各类家暴、性侵以及儿少保护的案件，身心障碍被害人的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呼吁政府将 CRPD 人权指标 16.3 纳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人权会委员王佑林也说，身心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有改善，但跟全体的国民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3: 我们整体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劳参率是 21.9 了，不过妇女只有 16.7， 男性是 26.3， 那全体的女性的国民呢，她的劳参率是 51.89， 当然全体的国民是 59.2，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她的劳参率不管是身心障碍也好，或者是全体的国民也好，他的劳参率都是比平均值要低的。
2: 人权会建议立法院应修正 CRPD 施行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的策略，并明定人权会为独立监督的机制，确保国家的人权机构获得稳定的资源跟人力，并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的指引。记者陈玉晨台北报道。
1: 宜兰年度的民俗盛事东岳文化祭热闹登场，尽管宜兰分台特别携手宜兰东岳庙、宜兰捐血站还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举办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将民俗节庆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公益行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旧城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盛会东岳文化祭已经传承超过130年。景广宜兰分台、宜兰东岳庙与宜兰捐血站，在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热心企业的赞助下，14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

0: 在东岳庙的庙城广场举办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东岳庙主委林天福说：“
1: 捐血活动，咱每一年啊，咱的圣诞，咱都会办这捐血活动。有当时要欠费，欠费啊，所以讲咱这捐费不能拥有了。捐血米啊，冲到另外，咱有两台捐血车活动啊，就是尽量甲办到完满。”
0: 现场为了鼓励民众踊跃捐血，准备了电影票、环保卫生纸及修甲组，还有随身型空气清净机。金光表示，这项结合历史场域与社会互助的活动，希望在地方文化祭典期间，呼吁社会大众关注医疗用血的需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炎流趴将在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港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是以夜市伴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三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玲的报道。
3: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原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原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板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4: 三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五家各五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3: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原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原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国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是在整个中部一直到台南一带哦，雨势都比较明显。那在高屏的话是以山区有比较旺盛的对流出现。那这个封面大概就是在中部的外海附近，那预估一直到明天会一直南下到巴士海峡。那在今天晚上呢，雨势上还是持续，不过在雨势是稍微趋缓一些，各地都还是有些短暂的阵雨。那到明天，中部以北地区降雨是明显的趋缓，大致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飘雨。那在南部跟东半部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明天东半部雨势明显，可能会有短夜时强降雨，并有大雨出现。那其他的地方，像南部这里的话，有局部的阵雨，而且午后在山区可能也会有短夜时的大雨发生。那预估整体的雨势趋缓的话，要到明天的晚上就会转得更为零星了。最后在气温方面，北部跟宜兰花莲明天白天高温还是24到26，中南部及台东是28到31度，感受是没下雨时都比较闷热一些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绝不能够疲劳驾驶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赖佩霞，每天傍晚的下班时光，我都听景广台北台 FM94.3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小王子疗愈你的身心灵，开车回家的精神首选。 We are

4:37，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国道5号南下目前在雪山隧道里面有掉落物，所以暂时封闭内侧车道，请大家注意啦。这是在南下的雪山隧道暂时封闭。

内侧车道处理掉落物，请大家当心。准备要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提早改道行驶外侧车道，才不会说呢，哦，到了这个雪隧入口哦，一团乱哦，这是国道五号目前的最新情形。先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30.8 到 30.9 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路肩掉落的灭火器已经排除搞定了。还有原先在国道五号南下 4.5 公里石碇交流道过后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都恢复正常。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台北大桥的下方外侧的抛锚车还在停放哦，哦，目前还在现场，注意一下哦。这是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台北大桥下方的外侧车道。下午时段所进行的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都已经横扫完毕结束咯，分别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罗东出入口、雪山隧道的外侧跟苏澳到头城、哦、这些步行性的清扫啊、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都已经结束了。至于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南方向和平东路之前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车阵尾端大约是在信义路口哦，目前事故也都排除搞定了。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四段在147号前面外侧有这个坑洞哦，啊，因为这个坑洞呢是通到沟底，没有办法做一个填补，那现场呢先暂时摆放交通锥跟铁板做警示，经过的朋友呢要小心闪避外侧路面的坑洞。养护工程队的超人呢提醒大家，这边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可以完全补好哦。

0: 这首作品呢是 Lucas 在 KTV 的爱歌之一，火烧的寂寞，来自苏建信的歌声。今天刚好是他的生日哦，所以呢呈现了这首经典的摇滚哦，将这个内心悲伤的情绪透过歌曲呢展露无遗。最后这个嘶吼声就是非常有苏建信个人的特色哦。4:44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5号先前南下 15.2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掉落物呢已经排除了，所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好，谢谢平林星空中心的回报，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所以已经开放内侧车道通车。至于在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跟新兴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四面不亮的原因是因为台电啊有计划性的在这边呢进行工程，所以停止供电，导致呢号志灯是不亮的。预计待会5点呢就会恢复通电，到时候呢号志灯就会正常运作咯。先跟大家告知一下，它不是故障，是因为台电有计划性的停电。预计5点在中央北路三段跟新兴路口的这个号志灯就会正常亮起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子很多，请大家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
1: 跟着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Here we go！
0: 本周的台北交通站单元呢 ，Focus 的焦点就是停车查询一站式网站防汛月会员回娘家的活动。好，听到这个主题呢，如果你还是比较陌生的话呢，没有关系，今天听完单元的专访，你就会更加了解哦。我们首先呢，要邀请今天的宣讲贵宾，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机电科的许杰祥科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科长好。
2: 哎，卢卡斯好。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刚刚提到这个活动哦，想要问科长，哎，为什么当时会举办这项很有意义的活动呢？它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2: 是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有一个台风季节，那台湾地处一个特殊的亚热带的环境嘛，那这些台风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说停在体外的这些车子能很正确的收到我们的一些防汛简讯，来及时的移车。那当然这个通知是属于一个免付费的服务，那这样也可以降低民众停放车辆受损的风险，那也可以提升一些防灾的意识，还有我们一些应变的能力。
0: 嗯哼，好，那如果说呢，现在听众朋友真的很有兴趣想要加入，想要响应这一次防汛月会员回娘家的活动，要如何参加呢？
2: 是这次的会员回娘家的活动其实是在5月1号到5月31号为止。那其实在之前我们就已经有发送了将近十几万封的简讯到民众的手机里面，里面就有一个通知说我们要点击重绑防汛通知，那他只要点击完再重新登录去勾选他要防汛简讯，那他就可以收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完成活动。那如果他觉得这个服务他不需要，那当然就不需要再勾选。
0: 哦，原来如此。
2: 是，
0: 哎，那想说哦，如果现在还不是会员的朋友，能不能参加这次的活动呢？
2: 是，那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力的宣导，如果你不是防汛的会员，那你都有停放在体外的需求，那我们现在体外其实现场除了这个你拿到的这个纸本停车单上面有个 QR code 可以扫描以外，我们现场也有一个类似。

0: 哦，那在我们停车场的告示牌的广告下面都有 QR code，扫描进来都可以随时加入。好，那加入之后就可以一样享有刚刚的这个防汛简讯通知。
1: 嗯哼，那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有什么好康的优惠呢？
0: 我们在五月推出一个，其实应该说停管处长期以来的首创活动，就是说你只要这一次有加入，你在体外停车可以享有首单免费。就是举例来说，你当天有加入，那你之后有停车，那天的第一张单就可以免钱
1: 哦，所以是第一张单免费，
0: 对，首单免费。所以有的长期停放的民众，我们是真的很衷心的建议说来做一个登录，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省下一些费用。
1: 嗯，那完成活动的新旧会员，他后续要如何知道说五月份停在体外停车场的停车费是属于这一次免缴的优惠呢？
0: 我们也会在免缴成功后，也就是隔一天，我们会免缴成功，把这个单帮您线上的听众消掉之后，我们会发一个简讯到他的手机，那手机里面就会明确告诉他你的停车单的哪几个号码，这是成功的免单，无需缴费。
1: 嗯哼，那想说哦，如果真的有朋友呢，都已经照做了这些程序，但是呢，迟迟都没有收到免单的简讯通知，后续该如何去办理呢？
0: 这个也请听众放心，就是我们，你可以进线致电我们的客服专线02-2726-9600。那如果讲得太快，不知道电话没关系，直接搜寻停管处，台北市停管处，打电话进来，其实就可以直接帮您做处理所谓的体外简讯没有收到，或是你有免单简讯没有收到的这个部分。
1: 那有没有朋友是说齁，他其实有这个免缴单简讯的服务，但是他这一笔停车费自己已经先缴了。哦，比如说透过银行扣款或者是 APP 缴费，但后续他是不是可以办理退费呢？
0: 可以的，没有问题。这个部分那个听众朋友其实随时可以进线来跟我们，就是立案我们帮您做服务之外，那如果也担心，如果后面才发现，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进线处理，这个我们都可以帮听众这边来做服务。
1: 嗯，真的是很贴心又便民的服务措施，欢迎大家一同响应哦。
0: 真的是非常衷心的推荐听众朋友一起来，因为其实这个优惠活动直到五月底，那现在已经过了半个月，所以还有半个月，请听众朋友们多加利用。
1: 嘿，大家卡丘暧昧哦，手脚要快哦。今天呢，我们特别针对这个议题呢，请到的是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机电科的科长许杰祥许科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哦。
0: 谢谢卢卡，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5月31号之前，欢迎大家呢加入这个行列，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都可以打这个客服专线2726-9600，会有专人亲切的为你服务。啊，通报路况的话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相信大家都一定记得啦，0800-000-123，记得安全第一再打哦。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呢，看看有没有哪些路段是该留意的哦。特别是针对这个平均速率低于40公里的路段要做一个提醒哦。像现在啊，国道1号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大概在87-89公里之间，目前车行速度比较慢哦。不晓得是单纯车多还是说有跑跑车呢，你再帮我们看一下哦。国道1号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车行速度缓慢。那北上的国一哦，现在大致上都还算正常。国道3号嘛 OK， 国道2号机场直线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哦，这边的时速是比较慢的，大竹路段呢甚至是开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好，那快速公路的话呢，目前台64、台65、台66车型速度都正常，包含了台62线跟台68线也 OK。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昨天跟前天这个时间点呢，也差不多就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开始车多，范围呢也一模一样，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那请驾驶朋友帮我们看看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台北大桥下方的外侧车道，这台自小客车抛锚锈斗的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刚刚已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至于在天母地区，今天的施工作业呢是在中城路二段207巷，从东山路开始一路到市东路

299项之间，吊车在进行作业，所以呢，今天5点30分之前，经过中城路二段207项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有大型吊车在这边进行吊运的作业。其实呢，在今天早上8点半就开始施作哦，今天的进度呢是到5点半结束。还有一个吊挂工程呢，是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540号前面。这项吊挂工程之前有导致后方车多，不晓得现在工程进度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0800000123。那这个其他的施工工程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捷运工程哦。这一块呢，每天上下班的尖峰时段，都请大家小心通过。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边的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好，那它这个工程进度呢，工期是非常久，到2029年。2029年之前呢，往新庄方向的朋友改走郡宝路、郡新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作为替代路线。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其实只要顺着走这个三福街转到福兴街就 OK 了。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四段147号前面外侧路面的这个坑洞呢，因为它的坑洞非常的深，深到沟底啊，没有办法临时做填补，因此呢，工程人员呢现场放置了铁板跟交通锥做警示，提醒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啊，这个是再次跟大家提醒的重点。那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有朋友说哦，这边的机车骑士会违规转弯哦，请小心注意一下哦，机车违规转弯就代表说可能不是两段式的左转，或者是其他违规的转弯的方式哦。这个路段呢，我们会加强的把关，就在三重区的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

0: 上，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约什么最佳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119.7 到 119.8 公里之间头屋前有小货车自撞，目前占用路肩车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道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有大货车故障 停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往西11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匝道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路肩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京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6公里过归仁的内线有往生的鸽子，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1: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2: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丽丽，为什么你过马路前都要左看右看啊？绿灯不是可以直接过吗？
5: 不是哦，就算我们是绿灯，还是要小心闯红灯的车子啊。
4: 对耶，我都没想过，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5: 这是我爸爸教我的哦，他开车也会在绿灯起步前左右看一下，确认安全才通过，养成防御驾驶的习惯。
4: 哎，什么是防御驾驶啊？
5: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4: 好啊。
6: 防御驾驶就是以守法为基础延伸，具有防范未然的危机意识，也就是除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之外，也要多加留意周遭状况，建立预判可能发生意外的准备心理，进而预先采取必要的防御动作，才能防范其他驾驶因疏忽或故意违规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目前你所收听的是金光小王子 Lucas 的精彩节目，如趣味好，一定爱听哦。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卢卡斯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林口 A 出口外侧车道这边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爱注意爱塞的这边的事故呢是在林口 A 出口的外侧。国道五号南下52.9公里。靠近苏澳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连结车跟休旅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呢闪双黄灯做警示哦，请大家当心哦。国道五号南下52.9公里的外侧车道连结车跟休旅车目前呢是在这个外侧车道停放，但是有看到他们打双黄灯做警示，看起来像是事故，经过时要留心。这边是苏澳交流道前台64线西行线23.6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事故，也请大家注意，后方已经回堵800公尺哦，就快要回堵1公里以上了。这是目前台64线西行线23.6公里事故的后续效应。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已经是全线车多了，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过了桂林路上方，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后方回堵到中兴大桥这边，是目前的车流。

尾端。那环河快速道路之前呢，是不是有听到说齁，在这个台北大桥下方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呢？这边呢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啦，已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咯。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是车多，平均速率呢在40公里。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也是出现下班车流。后续路况情形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外侧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

天使的翅膀，来自徐誉腾的歌声。5:12，路况后续，这是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过了桂林路上方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目前导致车流回堵到了忠孝桥路段。赶时间的朋友呢，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台64线西行线在23.6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据报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谢谢新北交大的回报。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4段147号前面外侧路面的坑洞，因为它的坑洞非常的深，通到沟底啊，暂时没有办法临时性的填补，也因此呢，现场呢摆放了交通锥跟铁板做警示哦，也请大家小心经过这个路段。Yeah!

0: 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还有汐止路段都是车多，均速低于4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不过速度比较慢，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迎来下班车流。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流量大。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是正常的，唯独在南下的52.9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连结车跟休旅车的事故，请大家小心。0800000123，待会进行的单元特警巡逻网。
1: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最近你在找头路是不？请小心假求职的陷阱哦。只要对方要求你提供账户，他一定会用尽各种话术，使出浑身的解数。不管对方讲的口沫横飞、头头是道，请相信我，这绝对不可靠，一定是诈骗的啦。如果觉得可疑，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以免人财两失哦。

0: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1: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2: 让安全更有保障。
1: 欢迎加入
2: 特警巡逻网。
3: 进行的单元特警巡逻网之分局长有约，那么今天呢来赴约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的大家长沈能成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4: 主持人，各位特警巡逻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今天分局长呢播控呢来谈谈说最近哦诈骗的问题，要帮大家抽丝剥茧。
4: 好的，今天要来为大家宣导的主题就是如何避免无卡分期诈骗啊。那这个无卡分期虽然提供不便使用信用卡的这个民众购物弹性，但是呢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利用作为犯罪的工具啊。那相信大家在滑手机或是逛街的时候也都有看过说这个不用信用卡哦，最新手机零元带回家等等的这个广告啊，那尤其是对于学生或刚出社会哦，没有信用卡的年轻朋友来说，简直是及时雨哦。那殊不知，像这种无卡分期的背后，往往藏着让民众遭受诈骗、掉进债务黑洞的陷阱，所以不得不慎防哦。那特别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宣导。
3: 那首先呢，带大家了解一下上个月四月份受理诈骗情况的这个大数据分析。通常听众朋友听到数字哦，会比较有感觉一点，所以呢，就请分局长来帮大家分析一下四月份整个台北市受理诈骗案件数据跟相关的说明。
4: 是的，谢谢主持人。那根据这个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公布的这个数据哦，那台北市在四月份受理的这个件数是1540件哦，那财损是8.475亿元哦。那虽然受理的件数在六都里面相对是偏低哦，那但是财损竟也是高达了这个8亿。那进一步分析，它主要的这个常见的诈骗的手法，第一名是这个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它有占了546件哦。那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占了124件哦。那虽然它的件数没有像这个网络购物诈骗这么的多，但是它所造成的财损确实非常惊人哦，光四月份就造成了2.5686亿的一个财损。那这个占第三的这个受理件数的类型是钓鱼连结的诈骗哦，总共有116件哦。那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无卡分期诈骗的这个主题哦，那经常会与这个网络购物诈骗还有钓鱼连结的这个诈骗来做一个连结哦。那这个因为缺乏这个金管会的一个监管哦，那很容易成为

0: 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
1: 没错，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把焦点回到无卡分期诈骗这部分，它是用什么样的诱饵让人上钩的呢？
0: 好的，那什么叫做无卡分期诈骗？它最主要是一种针对目前还没有信用卡的这个族群啊，那比如说像学生的一种融资的陷阱啊，那这个犯罪集团通常就是以这个帮忙冲业绩赚佣金啊，半分期领现金等等话术作为诱饵，那诱导这个被害人签下高额的债务契约啊，那最终这个被害人不但拿不到所谓的这个商品啊，还要独自承担面对巨额的这个偿还的本息。常见的一些诈骗的手法有以下三种啦，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助人赚佣金这个业务员经常他伪装成诈骗者，伪装成业务员谎称要冲业绩那希望能够这个受害者帮忙签署无卡分期购买高价的这个3C产品。那第二个这个他的这个话术就是免缴贷款的这个承诺他表示说，比如讲说这个3C产品分期的款项公司会负责缴纳那这个被害人不用出钱而且还欺骗被害人说可以把商品这个取走那大概数月后诈骗者失踪之后呢，被害人会收到融资公司的催讨电话要求支付全额的这个贷款。那第三点就是各自盗用跟签署不实的契约那利用被害人不熟悉合约内容的弱点诱导他在空白或是这个对被害人不利的文件上签名导致这个法律上契约已经成立难以主张无效。
1: 那我们了解完整套的话术跟常见的手法之后呢，接下来要帮大家会诊的就是要如何破解无卡分期诈骗这有一些步骤要跟大家说明，对不对？
0: 是的，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个有关无卡分期诈骗的话术跟手法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探讨如何来破解它的这个诈骗的手法跟话术那它通常大概有几个这个手法。第一个就是首先先以诱饵话术邀请被害者申办高价的3C产品又利用无卡分期的这种方式。那你如果说真的是在这个契约上面签了名，你就跟这个第三方的融资公司成立了这个借贷的这个合约。那这个合约中你如果不细看的话，藏隐藏了极高的这个行政费啦、手续费以及逾期未缴的延迟利息那你最终的话被害人要偿还巨额的本金加利息。第三就是签名前的这个自我保护行动一定要把每一期要缴的钱加总，看看总价是否合理那合约有没有疑虑也可以打我们这个165的反诈骗专线来询问。那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建立正确的观念个人的信用记录是无价的。那如果说因为这个遭受到诈骗导致没办法缴款，那又有签下的合约，那会在这个金融的系统留下信用的瑕疵影响到未来的一个申办房贷、车贷还有申请信用卡的一个权利那最后我们会有几个就是要提醒大家的这个建议那第一个就是说不要签署不明的这个契约那看到分期付款申请书或涉及个人的这个资料还有金额的合约务必审慎阅读那身份证不离身，不要随便扫这个 QR code 那避免导致各自外泄或在不知情下完成电子签约。那第二个就是拒绝不合理的这个诱惑那主要就是说针对一些诈骗集团常用的话术，比如说免付费可以领钱签名拿现金等等违背常理的好康务必试算总额那如果说高于市价的话，这个就是高利的贷款。那第三个就是可以利用这个网络来搜寻这个该商家是否有负面评价或询问是否有这个合法的分期合作机构那这个是以上我们是提醒大家无卡分期付款的这种诈骗手法的一个预防的一个策略。
1: 那如果说呢，真的有听众朋友今天太晚听到这一集，不幸已经跟对方签了合约的话，后续该怎么做呢？
0: 如果说不小心已经签了这个不合理的这个无卡分期付款的合约的话或是说遭到催缴那必须要第一个就是要保全证据就保留所有的这个对话截图跟这个合约的 银本，最重要的话是立即报警，拨打我们165。那如果商品尚未交付的话，可以依这个消费者保护法哦，主张这个鉴赏期解除契约哦。那这个就是如果万一在不小心已经签约的状况之下的一个补救之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

0: 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
1: 好，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沈能成分局长在空中的服务跟分享。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OK， 5:23，注意一下哦，在台北市刚刚说北投区的中央北路三段跟新兴路的交叉口，号志灯四面不会亮的原因是出自于先前台电有计划性的停止供电，刚刚呢已经让电力恢复，所以这个号志灯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台北市的这个事故点呢，目前就是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好，这边有朋友说是在华江大桥前大概200公尺处哦，这个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提醒大家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民权西路口咯。赶时间的朋友呢，务必先改道行驶，帮帮忙。这个是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在华江大桥前大约200公尺处外侧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严重回堵，目前尾端是在民权西路口。木栅路四段147号前面外侧路面的坑洞，因为说没有办法临时的把它补好，那个坑洞的深度太深了，现场呢放置铁板做这个交尾警示，提醒大家路过时呢小心闪避哦。田母这一边的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这之间的吊车施工作业呢，待会过不久就会结束了，表定的时间是5:30，5:30这边的工程就会结束。好，为什么节目一开始的这个猜歌的题目会出独一无二呢？因为今天刚好是这张专辑发行的25周年的日子哦，来自 Sammy 郑秀文2001年5月14号推出的完整专辑哦，他的专辑名称就叫完整啊哦，所以这个第一首歌曲就让大家呢可以听到欧陆迷幻的电音，唱出自信的色彩，这首《魅力燃烧》。今天

0: 当年华纳天后宫的成员之一 Sammy 郑秀文，因为在01年所推出的这张完整专辑，再加上同一年上映的电影《瘦身男女》，让他呢成为当红炸子鸡，人气呢强强棍，还不要忘记哦，他前一年呢推出了那个电音广嗨舞曲《眉飞色舞》，01年呢推出了《独一无二》，而02年呢《天衣无缝》。这三首歌曲呢，堪称是他电音舞曲的三部曲，奠定了这个电音女王的宝座。来，5:29的路况后续呢，要麻烦朋友帮我们查看一下哦。现在呢，在这个台北市木栅路二段92号到102号的道路施工。如果说呢，刚好在这附近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车流表现。也看看说这边目前的车流状况哦，木栅路二段92号到102号，木栅路三段的捷运施工范围呢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施工的性质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木栅路四段147号前面外侧路面的坑洞，因为深度太深了，已经通到沟底哦。没有办法暂时先把它补起来，所以呢先用这个铁板跟三角锥做警示，经过时呢更要特别谨慎小心哦。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就在华江大桥前大约200公尺处，这边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在外侧车道，后方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西路这里。另外在新北市永和区永亨路要往福和桥方向跟国中路的交叉口，号志灯坏掉了都不会亮，经过时呢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5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5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7: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6: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7: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当。

0: 位的资讯啊。
1: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0: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2: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难免遇到塞车，此刻的精神 SPA 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在警广台北台 FM94.3， 陪伴你开车下班的最佳选择。
2: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一同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形，顺道来关心一下明天的这个雨势哦，是不是会趋缓？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在目前呢，就是从清晨到现在都是中部以北下雨比较明显，那目前的话大概来到中部甚至有点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哦，所以它是整个在慢慢往南的移动。那今天晚上呢，大概就是在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的阵雨，那在整个中部以北降雨都会逐渐的趋缓了。那再来到明天的天气和降雨呢，要留意第一个是在东半部地区是降雨，是局部短暂阵雨，而且雨势还蛮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出现。那所以在东半部的朋友明天要特别留意雨势的增加。那对于中部以北的话，那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慢慢就转成更零星，雨势都已经趋缓，那明天大致都是多云，偶有零星的飘雨而已。那到南部的话是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要留意是明天的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之下，在南部的山区也可能还是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整个降雨的情况预估是到明天的晚上就会逐渐的趋缓咯。再来气温方面，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是24到26度，中南部及台东是28到31度，感受上都还是比较闷热一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恩宏。
4: 谢谢，
2: 拜拜
4: 拜拜。
2: 国道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低于40公里车行速度的，包含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当然也包含两个交流道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均速也是比较缓慢。要补充的是，刚刚就在南下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附近，这边呢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总共加起来5台自小客的碰撞，就是已经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要小心内侧车道的事故是5台自小客的碰撞。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呢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啊就是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汐止交流道，目前均速都是极为缓慢。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时速甚至不到20公里啊！五羊高架的车流表现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速度慢，北上的话呢，树林到土城车流量大，现在的平均速率呢刚好是在50到60之间。北上的中和出口前哦，今天呢非常好，没有像之前这么堵哦。国道二号的话呢，就是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最塞最

0: 慢的路段呢是集中在大竹到机场系统间。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啊，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现在从环河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这一段是比较拥塞的。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多。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到内湖这一带呢，车流量大。重阳大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八德路上方。好，再来呢是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原本这边的事故哦，就是在华章大桥前大约200公尺处的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搞定，车流开始消化，开始动起来。不过呢，最后塞车的尾端是在民权西路这里。赶时间的朋友呢，还是先避开，等待车流疏解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再来利用哦。的确，现在呢，从民权西路一直到桂林路上方，这是目前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的车流瓶颈。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路段都是车多，均速不到40。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是车多多。好，这边的车速呢也是在40公里上下啦。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最后的这股路况呢，就是在国一北上的11公里汐止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因为在这边占用内侧，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这是国一北上11公里汐止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抛锚车。5:40咯，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要起来关心的是，今天早上在新庄区新庄路279号的工地因架倒塌，造成一名诚信工人重伤，另外一名外籍移工则是不幸身亡。对此，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已经派员前往稽查，为了避免职灾持续扩大，现在已经要求业者停工并厘清事故原因。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新北市府推动新庄派出所以及周边地区公办都更案，却传出因架不明原因倒塌事故，造成40岁诚信工人从17楼坠落，目前送往亚东医院救治。另一名在地面遭因架压住的伤者，经送医抢救不治身亡。警方第一时间已经拉起封锁线进行现场管制，将初步采证及调查作业，后续会针对现场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制作笔录，积极厘清事故发生原因以及责任归属。对于这项重大公安意外，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副主任李坤峰也提到，目前已经勒令厂商停工，
4: 避免职灾继续扩大发生。那我们会针对现场的设施设备，我们会进行局部的停工处分。那职灾报告经确认以后，我们才会后续的程序看是移送刑事处分。那刑事未处分的部分，我们再进行行政罚款。
3: 职安署提醒，各工地作业应该确实遵守相关安全规范，落实施工环境防护措施以及个人安全装备，确保作业人员生命安全，避免类似公安事故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赖总统在上午前往桃园龙潭出席国军桃园总医院急诊急重症的医疗大楼启用典礼。总统表示，中央支持桃总成为南桃园准医院中心，期盼造福在地还有北新竹以上的百万民众，持续朝向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5: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钟树铭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1996年在龙潭服务，并由区域医院升级准医学中心，期许院方不忘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保存战力使命，以及肩负照顾国军地

0: 弟兄、军眷和地区民众健康守护神重任，为健康台湾的政策目标挹注贡献。
1: 那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不仅仅平时是国军军眷健康的守护神，必要的时候也是整体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责任不要忘。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精进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造福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
0: 国军桃园总医院表示，医疗大楼全面启用后，院内共设15间开刀房，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其中包括加护病房34床，合计全院的总床位数达915床，大幅提升区域医疗照护量能品质。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了芦竹区公社民营红竹托婴中心的开幕。张善政表示，这个是桃园第60个公共托育设施，象征全市托育服务持续扩充，逐步建构更完整的育儿照顾网络。请听记者晋杰的报道。
0: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政府积极布建公托设施，同时推动准公共化托育服务。目前市府和私立托婴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员的签约率超过90%，是六都第一，让更多家长享有平价和优质的托育资源。未来将持续完善公共及准公共托育服务，减轻年轻家庭育儿负担。
3: 不管是公社民营还是这个私设的托婴中心，我们一个一个签约成立以后，会让我们家长们感到说，我们桃园在托婴的环境上面能够越来越完整。
0: 桃园市政府妇幼局表示，公社民营芦竹区红竹托婴中心可收托50名满两足月到未满两岁的婴幼儿，即日起受理报名登记，到5月25日上午10点截止，并定于5月26日上午11点办理抽签，相关结果将公布在该中心的门口、粉丝专页及桃园育儿资源网。有送托需求的家长可到桃园育儿资源网线上登记，或到红竹托婴中心的现场由工作人员协助报名。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诈骗集团手法再出奇招了，23岁的陈姓男子替诈团拍摄广告，佯装合法虚拟货币公司，且因为依照公司投资获利满满，这样的方式呢，吸引了500名的被害人上当哦。那么这件事情经新北市警察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请听以下的报道。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原警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嫌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维说：“
4: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以件记者筹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承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若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李姓大学生在大稻埕码头跳河救人，不幸溺毙。台北市消防局指出，民众如果遇到溺水事件，第一时间应该采取叫深抛滑原则求援，切勿在了解水域的安全状况下贸然下水，以避免发生危险。请听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热心人士看到有人溺水时要如何抢救才能确保彼此安全，台北市消防局指出，请务必掌握叫深抛滑5字诀。台北市消防局健谈分队教官卓玉赏说，
6: 第一个叫就是大声的呼救，那希望周围的人或警示附近人说，这边有一个人他溺水或发生状况。那第二个叫呢，就是赶快打电话到支援求救，就是请专业单位来，有可能是消防，有可能是警察。然后伸的话呢，就是延伸伸出去的那个伸，伸出杆子或者是类似 定的，然后

0: 像是身体延伸出去一样去捞到它，或是让它抓住。那我们可以抛有一些浮具类的东西，那最常见的就是救生圈。好，最后一个是滑，这滑呢就是指我们要站在一个浮具或载具，能够浮在水面上的载具上面滑过去或者开过去去救援它。
1: 北市消防局指出，民众请务必牢记救助溺水、叫叫声、抛滑无自觉，严守岸上救援的基本原则，以保护自己并顺利救援他人。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3: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9，来注意哦，目前在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要往忠孝桥方向车多回堵，主要呢就是受到忠孝桥往台北市进城方向车多速缓的影响。所以呢，目前呢台一线高架道路新这个三重路段呢后方是已经快要回堵到新庄的辖内了哦。那如果说呢想要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状况啊，我们要连线我们的神队友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朱崇明来会诊国道当前的车流概况。朱大哥晚安。
4: 朱大哥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好。目前下班的这个时段呢，现在在这个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目前车型南下过了内湖交流道，在堤顶路段19公里开始到圆山路段是呈现车多了，主要这个行车速率都维持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这个南下车行过内湖交流道往这个堤顶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前方这个车速是开始降速了，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而另外在这个南下目前过了湖口交流道84公里开始到了这个竹北下坡路段的88公里啊，因为受到这个事故占用内线影响啊，所以使得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现在现场这个事故啊可能还需要几分钟才能排除，还是要提醒南下湖口服务区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经过事故地点呢、啊、要变换车道，请大家也要多互相礼让。而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新竹交流道95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已经开始受到往竹北出口车多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都降速在4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准备要北上出竹北的驾驶朋友，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型持续在北上啊，中立新屋交流道往中立转接道路段现在也是呈现车多，主要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要往高架道路行车过中立新屋路段之后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了。而车型持续在这个北上，目前从这个汐止系统交流道到了这个五堵出口方向也是呈现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现在的车型速度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准备要往汐止出口跟五堵出口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在高架道路的话，目前主要是以五高架南下内湖堤顶交流道到圆山路段是一路呈现车多，主要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从堤顶交流道汇入高架道路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啊，请大家行车也要注意互相礼让。而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主要还是东向一路从这个大园交流道到了南桃园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况，整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大家现在多发挥耐心。另外从这个大园大竹入口准备汇入东向主线的时候，请这个驾驶朋友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要往这个东向南桃园出口的话，请大家也是过了机场系统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过安坑交流道啊，31公里开始到了综合出口方向，现在也是呈现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主要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这个持续车型过土城交流道43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树林出口也是呈现车多，主要车型速度也是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南下出综合跟树林的话，也是要请大家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3: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北区交控中心朱崇明朱大哥相关的资讯会诊，感谢您哦。
4: 谢谢卢卡，
3: 谢谢，拜拜，
4: 再见。
3: 好，来注意一下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目前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往内湖这个方向，目前车多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八德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光复南路上

上方这一段车流量大，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有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重阳大桥往三重的方向也是不好走，忠孝桥往台北后方已经回堵到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了。台六十四线双向板桥路段都是车多，如果说呢你是东行线的朋友，应该就是板桥往中和方向会觉得说哦好塞哦，那如果是反方向的话呢，就是中和往板桥也是不好走啊。那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后方已经回堵到台北港这边咯。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新庄一路段都是车多，下班的老状况，提醒大家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七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有好多掉落物哦，就是一些置物篮跟塑胶瓶散落，小心闪避哦，准备要下环北出口的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掉落物呢是好多置物篮跟塑胶瓶散落在七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这里。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汐止系统出口这边，这是大客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占用出口的外侧，小心经过哦，它并不是单纯的抛锚车，它是一起交通事故，大客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就在汐止系统出口的外侧车道这边。南下的国道一号在 87.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总共有五台自小客的追撞，现场呢还在进行拖吊作业中。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的守护行列。其他的状况呢一个一个来厘清哦。目前在台北市的工程当中呢，我们该注意的就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就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之间，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才会完工。这段期间呢，因为有很多的施工车辆会进进出出，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看着他们的手势，我们来进行停止或者是前进哦。这是捷运施工的路段。木栅路四段147号前面，由于外侧路面的这个坑洞深度太深了，没有办法临时性的填补，现场呢放置铁板做交尾警示，路过时呢也请小心哦。哦，这个是目前的一个路况后续。台六十四线东行线三重到江子翠路段也是出现下班车多。哦，那桃园市的话呢，目前在桃园区的文中路龙寿街往龙安街东向，目前这边车流量大，这个时候呢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新北市永和区永亨路哦，这边的号志灯故障不会亮，就是永亨路跟国中路口，要往福和桥方向的朋友要留意，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先前在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五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其中先前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占用外侧的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有很多的置物栏以及塑胶瓶散落，请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23.2 公里，松竹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都是车多排队。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的上桥处外侧有三台机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那可以加上哦，是不是真快乐啊？
1: 就送哎！老师，嗨呀啦！小明在边上话个大细声，讲巴肚疼，而且放尿有血，已经送到病院去啊。
2: 王小明，你长期绑着血汤面，你的膀胱害去啊，要进行人工的膀胱手术。
0: 那安呢？
3: 高调放尿有血唔通来，切掉膀胱算为何？珍惜咱的青春，

0: 办客做伙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
1: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2: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1: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2: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2: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3: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能不能在嗨，大家好，我们是
5: 清清楚楚二重唱，
4: 怀旧可以帮我们将记忆中的情绪储存起来。
6: 对于老台北的记忆，我都从景广台北台 FM 94.3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
4: 回味过去与现在的美好片段。想要听经典好歌，
5: 一定要准时锁定哦。

好听的歌声来自陈淑桦，滚滚红尘。今天呢也是这位天后的生日哦。她在当年呢先获得了金钟奖最佳女歌手，然后呢随在这个1991跟1996年夺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宝座，所以呢是双重镀金哦。哦，这个金钟奖的最佳女歌手其实呢是为数不多这个歌手明星得到的殊荣哦。6:09，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这边的事故呢，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喽。三台自小客车跟一台计程车的碰撞，在外侧车道占用。其实呢，这边已经过了机场系统了啦。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事故是占用外侧车道，请大家当心哦。原先呢，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的外侧，大客车跟小轿车的事故在整点之前就已经顺利排除哦。然后呢，在这个南下的国道一号87.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五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拖掉完毕，排除搞定。好，那国道二号目前的车流表现，目前低于40公里均速的路段就在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之间哦。9.8公里这边的事故是三台自小客的追撞啦哦，这个是靠近南桃园交流道了，就是刚过机场系统，提醒大家要注意哦，有三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这个才是正确的。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匝道，要往士林方向的这个出口匝道，篮子跟塑胶罐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无独有偶的，刚好跟它对应的那个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也是类似的掉落物哦，好多置物篮跟塑胶瓶散落在这边。那你就要帮我们厘清一下了，到底是在高架路段还是平面呢？因为都是在出口匝道掉落这些物品哦。一个是在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一个呢是在国一北上要往士林方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掉落篮子跟塑胶罐。重阳大桥台北要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这边，我们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哦。哦，这边呢已经要通知双北的交大来处理哦，因为呢它也会影响到台北要往三重方向的这个车流表现。走重阳大桥要往三重方向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下桥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小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捷运施工呢，目前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结束。这段期间呢，尽早改由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都 OK。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一段的内侧车道也是捷运工区的现场。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记得哦，改走郡宝路、郡新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作为替代路线。这项工程持续到2029年才会完工。好，安全第一的前提下，打开了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才有办法呢回到家中哦，共享这个天伦之乐。安全第一哦，速度不要过快。送上这首歌曲，其实本来也要作为猜歌的题目，但我想呢就直接安排好了，吴宗宪的早期歌声《天伦家乡》。

0: 刚刚这个间奏当中的嘿嘿嘿，这是太魔性太洗脑了齁，这是早期吴宗宪的歌声，听起来呢很有这种后民歌时期的味道哦。6:16，路况后续消息，这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族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车子很多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要准备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好，这边呢也是车流停等的。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下师大路出口车多下不去，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辛亥路一直到乐利路上方，这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外侧车道这边有事故啊，小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匝道往士林方向的这个出口匝道所掉落的篮子跟塑胶罐哦等等之类的都已经顺利排除咯，非常感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国道二号东向 9.8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好，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新店辖区的一个交通特性哦。我们连线到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交通组林嘉庆警务员，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谈谈我们这个新店地区平日跟假日的交通特性。我听说有所不同，我们这边呢就要请警务员来说明哦。警务员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店分局。我是新店分局交通组警务员，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新店分局的交通状况。
0: 嗯，
3: 那首先来介绍一下那个本辖上班日跟假日的交通状况。那有关于上班日的交通部分，那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新店市区的道路。那本辖因为跟景美还有木栅以及中和交界，这些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然后以及主要连外道路。水源快速道路、秀朗桥以及高速公路都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连外道路。由此可知，

0: 新店市区上下班时间的主要交通疏导重点路段是那个复兴路双向、环河路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方向，以及中心路往交流新店交流道方向。而车流量最大量的时间会落在大概上午7:15到8:30这个区间。那下雨天的话，时间也会往后延伸。所以在这里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那台北地区大众交通路网十分发达，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那如果说有开车的必要，也请提早出门以及避开交通尖峰时段。本分局在各重要路口都有指派员警跟义交来加强交通疏导，希望用路人能够顺利平安经过本辖的各相关路段。
1: 嗯哼。
0: 那另外关于假日的交通状况部分呢，本分局辖区主要道路包含国道，那个国道3号以及5号贯穿本辖，它一共有5个交流道，包含安坑、新店、深坑、石碇以及平林等5个交流道。那另外省道的部分包含台九线北宜公路就往返宜兰的通行，以及台九甲线新屋路往返乌来的部那个风景区的部分。那民众如果说假日莅临本辖风景区来游玩，或者利用国道5号前往宜兰旅游车辆，行前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注意路况，尤其是每个星期六上午利用国道5号石碇交流道南下往宜兰方向，这因为匝道移控的关系，文山路常常会有排队的车潮，所以还是要麻烦用路人多利用替代道路，包括台九线、北宜公路、106线以及106乙线等道路来前往。那另外星期日下午利用平林交流道、石碇交流道北上的车辆，也是因为匝道移控的关系，所以车行速度相对会比较低，那也是容易出现排队的车潮。所以建议平林交流道北上的车辆也可以走台九线公路往市区，大概30到40分钟可以抵达市区。而石碇交流道北上的车辆则建议直走文山路往深坑交流道，再选择北上或者南下，相对是可以来减少车行时间的。不过要提醒各位听众，为了确保用路安全，避免驾驶违规超速，我们那个北宜公路设置有区间测速的设备，它限速是40公里，还是要请大家务必要遵守速限规定，切勿超速，让大家有个顺畅出游、平安回家的路。
1: 好，先谢谢我们警务员针对这个新店这个市区道路哦，平日跟假日的一个交通属性做一个补充说明。好，再来呢要关注到的就是哦，这已经堪称是新北市每一年夏季的这个初期的一个盛大的活动啊，就是一年一度的碧潭水舞秀活动，听说在五月初就已经开始了，对不对？
0: 哎，对，没错，5月1号就开始。
1: 嗯，那相关的这个交通重点呢，也麻烦警务员来跟大家做叮咛哦。
0: 好，谢谢主持人。那诚如主持人所说，那碧潭水舞秀是新北那个我们新北市每年例行的重点活动，那是非常欢迎市民朋友午后可以来新店碧潭风景区来欣赏。那个时期间是从今年的5月1号一直到6月14号为止，维持那个一个半月。那以声光效果还有水舞台造型以及雷射的水幕投影来带给大家视觉的飨宴。那他每天是从晚上6:30一直到9点，每逢整点跟半点来进行演出，所以一共会演出6个场次。那每逢周末假日来前来观赏的游客络绎不绝。我们为了维持那个周边道路，包含北新北宜以及西甸路的交通顺畅，本分局在这段期间都会规划警力以及义交，在会场还有路口以及临近的停车场路口实施交通疏导的管制。如果说停车场满位的时候，会及时的来启动满场机制，避免排队等候入场车阵过长，以及导影响其他人车通行。所以还是要麻烦驾驶人跟游客配合我们警方以及义交人员相关管制作为，避免造成周边的道路交通拥塞。
1: 嗯、
0: 另外，由于周边的停车空间有限，那假日大概中午左右停车场就会满场，所以我们建议那民众前往的时候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公车的话可以搭乘到捷运新店站或者碧潭站，那捷运可以搭乘到新店线至新店站来下车，不仅便利，也可以节省找车位以及等候排队的时间。另外还是要提醒前往观赏的市民朋友注意跟河岸保持安全距离，并且在活动期间妥善保管随身财物，共同维护观赏秩序以及安全。
1: 是，好，那今天最后呢还有什么重点要补充呢？

哦，是，那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关于那个酒驾的部分。经过分析，近期酒驾事故发生的时段，除了夜间时段以外，早上六到九时以及下午十五到十八时也是事故的热时。就是因为如果饮酒量

0: 励业者提供饮酒顾客叫车或者接送的服务。我们要在这边呼吁那个听众朋友，酒后多加利用指定驾驶或代客叫计程车、代客开车等等服务，千万不要有存有侥幸的心态开车上路。
1: 嗯，
0: 现在只要酒驾，车牌是直接扣2年，那机车初犯罚锾是15000元起，汽车初犯罚锾30000元起，拒测证是直接罚锾180000并吊销驾照，而且同车的乘客没有劝阻也是要连坐罚，酒驾代驾大，荷包也爆炸。那本分局会在上下班时段以及重点时间来增派警力，针对易发生酒驾违规以及肇事的路段时段来增加执法密度以及强度。所以要呼吁各位驾驶朋友，酒驾不仅影响自己家人，也影响他人家庭，千万不要因为一时侥幸付出高昂代价。开车滴酒不沾，安全一路相伴。谢谢。
1: 嗯，在这边我们要大声疾呼，共同响应酒后不开车的全民运动哦。好，今天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交通组的林嘉庆警务员在空中的这个分享，感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嗯，拜拜，
0: 拜拜。
1: 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呢，已经没有看到了，哦，想必呢就是先前这个国一北上平面这里，哦，掉落物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哦，目前两个都已经排除，没有看到有些这个置物篮或是塑胶瓶瓶罐罐都没有看到了，请大家放心。国道二号东向 9.8 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这个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走走停停，回堵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跟原本常态性的车流嘎嘎做几会哦，就是原本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下班车潮涌现，所以呢，现在一度啊，你如果是从电影画面可以看得出，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交流道开始，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前都是车流瓶颈，请驾驶朋友斟酌行车动线，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重阳大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留意圆山匝道口这边走走又停停，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下师大路出口下不去，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车流集中在辛亥路到乐利路上方。重阳大桥要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外侧车道是小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台北要往三重方向的朋友可能要改道行驶哦。目前这个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送上的歌曲来自 Kelly 陈慧琳，一切很美因为有你。听完歌曲之后呢，一同来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海马试手期款月底到期，国防部立院专报争取动支。考试院拍板，公务人员考绩法将送立院审议。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海马式火箭系统的首期款项将在月底到期，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今天指出，国防部将尽速到立法院专案报告，再由国防部编制预算书呈报政院审查完毕后复委，最后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动支首期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将于5月31号支付到期，由于目前只通过特别条例，预算案尚未通过，若未准时给付，全案恐遭取消，将面临重建案冗长时间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指出，对于预算法第84条，他的理解是只要在紧急状况下向立法院完成报告，编制完预算书表并经行政院审查，就可以申请动支，至于是否可能动用预备金，则是国防部的应变案。
2: 我们仍然朝向5月31号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付款，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审查完毕之后我们会紧速复委，希望能够这个申请能够动支这个首期款。
1: 陈文兴进一步表示，对于立院通过的特别预算，目前只针对首批美方有给发价书的案项去执行，后续若有第二批，还是要再请卓奎到立院专案报告后送政院及立院审查同意后才可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陈姓男子替诈团拍广告，佯装合法虚拟货币公司，且因依照公司投资获利满满，吸引百位被害人上当，案经新北警刨根侦查，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 1.4 亿元，远警历时一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贤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4: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一件记者，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

0: 北景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若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联合检警调，在嘉义市破获国内首宗利用非管制物品制造依托咪酯的地下制毒工厂，成功拦截近千公斤毒品。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接获情资，有毒品前科的苏姓男子涉嫌以包裹方式进口依托咪酯酸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经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联合台中、台南、嘉义等县市警调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历经长期监控溯源，锁定嘉义市一处偷天民宅持搜索票攻坚，当场查获苏姓男子，并起出毒品原料及成品共934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5.2亿元。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义涵说：“
3: 本次行动成果丰硕，包含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成品，毛重13.87公斤，半成品毛重239.5公斤，毒品先驱原料毛重49.84公斤，化学物毛重631公斤。针对本案利用非劣管物质依托咪酯酸制造毒品之新形态犯罪手法。”海巡署目前正加速研拟提案，力求填补法制漏洞，防止此类手法大规模流行。
2: 海巡署表示，全案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峰会，白宫稍早对外释出会谈摘要。川籍两人提到伊朗战争，双方一致认为霍姆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中国反对该海峡的军事化，以及任何针对使用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企图。两国也都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川普与习近平强调，有必要在遏止芬太尼继续流入美国的进展上持续努力。中国也应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通篇并没有提到各界高度关注的台湾问题。川习会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5: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啦，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嘛。
4: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除了要求加强查缉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并要求各部会全面清查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针孔偷拍案件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才是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及警政署成立专案侦办，并依刑法、个资法及医疗法等相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

0: 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各自法相关的规范。
1: 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卓奎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多元情境、样态与需求，实名制是否能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布研议，若法规有不足之处，将研议强化补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临时设施使用弹性，并配合养殖用地电力设施设置需求，解决民生及产业用电问题，强化非都市土地合理利用，预计六月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所需临时设施设置规定，包括工地办公室、施工建筑工厂及土方占据场等，可采临时使用方式办理，并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监督，期满后续拆除恢复原状。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草案增订临时占制土方条件，需由国土署同意受理申请，再报请行政院核定，且不得设于特定农业区、森林区及环境敏感区。
4: 好，我们这次设定是占制三年，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两年，变成总共五年。那用地的区位，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占制，特定农业区不可以。好，那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占制。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1公里以上。
3: 另外配合养殖区用电需求，也增设电杆、配电台及输配电设施等公用事业容许项目，单一设施面积不得超过660平方公尺。蔡署长指出，修法有助于解决土方物流与养殖供电问题，并推动土示方资源再利用，预计六月上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会住宅新建工程在施工期间发生火警，市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并已勒令工地停工及依法裁罚，同时追查事故原因及后续安全责任。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消防局经过一天的抢救，在晚间11:37扑灭火势，但因地下二楼结构受损且仍有闷烧情形，后续采正压排烟及持续注水降温，并配合检调厘清起火原因。都发局表示，因现场未设置完善防火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依法勒令停工，并对承造人及建造人各裁罚18000元。有关此次火警造成严重的空污，环保局主任秘书江明山说：“
6: 最近大概10:30的一个监测结果，它的一个悬浮固体物的一个浓度还有达到40到60之间。那针对这个厂商，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操作不当，影响空气品质，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给予裁处，裁处的罚款会落在30万到500万之间。”
5: 劳工局则指出，待现场抢救完成后，将进行劳动检查，如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相关规范，将依法裁罚3万到30万元不等。警察局也同步在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确保救灾与后续清理作业顺利进行。市府强调，已全面启动后续监测与追责机制，并将持续监控空气品质与工地安全状况，守护市民的健康与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考试院院会今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3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个月及1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新乐见这次改革。
8: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

0: 所以一定会有至少四分之一被拿椅。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1: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三年考列优秀，第三年可额外再进本封一级，若五年内有三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之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与通讯情况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警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接下来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往东9.8公里，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8公里。另外在往西桃园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西58.2公里，在龙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台61线南下106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5: 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欸。
4: 安娜，我开车很稳欸，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5: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4: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5: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4: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6: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燕君151，
8: 我是罗文玉，
9: 我是陈维权，
10: 我是罗小白，
11: 我是苏通达。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不要放弃。
8: 我想跟大家说，不要冷漠。
7: 如果你在路上有发现可疑的人士，请立即拨打110或通报警广。
10: 让我们用关爱的眼神守护你我的家人，
7: 一起加油，
11: 一起加油，
8: 我们一起加油，
9: 一起加油。

6:50，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注意啊，刚刚在国道二号两起状况都顺利排除哦，分别在东向9.8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好堵又堵哦，已经堵到了大园交流道这边，均速呢甚至开不到20公里。如果说呢，您刚好从桃园机场端上国道二号的话呢，大概在2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主要原因呢，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那过了南桃园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喽。这是目前国道二号东向的一个车流表现，西向的南桃园出口。原先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外侧车道也发生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不过目前呢都已经处理完毕，车流正在消化中。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还是车多速缓，均速不到40。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路段，还是一样下班车潮涌现。而今天国道三号的话呢，very good， 表现不错哦，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但是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还是要留心一下，目前的平均速率呢是在40到60之间，亮起的是橘色灯号。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唯独在双向的南港跟石碇隧道这两个隧道目前在进行照明设备的测试test， 请大家经过时呢保持冷静。如果看到这个照明灯一闪一闪的，忽明又忽暗，这个是在做这个测试的阶段，并不是故障哦。国道五号双向南港跟石碇隧道在进行照明设备的测试。新北市永和区永亨路要往福和桥方向，跟国中路的交叉路口，原本号志灯坏掉了，都不会亮。目前状况还在处理哦，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通知，谢谢新北交控中心的提醒。淡水区的中正路324号对面有自行车骑士可能恍神哦，自撞的事故现场，希望他都平安哦。目前这起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通知，在淡水的中正路324号对面有自行车骑士自撞的事故现场。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不晓得这边的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齁，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还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就在刚刚五秒钟前我们新北交大的这个达人回报事故已经排除咯。每次呢都非常的凑巧，真是太好了。那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就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重阳大桥往三重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往南的话呢，也是从南京东路上方开始拥塞，一路到仁爱路上方都是如此的塞，走建国高架道路的朋友辛苦了齁。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师大路出口车多下不去，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基隆路高架往北，先前说在辛亥路到乐利路上方车子很多，不晓得现场的状况是不是有些改变哦，就要麻烦朋友充当我们

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夸夸激烈哦。0800-000-123，快速公路方面的车流表现，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哦。现在呢是台64线双向板桥都会区路段，双向都还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北上方向的新庄二交流道前，这边均速呢也是集中在40-50之间。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还是不好走，要记得打开车头大灯才不会被点名啊。像这个国道3号南下中和入口一上来，就有一台小货车的驾驶哦，车牌号码是3131，没有开启车头大灯，在中间车道上行驶哦。哦，如果说呢您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开车灯，顺道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打开哦，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我们自己的安全呢要自己掌握。目前最塞最辛苦的路段呢，就在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公里的。过了大竹之后，一路到机场系统之间，车流量也是挺大的，时速呢在30公里上下。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它刚好也届满21周年的发行日子，这是 Gigi 梁咏琪他个人第二张精选集，国语歌的精选哦，当然也包含了新歌在里头。这首歌曲是他自己创作的《顺时针》，一同来欣赏一下。

0: 歌名叫做《顺时针》，来自 GG 梁咏琪2005年的作品。看了一下时钟，6:59，准备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陆卡嫂，大家晚安。
0: 好的，今天哦，因为这个封面往南移，所以呢，我们北部地区的这个
1: 雨终于停了。
0: 对呀、哇，真的是太激励人心了哦！只要台湾不要缺水就好了。
1: 嘿，没错哦，南部地区可能也要下点雨啦，让水库补补水。
0: 对，要平衡一下哦。啊，待会就交给你喽。
1: 好，谢谢。
0: 刚刚在新北市淡水的中正路324号对面，自行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喽。好，谢谢新北交大的回报，我们就一样，明天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See you， 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04.9公里，靠近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再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入口处上来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车号是3131，没有开启车灯，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双向路段，包含南港石碇隧道进行照明灯的测试，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十号西向过了自由路出口处，要往翠华路出口前，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通知。台十八线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目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是实施单线双向通行。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接国一北上的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尽管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

0: 那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2: 玻璃，
0: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
3: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花甲观在空中陪伴大家。雨终于停下来了，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啦，因为下雨真的影响到交通安全了。那明天呢是5月15号，封面位于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呢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南部地区呢则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还好应该不至于像这两天下的这么大了。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2到28度。而且看起来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的天气哦，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哦，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规划一下周休假期了。好，接着就赶快来关心路况哦。台北市的木栅路4段147号前的外侧车道上有一个坑洞，那现在呢先放置铁板跟交通锥来当警示哦，所以这个坑洞暂时还没有办法把它补好，只能先放置铁板跟一些这个交通锥，麻烦朋友在经过这个路段请一定要小心。那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路段还发现有小货车忘记开大灯啊，所以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检查一下您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啦。晚上开车不开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这样真的很危险啊。还有在永和区哦，永亨路往福和桥方向跟国中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说不会亮，已经处理了一下了哦，好像还在处理，还没有办法排除，也希望号志灯赶快亮起来哦。号志灯亮不亮哦，路灯亮不亮，您的车头大灯亮不亮都很重要啊。还要提醒国道5号的双向哦，南港跟石碇隧道都是在进行照明测试工程。国道2号的东向从大园过来哦，车流蛮多的。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走国二东向的话，要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好走。另外，国道1号就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平均车速大概是40-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看起来这个路段比较堵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其他国道3号啊，国三甲、国道5号，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是不是天气真的影响到交通顺畅？今天这个尖峰时间呢，感觉现在几乎都已经要顺畅好走了，所以啊好啦，但塞车也就是一时的嘛，请大家万一碰到就是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有耐心。有其他

0: 心愿便利贴，这首歌曲是吴东明跟袁若兰合唱的歌曲。
1: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0: 基隆路往南方向过了信义路哦，外侧车道上说发生车祸了。基隆路往南方向过了信义路的外线车道有车祸。木栅路四段147号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个坑洞，现场先放置了铁板跟交通锥哦来当警示，暂时没有办法去填补它哦，请家属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当心。永和区的永亨路往福和桥方向跟国中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故障不会亮。国道五号双向的南港石碇隧道在进行照明的测试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都蛮辛苦的哦，目前看起来是红色路况，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现在这个季节呀、啊，其实算是胡萝卜产季啦哦。好，那胡萝卜呢就会觉得蛮肥大的哦，然后颜色也漂亮哦，风味也很鲜甜哦。不管你是要来煮汤啊、炒菜啊、炖煮啊、做生菜沙拉，甚至打成果汁，都还蛮适合的。农业部呢有在脸书上分享哦，依照自己的使用需求跟保存时间，胡萝卜有几种的保鲜方式哦，蛮推荐给大家的。根据农业部的资料呢，台湾的胡萝卜除了哦供国内来使用之外，其实它是台湾第三大的出口的一个蔬菜哦，每年外销量可以到达有4000公吨这么多，最主要呢就是销往邻近的香港、日本跟新加坡。那当然呢，营养成分方面大家都知道嘛，胡萝卜含有很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让人体生成一些维生素 A， 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常的运作，维持视力，保护我们的皮肤跟黏膜的健康。好，农业部呢就表示说，大家在选购这个胡萝卜的时候呢，看外形要端正哦，这个蛮重的，比较扎实，比较沉重，然后呢表皮要光滑，颜色就是呈红色，比较均匀的颜色，不要有什么裂痕啊或是一些明显损伤都不错。保存的时候呢要记得哦，胡萝卜不耐湿气，常温保存的话呢，会建议用白报纸把胡萝卜一根一根包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差不多可以保存5-7天。那放冷藏也是蛮建议的啦，记得要先擦干水分，把那个绿色茎跟叶片都除掉，那根部呢一样用白报纸或是保鲜膜包起来，放到冰箱直立冷藏哦，一根一根竖起来站起来哦。那也建议不要跟什么苹果、梨子、马铃薯一起放哦，才不会加速成熟变质。那这样子呢，保存时间大概可以1-2周这么长哦，这个也蛮不错的。那如果说啦，一次买太多，一次使用不完嘛哦，就把它切块，然后呢，去穿烫，大概30秒左右哦。那冷却之后，把水分给吸干，放进冷冻保鲜袋。这个保存期限哦，可以延长2-4个月哦。冰箱里头如果有一些冷冻的一些蔬菜，我觉得也蛮好的。像阿关家里头是会就是煮绿色花椰菜啦哦，然后就是等它凉了就一样放进冷冻去。虽然说啦哦，不比现烫的好吃，但嘛方便嘛。有时候就很懒惰哦，买2颗花椰菜，然后一次给它搞定煮起来，然后呢就给它放进冷冻，要吃的时候就有。那胡萝卜也可以这样处理。

提到台北市基隆路往南方向过了信义路的外侧车道有车祸，后续台北市交控中心说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的车阵尾端已经堵到了基隆路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了，所以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影响到车流。基隆路往南过了信义路的外线车道上有车祸，导致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的车阵尾端堵到了基隆路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来。高速公路就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车流回堵。

真爱等一下，这是陶喆跟蔡健雅合唱的歌曲，稍早在永和区永亨路往福和桥方向跟国中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已经修好了，大家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另外新店区环河路往南方向，在秀朗桥下方有一部抛锚车，新店区的环河路往南方向秀朗桥下方有一部抛锚车辆。台北市基隆路往南过了信义路之后，因为外侧车道发生车祸的关系，所以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的车阵尾端已经堵到了基隆路跟松隆路交叉路口来了。国道一号看起来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还有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基

场系统交流道都持续堵车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相当缓慢哦。还好，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

Honey， 关爱丽，这是曹雅文的歌声，收录在2014年《心疼》这张专辑当中。稍早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南方向过了信义路外侧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那车流呢也正在疏解消化，因为刚刚呢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的车阵尾端哦，已经堵到了基隆路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还好车祸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就麻烦朋友稍安勿躁哦，请记得还是要有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新店区的黄河路往南秀朗桥下方呢有部抛锚车，看起来国道二号东向呢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了，已经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那个国道一号齁，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流还是比较多啦齁，车行速度看起来也是缓慢，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齁，这是目前北部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能源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能源用户契约容量达一定容量者，应于一定期限内设置一定装置容量以上的自用发电设备以及储能设备，强化能源用户的能源自给能力，降低对电网的依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强化能源需求面管理与节能，行政院会通过能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送立法院审议。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因应全球净零减碳趋势以及国内能源市场开放，因此提出修法，期待能强化能源需求面管理，并推行深度节能政策，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而这次修法有五项重点，第一是将再生能源以及热能纳入能源的范围，第二是公开能源销售统计的资料，将有助于规划因地制宜的节能措施，而第三是增订能源大用户应设置自用发电以及储能设备，有助于强化企业的能源自给能力，第四是强化地方政府执行节能稽查的量能，而第五是加重违法的罚则，以提高罚款金额上限，还有公布违法业者名称以及事由等等，促使业者要重视节能。
2: 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修法将使能源管理更具透明效率，并可深化企业节能意识、用电责任，也将借此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敦促企业落实节能规范。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天发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从儿少、女性、就业权及不歧视等等面向点出身障者的困境，并且建议政府修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策略，将人权会列为独立监督机制。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人权会委员叶大华指出，我国家外安置儿少逐年增加，特殊需求的儿少被安置在成人机构的比例也逐年攀升。此外，各类家暴、性侵以及儿少保护的案件，身心障碍被害人的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呼吁政府将 CRPD 人权指标 16.3 纳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人权会委员王佑林也说，身心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有改善，但跟全体的国民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5: 我们整体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劳参率是 21.9 了，不过妇女只有 16.7， 男性是 26.3， 那全体的女性的国民呢，她的劳参率是 51.89， 当然全体的国民是 59.2，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她的劳参率不管是身心障碍也好，或者是全体的国民也好，他的劳参率都是比平均值要低的。
4: 人权会建议立法院应修正 CRPD 施行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的策略，并明定人权会为独立监督的机制，确保国家的人权机构获得稳定的资源跟人力，并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的指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刑事警察局与三商美邦人寿合作推动2026年校园防诈讲座，前进全台大学办理公益宣导课程，结合金融防诈与市诈观念，强化学生的风险意识，期盼从校园扎根建立全民防诈观念。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14号首场校园防诈讲座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登场，针对年轻族群常见的假网拍、购物诈欺及假投资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课程也结合 AI 科技衍生的新型诈骗案例，说明诈骗集团如何利用声位技术、假投资广告与社群平台诱骗民众，并分享165反诈骗专线受理的实际案例，加强学生识诈与风险判断能力。刑事局侦查员魏佩伦说，
7: 课程内容讲述针对学生族群容易被诈骗的假网络购物或是一些现金的高发

0: 他的诈骗形态啊，来进行防诈的拆解啊，并且向学生族群宣导勿当诈骗集团的车手及不要提供人头账户的法治观念啊，来提升学生族群的防诈意识。
1: 刑事局指出，诈骗案件被害人以18到39岁青壮年为大宗，期盼透过校园宣导，让防诈观念向下扎根，提升年轻族群防诈意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7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8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7:37，您锁定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行速度缓慢，均速维持30-40公里而已，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新店区黄河路往南秀朗桥下方的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稍早台北市基隆路往南方向过了信义路外侧的车祸排除了，不过呢车阵哦 一度堵到了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的基隆路松隆路口，不晓得现在车流是不是有比较疏解，事故已经排除一阵子了，请大家呢一样小心通行。国道五号双向的南港石碇隧道有照明测试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哦，就麻烦朋友了，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盘，小心开车。今天看起来呢，车流疏解消化的都还蛮顺利的哦，差不多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就请大家呢一样就是要随时专心开车啊。检查一下车头大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了。

文中关于这个版本是汪丽友跟朱海军合唱的歌曲。道路状况现在看起来都还蛮不错的哦，大家就是小心通行就好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型状况哦，速度也比较快了，没有像刚刚这么堵了，但是安全车距还是很重要哦，不要跟前车靠太近。其实跟前车靠太近这件事情哦，会让前方驾驶很有压力啦哦。然后呢，也是找自己的麻烦呐、啊，因为我有状况的话，万一你来不及反应哦，那真的就麻烦大了哦。有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戴爱玲跟杨培安合唱的歌曲《只要再看你一眼》。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哦。至于国道五号双向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是有照明测试的工作在进行，麻烦朋友就是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盘就好，因为不太确定它那个照明受到的影响有多少啦哦，也可能有可能说比较暗啊比较亮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总之哦，不用担心它是在做测试。

沧海轻舟，这首歌曲是李健的歌声哦。李健的歌声总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而且呢很有疗愈的感觉。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就只剩下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稍微缓慢一些啦，但也不至于太拥挤，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目前状况都还蛮不错的，但还是要注意，不要超速行驶。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靠近三义路段一路到铜锣交流道这边呢，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程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原定的工程有取消，所以现场呢是可以正常通行。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在这个宫田村的路段哦，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指挥。北部地区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9.6 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五到五村继续歌是秀兰玛雅的歌声。您继续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我是阿关，我们进行的是7点轻松点节目，会进行到晚上10

直连。刚刚一度在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路段的路肩哦，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车祸。后里嘎仔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看起来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行状况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哦。这是目前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唯一堵车的路段哦。不过还好啦，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也不至于真的太缓慢。国道一号另外再提醒，北上的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车道有一个坑洞，那现在暂时先放置了铁板，已经用交通锥围起来哦，所以请经过的朋友要小心。国道五号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的照明测试工作好像是持续还在进行当中哦，就麻烦朋友掌握好方向盘，小心通行就 OK。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

0: 孙淑媚跟阿杜好听的歌曲，好在播卡抓。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有部自小客车抛锚了，要小心。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的胡彩妹胡股长。股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今天呢股长想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微型电动二轮车以及电动辅助自行车。我觉得我们很常把这两种交通工具弄混了。那首先请教股长的是到底什么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呢？我们现在叫微电车对不对？
4: 对，它就是法规要求要挂牌前称为电动自行车。那它是电力驱动，然后需要跟监理机关申领并悬挂牌照以后，驾驶人要佩戴合格安全帽才可以行驶道路。
0: 这是微电车哦。那还有一种叫做电动辅助自行车对不对？
4: 对，那电动辅助自行车我们就是通常简称电辅车。那它是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那无需挂牌。
0: 好，所以
4: 这样，
0: 所以有两种。您说，
4: 我们是会建议说还是佩戴安全帽。
0: 好，这个还是有建议佩戴，它没有被规定要佩戴，但我们会建议佩戴。那刚刚微电车是一定要佩戴，对不对？
4: 对，没有戴的话，没有佩戴的话会罚300块。
0: 好，那这两种交通工具我们要骑上路，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4: 就是微电车它在上路之前的话是要经过车辆检测及行驶审验合格，那领用还有悬挂牌照，那投保强制责任险，驾驶人也需要年满14岁。电动辅助自行车是无需挂牌，但是要经过行驶审验合格并粘贴合格标章以后才可以上路行驶。那微电车跟电辅车都是属于慢车，它是免驾照，但是还是要遵守慢车的交通安全规则。如果说有擅自改装原有规则的话，那这会处罚所有人新台币3600元以上7200元以下的罚锾。那另外要提醒，就是人行道禁止行驶车辆，那我们台北市是有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90条之3的规定，在不妨碍行人通行或是行人安全无虞的行车安全无虞的情况下，这个原则我们是依据各路段的人行道宽度来评估，看是不是可以开放自行车骑乘。那并于可以骑乘的路段会去设置人车共道的标志来供民众辨识。但是就是脚踏自行车还有电动辅助自行车骑乘在人车共道人行道的时候，还是提醒要礼让行人。
0: 所以等于是一般的脚踏车跟电动辅助自行车可以在规定的这个人车共道的人行道可以通行。
4: 它会有一个标志那边供民众辨识。
0: 所以要看清楚你不要认为说所有的人行道都能骑，不是这样不要弄错了。
4: 对，
0: 好，所以其实这两种车微电车跟电辅车它的规定是不太一样的那微电车的规定是比较严格一些的那到底它那个到底比如说外观好了有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太一样，或是其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4: 是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分两点来说明。就是第一，在外观上的话，微电车它的外观就会类似像机车，那它没有装设脚踩踏板，但是需要挂牌。那电辅车它的外观就会比较接近脚踏车，是有装置脚踩踏板，然后也需要粘贴审验合格标章。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微电车它是不可以载人，而电辅车规定的话是年满18岁的驾驶人它可以负载1名幼童。那儿童座椅跟车身的话就都要有

0: 格的标章。那如果是前座儿童的话是限制1到4岁，那后座儿童的话就是限制1到6岁。所以电扶车一规定是不可以再送再非幼童。
1: 哦，所以他就只能够载小朋友的意思，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哦、超过6岁就不能载了嘛，哦，是这样子，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0: 那另外也就是在提醒，就是说像微电车跟电扶车的话，它是都是要遵守不超速，然后不酒驾、不度假的这个规定。因为像酒后骑乘微电车或是电扶车的话，也是会依法去处罚。那慢车驾驶人他如果说有酒驾或是毒驾的情形的话，就会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以下的罚款，然后并且会当场去禁止其行驶。那如果是驾驶微电车的话，就会当场一致保管。
1: 好，规定有稍稍不太一样，但是都是不能够酒后，不能够这个不能酒驾，不能药驾的哦。这个都要特别提醒一下哦。然后速度也是一样哦，他你如果随便去改装的话，就是会罚钱的哦。那微电车的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骑乘有没有什么要再注意的跟大家提醒一下呢？
0: 是，就是要提醒民众，就是台北市的话是禁止微型电动二轮车行驶在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合并自行车道。那如果说有慢车违规行驶人行道的话，那最高就会处新台币1200元罚款。
1: OK， 因为它速度比较快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做这些禁止，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就要保护行人安全。
1: 行人安全是很重要啦。刚刚有特别提到说，你在即使是你骑脚踏车或是那个电扶车骑在人行道上，你也不要这个催促行人，这个是最基本该有的骑乘、
0: 就是、
1: 对，这个礼貌很重要。那最后要请教股长的是我们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嘛，它是需要挂牌的。那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办理的程序呢？
0: 是，就是要提醒，就是目前人使用电动自行车的车主啊，要记得就是要携带你的车辆出厂证明，然后也要跟保险公司去投保强制责任险。那备妥你的身份证正本，还有新领牌照的登记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证跟车辆的出厂证明，还有购买的统一发票这些文件，那到那个监理所来办理车辆的检验跟挂牌手续。那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市民就可以洽台北市区监理所或是士林监理站来进一步咨询。
1: 这个是已经上路的法规，大家不要想说啊，我没有时间，我过一阵子再处理，不行哦。你如果说在骑乘的道路上呢，是有可能吃上罚单的，如果你没有按照刚刚讲的这个程序去办的话，对不对？这个还有安全也很重要啊，记得骑微电车一定要戴安全帽。
0: 对，
1: 这个还是很常看到没有人戴，又或者呢骑微电车又带着小朋友，那个都是不符合规定的啦。
0: 安全还是第一考量。
1: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骑乘的人我就感觉越来越多了。
0: 有些人对啊，可能就是以为骑微电车或是电扶车他酒驾这些就可以逃过，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在相关法规还是有一些规定的。
1: 你不要被罚的时候才说啊，我不知道，不知道不能够当作理由哦。
0: 对，谢谢大家。
1: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交通局运输管理科的胡彩妹胡股长说明，谢谢股长。
0: 好，谢
1: 谢，
0: 谢
1: 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最近真的还蛮常看到有朋友不管是骑微电车或是骑这个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其实都觉得的确是蛮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啦，但两者的规定不太一样，所以请一定要先了解之后再来使用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但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都还没有办法完全疏解，车速不至于太缓慢，但是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

日文歌曲是安室奈美惠的歌声。待会要准备收听新闻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看起来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考试院院会今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

0: 考稽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 75% 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怡妮的报道。
1: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稽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稽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三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 1.3 个月及一个月的考稽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兴乐见这次改革。
2: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四分之一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1: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稽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三年考列优秀，第三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五年内有三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良姓化学教师加入制毒集团传授制毒功法，一二审均认定梁男的此案有不可或缺地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处有期徒刑7年9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调查曾任补教业与学校化学教师的梁姓男子，被地方角头麦姓及刘姓男子吸收组成制毒集团，由梁姓男子负责传授制毒技术、购买原料及设备，而麦姓及刘姓两人则负责实际制毒。警方112年9月在桃园杨梅破获制毒工厂，查获第三级毒品喵喵成品与半成品约200公斤。桃园地检署依毒品等罪起诉三人。一审桃园地方法院审理时，梁姓男子辩称不知麦姓及刘姓男子两人制毒，其所购买的原料与设备也都是合法物品，否认参与犯行。但合议庭检视手机对话等证据后，认定梁姓男子明知制毒情形，还曾协助处理毒品制程中化学反应问题，在集团中扮演关键角色。一审依制造第三级毒品等罪判处梁姓男子7年9个月徒刑，集团成员麦男及刘男分别处5年3个月及3年11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为梁姓男子未完全认罪，也无可明述情状，驳回上诉。最高法院日前认定二审判决无违误，6号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0403强震至今超过2年，花莲县政府说明中央租金补贴24期陆续届满，接下来将由花莲县赈灾捐款委员会之应，以核定延长补贴期限2年，符合资格的核定户约611件。考量平均租金持续上涨，补助额度可能不足，因此提案提升租金补贴。参考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额度增加1000元，调整后为每月9000元到19000元，按实际居住人口补助额度不同，最高8口，所需经费约1亿4100万元。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界定31项运动范畴，透过经费补助与辅导机制，让运动从潮流走向日常。这次计划从即日起受理申请，到6月5号为止。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为推动台湾多元运动发展，全民运动署长房瑞文表示，运动部将协助全国性运动团体强化组织运作与培育专业人才，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制度化发展。
5: 现在针对这31种的运动种类，我们制作一个认定，然后之后我们会来接受相关的协会这边申请加入我们这一个辅导计划。在5月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公告这个计划，然后会到6月5号。
4: 运动休闲组长蔡忠义表示，今年首度系统性分类31项运动，包括跑酷、街舞、皮克球等23项行星运动，以及越野跑、超级马拉松、滑板等8项极限运动。
5: 那当然，申请的条件并不是之前有来申请认定的这些的协会才可以来申请我们这样一个辅导计划的哈。只要是你全国性的运动团体，那符合这个31个

0: 这个新兴极限的要办理这样的这个运动种类，我们都欢迎来做申请。
1: 全民运动署表示，未来将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资源，让运动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运动新样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劳保局资讯站，
4: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5: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4: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5: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4: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6: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高龄朋友注意咯，穿越马路时请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号志指示，看见红灯就要停，绿灯亮起也要先左右查看，确认有无来车，勿违规穿越道路，避免刹车反应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许多长辈习惯固有的行走路线，因此没有注意到新设置的行穿线，或者认为在特定时段巷弄不会出现车辆，所以在路中穿越，但交通状况瞬息万变，避免侥幸的心态，才能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2: 年长者遵守交通安全，健康平安每一天。请记得过马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一时方便，要留意车况，遵守秩序，依照道路交通规定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大家就是小心开车就 OK 哦。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147号前外侧车道上有个坑洞哦，现在呢是先放置了铁板，另外也有交通锥围起来，就请大家哦小心通行。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之后呢，施工封闭，会引导车辆行驶台15线来改道。这个是一个长期性的施工，会一直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淡江大桥啊，礼拜二通车之后哦，经过了2-3天了，行驶的朋友好像感觉都还蛮不错的，好像住在那个就是淡水啊，不管是红树林或竹围附近的这个朋友，好像都还蛮有感的哦。就上班时间哦，说以往哦都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够去过关渡桥去接台61线跟台64线。据说现在呢，开起来呢快很多哦，因为淡江大桥就分摊掉了一些关渡大桥的一些车流，所以啊，真的是很棒啊。而且在网络上看到不少朋友，就是有去拍摄淡江大桥的那些，关于风景啊什么等等之类，我都觉得真的是很漂亮的一座大桥。

0: 请跟我来，这是苏芮跟于堪平合唱的歌曲哦，收录在1983年电影搭错车这张专辑当中，电影原声带当中。是记忆
1: 的边境。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往台64线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哦记得配合改道。另外呢，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福州桥往板桥方向也会全线施工封闭。

蒙蔽，麻烦朋友记得改走成林桥来通行。继续听到的经典男女对唱歌曲，这是邓妙华跟孙建平合唱的歌曲《素》。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哦，原来这个歌已经四十几年了，也真的是厉害，到现在听都还是觉得很好听。继续来欣赏的哦，这是很经典的男女对唱哦，这是潘越云跟张信哲合唱的《你是唯一》，收录在潘越云1988年《男欢女爱》专辑。

续听的歌曲是你走你的路，陈淑桦跟李宗盛合唱的歌曲哦，收录在1989年陈淑桦跟你说听你说专辑。

今天跟大家分享1980年代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哦，希望朋友会喜欢。其实1980一直到2000年哦，这二三十年之间哦，感觉就是国语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年代啦哦。很多朋友都想，2000年后别忘记啊，有周杰伦，有孙燕姿，有蔡依林哎。好，那当然不可否认还有像张惠妹、彭佳慧哦，这些真的是都是非常非常能唱的。那像昨天呢金曲奖公布了这个最佳这个公布了入围的人选之后啊哦，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讨论。很多人讨论到什么白冰冰冰姐哦，这个回围了几年啦，我都忘记了，就在入围哦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哦，真的是常青树。音乐就是这样子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也希望朋友们会喜欢今天所选播的一些歌曲。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了。

晚上九点钟，我是吴问芳。今天过得还好吗？别忘了，开心难过，我们都在你左右。只要曾经来过，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49.3公里到146.7公里，靠近三义一路到铜锣交流道，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国道一号双向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一个要请您留意的封闭路段，包含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一路到过了后里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包含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还有中外侧车道是轮流封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的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路段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到222.8公里，过了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路段，中内侧车道呢，这边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这边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排除，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是开放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3路5的状况，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补充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移动性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有桥下的空间水管修复工程正在进行。跟着补充稍早提到的这个在台65线新庄一前的工程是稍等的10点钟开始。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林相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2: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1: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3: 小朋友的身高，他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

0: 育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1: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游具跑到及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0: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1: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2: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荫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1: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朝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先生你好，我是今天的导护老师，刚刚看到您送孩子来上课，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1: 老师哦，你好你好，我知道了，我们家小朋友刚刚差点迟到了，你不用担心，我下次会开得更快，一定让他准时抵达学校。
0: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要说的事情恰好相反，正因为这边是学校，有很多小朋友进出，特别是上下学的时间，所以如果开得太快，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哦。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下一次经过学校一定会减速，不会再开这么快了，我也会叫我们家孩子早点起床，就不用那么赶的啦。
0: 谢谢您的配合，您接送小朋友也辛苦了，回去路上小心哦。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规定，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不减速慢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守护孩子的安全，让他们快乐学习，平安成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有一些夜间施工的路况要提醒大家了，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3公里林口路段内侧进行排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的外侧车道，国三甲西向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车道也都开始有夜间施工进行。台北市木栅路四段147号前外侧车道上有一个坑洞，现在就是先放了铁板跟交通锥暂时围起来哦，就麻烦朋友在经过这个路段请小心。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间会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也会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那也在提醒哦，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要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提醒朋友记得改道。经过夜间工程路段，要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自己的车行速度要控制，不要超速哦。

Best for you， 这是魔力红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3公里林口路段内侧，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的外侧，还有国三甲西向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车道，通通都在进行夜间施工了。麻烦朋友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0: 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交通组的陈宇婷陈巡官。巡官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巡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长辈和高龄者的交通安全，对不对？
5: 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那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身体机能的下降是必然的现象，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成为长辈出门的阻碍，而是要透过正确的用路习惯，在权益跟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4: 嗯，那长辈朋友出门哦，当然是交通安全最重要了哦。那比如说哦，出门是走路的话，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5: 哦，对，我们首先呢来关心行人呢或是走路的安全。那马路上随时都有潜在的危险，长辈穿越道路前务必要做好准备，像是预留安全距离。如果在马路上在路口等待绿灯的时候呢，建议位置要离路口边缘后退三步，那这三步的距离呢才能够有效的避开转弯车的内轮差。那绿灯亮起的时候呢，我们也别急着冲出去，一定要确认后再出发，要先观察左右方的来车，确定没有其他的车辆闯红灯。那另外也要记得哦，如果我们就是在行进的过程中，要记得车辆它的 A 柱会阻挡驾驶的视线，即使我们走在斑马线上，驾驶也可能没有看见我们，所以过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随时注意同向或是对向的转弯车。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不贪进不乱穿越，就是千万不要因为懒得走几步路就横跨分隔岛啊、护栏或是双黄线。如果行人违规穿越马路，现在会裁罚5000元。所以如果要过马路的话，一定要走在斑马线啊、天桥或是地下道。
4: 嗯，是500元啊。哦，
5: 对，是500元。
4: 嗯，
5: 那我们穿越道路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灯号。如果今天绿灯的秒数剩下的不多，我们没有把握在时间内走完，那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下一次的绿灯。
4: 嗯，
5: 那我们有个数字的参考，就是说通过一个车道大约要5秒钟的时间。
4: 是哦，所以就算一下车道，我要看看剩下的秒数够不够，对不对？
5: 对。那最近呢，因为午后常有雷阵雨啊，那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就是如果说使用雨具的话，要注意不要挡住自己或是别人的视线。那并且呢，额外提醒的是，像电动轮椅啊，在法律上是视同行人，它是医疗器材而不是车辆。
4: 嗯，
5: 所以像电动轮椅它应该是要在人行道上使用，千万不可以开到马路的中央。
4: 嗯，哦，这个很重要，因为蛮常看到有一些长辈啊使用这样辅具的时候哦，就好像的跑到马路中间去以后，真的也是蛮危险的哦，要视同行人了。好，那当然有一些哦，这个很就不当的行为要提醒，对不对？
5: 对，那其实不只是长辈，如果是行人，他在路上的话，就有三个千万不能做的行为。第一个是千万不能任意穿越，像刚刚的提到的，应该要合法的使用一些过路的那个设施。
4: 嗯，
5: 还有就是千万不能危险专行，不可以从大型车的前方或是车缝中钻出，这样很危险，会让其他的驾驶人反应不及。
4: 嗯，
5: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千万不能分心走路。像现在3C的产品很普及嘛，但是一定我们不要在边走路的时候边滑手机，而是要随时留意身边的路况。
4: 嗯，这三个哦，千万不能做的行为要记住哦。那有一些安全小 people 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是，像是呢，我们可以穿亮一点，在夜间或是清晨外出的时候呢，建议是穿亮色的衣服，或是佩戴反光物品，让其他的用路人可以看到我们。
4: 嗯，
5: 再就是还有一个口诀，就是左看右看再左看，因为台湾的车辆是靠右行驶。所以左方的来车通常会离我们行人比较靠近，所以过马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左看再右看，最后再一次左看，确认安全。
4: 嗯，刚刚提到的都是有关于走路的一些安全，其实不只是银发族，我觉得所有的行人都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准则就对了。那接下来就要提到使用交通工具，尤其很多长辈可能都还有在骑机车，那这个要注意。

0: 注意什么呢？
1: 哦，没错，首先就是安全帽的选择，骑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然后常常可能会看到一些机车的骑士，他们戴的是非制式的，像是一些工程帽啊、工地帽，这些都是不行的。
0: 嗯，
1: 安全帽呢，一定要选用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然后并且呢，也是建议选择颜色鲜艳的，提高能见度。那保护性最好的安全帽就是全罩式的，它能够完整的包覆头部。
0: 是。那佩戴上面也要提醒的，对不对？
1: 没错，就是戴安全帽呢，那你的扣环一定要扣紧，并且它的位置呢是要扣在下巴的下面，不可以遮蔽到你的视线。
0: 嗯哼。
1: 对，然后如果是骑机车的话，像是有一些婆婆妈妈或是长辈，他们会出门采买嘛，那常常会载很多的东西。
0: 对。
1: 但是机车载货是有重量的限制的，像是轻型的机车不可以超过50公斤，那重型的机车不可以载超过80公斤。那载货的高度呢，也不能超过肩膀，宽度呢不可以超过把手的外缘10公分。
0: 嗯，哎，这个很重要，因为还蛮常看到载很多东西的机车，那个其实都是违规了，而且也非常的危险啊。哦，
1: 对，因为如果你载的东西越多，其实会影响的就是驾驶人他的灵活性跟操作性。
0: 对，
1: 那如果今天载的东西不小心掉落的话呢，也是有处罚，就是罚300块到600块钱的罚款。
0: 嗯，那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
1: 是，那因为骑机车嘛，当然也是要遵守这个道路的规范。
0: 嗯，
1: 像是黄灯呢，我们就建议不要抢快，那红灯一定要停等。
0: 嗯，
1: 绝对不可以红灯右转。
0: 嗯，对，这个也是很重要。
1: 是，没错。然后在机车转弯或是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不可以突然鬼切。
0: 嗯，
1: 那并且呢，一定要就是再提醒听众朋友，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后照镜，务必注意后方的直行车，要跟他们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发生危险。
0: 嗯，没错没错。哦，其实今天呢，最主要跟大家提到这个高龄长辈的一些用路安全。哦，那当然呢，在今年哦，有一个高龄驾驶换照制度的这个新的政策已经上路了，那是不是哦，巡官这边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哦，对，这个想当然是很多人在意的这个议题。那因为呢，因应这个高龄化社会的道安挑战，那今年就是2026年有上路的一个高龄驾驶换照的制度。那这个制度有几个核心的改变，首先是换照的年龄下修，过去呢是满75岁才需要换照，那今年5月份起呢，已经分阶段的实施了，只要年满70岁的驾驶人，就必须进行一些的安全评估，然后换发新的驾照。那这个驾照呢，是一个分级的关怀制度，就是70岁的跟75岁的这个驾驶人换照的条件不同。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新的制度啊，主要目的是关怀高龄者的安全为目的，并不是说要禁止长辈开车。
0: 嗯，对，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长辈要能够出门才行哦，不，我们也不希望他整天都待在家里哦。那这个换照的流程有哪一些步骤呢？会不会很复杂呢？
1: 其实这个流程呢，已经尽量的简化，然后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测验的关卡呢也会有不一样，像是如果是满70岁的长者呢，首先要做的就是体格检查，就是由专业的医师评估，像是视力啊、听力、四肢活动力等等的身体机能，评估看看是否能够继续的驾驶。然后并且呢还要做的就是安全教育跟危险感知的测验，这个安全教育呢是免费参加的一些新的交通法规跟安全教育的课程，然后还有呢就是透过模拟的体验来了解实际道路的这个危险情境。
0: 嗯，
1: 那如果呢这个体格检查跟这个安全教育都通过的话呢，70岁的长者就可以换发到新的驾照，那这个新的驾照有效期限是到75岁。
0: 嗯，所以等于75岁年满的时候又要再换照的意思咯？
1: 没错，那75岁的长者呢，他是每3年就要换一次的驾照。
0: 嗯，
1: 那除了刚刚有讲到的这个体格检验跟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呢，还必须多加一个认知功能测验。
0: 嗯，
1: 那这个测验就会比较复杂一些，就是包含像是时间空间的认知啊，还有一些判断力跟手脑并用的关卡等等。
0: 嗯，就多一关的意思啦。哦，好，那如果逾期没有换，会有罚则吗？
1: 哦，那当然，因为新制上路之后呢，执法一定会更加的严格。
0: 嗯，
1: 但是我们听众朋友不需要提早的抢办，那长辈们呢，请依据监理所他寄发的一个换照通知书。
0: 嗯，
1: 这上面会有规定的期限，在这个期限内前往办理就可以了。
0: 哦，好，所以就是等通知啦，哦，不用急着自己要去办，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那如果
0: 被通知又没有换呢？
1: 对，如果你驾照逾期，你已经通知了，然后在期限之后你已经逾期未换照，然后仍然是

0: 也是不错的选择，对不对？
1: 对，像是我们政府也是，其实很鼓励长者们可以放下方向盘，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所以像交通部，他就从今年的一月起，已经推出了一个，就是主动缴回驾照的高龄者，他可以享有这个 T-PASS 乘车的回馈措施。所以只要是年满70岁以上，而且自愿主动缴回名下所有驾照的长者呢，那公路局都有提供相关的交通补助，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就是再去查询相关的一个资讯。
0: 好，所以呢，这个都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了哦。那当然呢，就是安全还是最重要。其实所有的前提哦，制度的改变哦，都是希望能够很安全。然后最后呢，是不是巡官跟大家总结一下？
1: 对，像是我们这个新的制度啊，虽然会让部分的长辈觉得麻烦，但是出发点绝对是为了保障长者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就是也建议家里的这个家属朋友可以多多陪伴长辈，他们去了解相关的这个资讯。那我们警察呢，执法它其实只是最后的手段。
0: 对，
1: 我们其实遵守规则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家人的这个安全嘛。那我是认为，唯有就是每位用路人，他们都可以自觉的遵守规则啊，然后在马路上可以多加留意，彼此体谅，这样才可以更有效的减少交通事故。
0: 没错哦，其实呢，我们都是所有的前提都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有个概念啦哦。就像刚刚巡官讲的哦，警察执法就是最后手段而已，我们还是尽量都是以宣导为主啦，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了解哦，目前的一些哦，这个交通的一些新规定哦。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新店分局交通组的陈宇婷陈巡官说明，谢谢巡官，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拜拜，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刚刚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3公里林口路段内侧的排面施工已经结束撤除了，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的外侧车道还是持续在施工，国三甲西向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其他的也要进行施工的情况呢，就是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哦，提醒朋友到时候记得配合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的话，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也提醒您，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哦。有路况都可以再告诉警管。待会儿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除了要求加强查缉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并要求各部会全面清查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针孔偷拍案件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才是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及警政署成立

0: 专案侦办并依刑法、个资法及医疗法等相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个资法相关的规范。
0: 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卓奎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多元情境、样态与需求，实名制是否能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部研议。若法规有不足之处，将研议强化补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陈姓男子竟然替诈团拍广告，佯装成合法虚拟货币公司。案经新北警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原警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嫌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4: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一件记仇，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若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
5: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6: 有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前线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做演一起做演练。
5: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66线的东向大溪端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呢，已经在第一时间呢，赶快通知处理了哦。希望原警赶快找到他，把他安全的送下去哦。走上快速道路真的很危险。台66线东向在大溪端前的路间呢，有一位行人。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的外侧车道，国三甲西向的台北1号隧道内侧车道，都持续在进行夜间施工。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台65线也都会有夜间施工进行。台64线呢是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的路间进行移动性工程。台65线呢，则是在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会占用外侧车道施工。小心开车。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林志宏，林驾驶捡到的是一个手提袋，里面呢最主要有行动电话。另外还要谢谢林重庆以及张秋月两位驾驶朋友捡到的也都是行动电话。好，今天呢这几样遗失物品都回到主人身边去了，再一次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奖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陈小姐蓝牙耳机忘在计程车上，再麻烦帮我们留意哦。今天早上10点左右从永和区的中正路搭计程车到仁爱路3段，她说呢掉了蓝牙耳机是装在黑色的盒子里面的就再麻烦问奖朋友帮我们留意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

0: 不想让你知道，这是周蕙的歌声。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开始进行灯具换修工程了。台66线东向大溪端前的路肩希望已经离开。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曲是一首韩文歌曲。国道五号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的照明测试工作还是持续在进行，另外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进行灯具的修换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中和隧道也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国三甲的西向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是开始有夜间施工了，所以夜间施工路段还是蛮多的哦，请大家

注意安全。刚刚台66线东向大溪端前路间的行人应该离开了吧？有时候像行人啊、脚踏车、机车骑上了，不管是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哦，都会让人蛮担心的哦。希望状况已经赶快排除了，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9:57了，国道五号除了刚刚提到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进行灯具换修工程之外哦，现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进行油漆施工了。同时，双向的南港石碇隧道的照明测试工作还是持续进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侧、基隆隧道的外侧车道也都在施工。国三甲西向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则是封闭进行工程。等一下晚上11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往北方向哦，北上要往台六十四线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哦配合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明天哦，礼拜五喽，很开心，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今晚你不必独自面对夜的黑，就让景广在空中温暖相陪，放松听个音乐，入睡后再一起梦游整个世界。大家好，我是张力昂，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三甲西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照明灯的测试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另外，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作业。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9。

0: 八，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叫做《下雨的夜晚》。晚上10:13，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节目。在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国一南下36.7公里高工局出口，小客车和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啊，这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施工也要注意喽。

10: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坜外线车道施工，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36.7公里高工局出口，一辆小客车和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匝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施工，有经过要注意喽。国道上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很累找地方先休息吧。

来自晚餐思路的歌叫做在雨里。好，我们等一下呢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雨国，叫做雨国的哦，不对，是雨的光谱图景，他们是雨国。来听这首歌，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主要下雨的区域是在屏东还有台东，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的天气由于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逐渐转成偏东风，迎锋面的东半部雨势较为明显，容易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至于中午过后，因为对流的发展，在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地区降雨则是相对比较缓和。那在气温方面，预测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是在24到27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

0: 28到32度，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之间。此外，由于明天东风比较偏强，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兰屿绿岛、连江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海马式火箭系统的首期款项将于月底到期，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今天指出，国防部将尽速至立法院专案报告，再由国防部编制预算书呈报政院审查完毕后复委，最后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动支首期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将于5月31号支付到期，由于目前只通过特别条例，预算案尚未通过，若未准时给付，全案恐遭取消，将面临重建案冗长时间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指出，对于预算法第84条，他的理解是只要在紧急状况下向立法院完成报告，编制完预算书表，并经行政院审查，就可以申请动支，至于是否可能动用预备金，则是国防部的应变案。
3: 我们仍然朝向5月31号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付款，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审查完毕之后我们会紧速复委，希望能够这个申请能够动支这个首期款。
2: 陈文兴进一步表示，对于立院通过的特别预算，目前只针对首批美方有给发价书的案项去执行，后续若有第二批，还是要再请卓奎到立院专案报告后送政院及立院审查同意后才可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川习会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5: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这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嘛。
4: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险些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头份警分局启动警银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头份市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原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银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6: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银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

0: 慧坤。请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内政部14号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临时设施使用弹性，并配合养殖用地电力设施设置需求，解决民生及产业用电问题，强化非都市土地合理利用，预计6月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所需临时设施设置规定，包括工地办公室、施工经纪工厂及土方占据场等，可采临时使用方式办理，并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监督，期满后续拆除恢复原状。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草案增订临时占置土方条件，需由国土署同意受理申请，再报请行政院核定，且不得设于特定农业区、森林区及环境敏感区。
3: 好，我们这次设定是暂置3年，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2年，变成总共5年。那用地的区位，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置，特定农业区不可以。好，那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置。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1公里以上。
2: 另外配合养殖区用电需求，也增设电杆、配电台及输配电设施等公用事业容许项目，单一设施面积不得超过660平方公尺。蔡署长指出，修法有助于解决土方物流与养殖供电问题，并推动土示方资源再利用，预计6月上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中除了1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5: 所有的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但是有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了。
4: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源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炎流趴将于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源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以夜市半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林报道。
6: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源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源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版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7: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物价各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6: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源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源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315.2公里事故哦，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这边是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啊，315.2公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这首歌郁可唯《下着雨的海》。

敖乙跟 Aquaman 合作《老后听》。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提醒你，国一南下315.2公里这边的事故呢，造成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注意咯。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叫做《大雨》，我们等会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吉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新市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注意喽。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啊，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国道一号呢，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这本来就已经施工封闭中间内线车道了，经过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双向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
5: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6: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7: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8: 《尚恩 in the night》。
7: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5: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 in the night》。
6: 你的米
8: 扛到几

好，萧敬腾这首歌《一读不回九四五》。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那边事故是南下315.2公里啊，所以主线封闭，请改道喽。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伤痕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有事故，所以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边是管制封闭的，麻烦注意喽。这首西洋歌来自 Selena Gomez，《Bad Liar》。

Bad Liar， 这是来自 Selena Gomez 的歌曲。台65线南下 4.6 公里，在新北市新庄区有事故哦，占了部分车道哦。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同样也是有施工的状况。

0: 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3: 就是我。
2: 开车去哪里？
3: 停车啦。
2: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被我们包？
3: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4: 拍死拍死。
2: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3: 哦，不好加衰啦。

0: 了再说。
1: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恐龙啊？
0: 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1: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哦！
0: 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听完了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接下来要听关喆演唱的《老腊肉》。11:38，台65线南下4.6公里，新北市新庄区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有事故，是管制封闭的，还没有排除哦。经过的话，提早改道吧。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是魏公子。11:50，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而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也前往处理中。国一南下70公里过杨梅，外侧两线车道呢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里。国一南下315.2公里，这里的事故让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要请你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另外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3号北上安坑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雪隧内侧施工，还有国5北上雪隧内侧一样是施工的。另外国5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照明测试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暗一点，稍微注意就好了。 OK， 11:51，接下来要听到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叫做 Like Nowhere。

Like Nowhere 这是 Control T 的歌曲。等一下进入到5月15号12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要欣赏到的是吴汶芳的歌《我爱上的马拉松》，我们待会见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5月15号12:02，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这边，有一辆扫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70公里过杨梅，外侧两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经过，也请你避开。还有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啊，因为有事故的关系，这边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咯。接下来呢，在国道1号台南系统双向这边，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在北上149.3到146.7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189公里王田出口呢，本来有施工，那现在是取消。再来国一的南下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到过了后里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一的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想和你做爱，做的事。
4: 大家好，我们是
5: ICBO 冰球乐团，
4: 我是王，
6: 我是世杰，
7: 我是 Nelson，
8: 我是萌。
4: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6: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8: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9: 都爱做。

La La Wanna Cry 这首歌叫做于是我们到此为止。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来到了15号，封面移到了巴士海峡，风向偏南啊，偏东风。在迎风面东半部雨势比较明显了，就容易有一些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一些不定时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南部山区也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大概桃园以北还有宜花白天的高温是24到27度，新竹以南还有台东28到32度，那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左右。

这是来自陈默绅士的歌，叫《找不到你》。12:23，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喽。另外，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哇，还造成后方3辆小客车追撞的二次事故啊！就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麻烦大家开车安全车距保持，而且晚上视线真的比较差了。这个二次事故其实是非常我们不想看到的，很危险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李静伟的作品，叫做《发现号》。

12:28，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占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小客车、小货车追撞，然后后方有3辆小客车的追撞，二次事故，哦，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一南下接近中坜这边，请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喽。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嗨，大家好，我是卡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黄玠伟的歌《相爱相杀》的舞步。12:39，事故的部分哦，在国一，这里是南下61.7公里啊，接近中坜，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然后这个事故的后方又有3台小车的二次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麻烦在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这边的朋友呢，特别留意前往外侧移动。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有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然后再来啊，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哦，这稍早说事故哦，造成了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要改道，可这事故我们也没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还在处理吧，请改道吧。阿令的歌绕

12点47分，好，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壢，小客车小还货柜车追撞，造成了后方还有3辆小车的二次事故。这个事故一路造成内侧两线车道的影响啊，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壢。如果你会经过，请你往外侧车道先来移动。然后还有要注意，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因为后续消息没有收到，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事故是不是排除了。但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是已经没有说封闭了，所以没有收到消息，但看起来可能是可以走的。不过如果你会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他是林怡，歌曲叫做《燎原之火》。

来自迪奥大隐的歌叫做《靠关系》。12:54，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呢，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麻烦注意喽。目前后续消息一样是还没有收到的。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这边61.7公里，接近中壢，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造成后方3辆小客车的二次事故。这边的事故呢，总共造成内侧两线车道的一个影响，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壢。你会经过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好吗？再来还有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这里是有事故的，所以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好啦，今天陪你到这，等一下1点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最后这是迷走列车的歌，叫给理想一点时间。晚安咯，明天晚上，哦，明天晚上我请假耶，现在想到秋哥代班，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如果睡不着，不妨让景广用迷人的音乐陪伴你，带给你放松的深夜时光，直到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有排除的讯息哦。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这边顺利排除了。那要注意的是台九线的新的消息啊，北上148.9公里，这边有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不过外侧还是可以走的，经过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呢，他们的后方也造成了3辆小客车的追撞的二次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的这边，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留意，要小心了。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事故的关系哦，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也要麻烦你改道哦。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这一段是已经开放了，我不晓得到底实际的状况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影响，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再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哎，好险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做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是记忆的边境。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5月15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原本呢以为今天来电台上节目应该还是大雨滂沱但是出乎意料的呢，现在全台各地都解除大雨特报了耶。而且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

0: 测到从南到北，这个雨量似乎有稍微停歇下来的状况啊，所以夜间开车朋友算是可以放下一颗心中的大石头了哈。可是呢，中央气象署目前呢，还有发布浓雾特报哦，说在桃园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除此之外，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呢，在清晨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是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哦，所以开车还是要留意了，好不好？这个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行进雾区要把雾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1: 为什么拼了命的努力，下场变成残念和叹息？
0: 好了，那新的一天，新的心情，接下来3个小时，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感觉凌晨过了十二点呢啊，迎接新的一天啊，应该是说给夜间要睡觉，夜间啊这个正常呢，这个日间作息的朋友听的，对不对啊？因为通常这个时间应该是在睡觉或是快要睡觉了，然后呢，早上醒来啊，真的是新的一天

开始哈，对于夜间工作朋友而言呢，不知道新的一天算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呢？但换个心情啊，这个迎接下半午夜的工作啊，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要不然整个夜晚开车，整个夜晚工作，感觉好像整个城市都长得一样。而且呢，啊，当这城市的所有人们，哎，一个一个开始休息了啊，开始这个极尽的漫漫长夜，我觉得晚上十一点跟凌晨一点跟凌晨三点在天亮之前好像都差不多啊，这个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就让逸勋呢用一些有时候一些轻快的歌曲啊提振你的精神，有的时候呢是一些比较静谧的抒情歌啊，也沉淀一下心思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三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因为很足喜无其他喝了。在台九线呢，北上的 148.9 公里这里有事故产生，说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稍早在国一南下 61.7 公里这里原本中立路段呢有连环车祸，已经接获牌排除了，所以国一在南下以及北上呢，中立路段目前全线都顺畅好行。那麻烦朋友们，拜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跟车太近。来自郭靖的歌曲《遇见新的我》。

来自郭靖的歌曲《遇见新的我》，1:18。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市系统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省道的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径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工程稍微会有点影响到，要麻烦你经过时也要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S， 让爱延续。

李玉玺，我们青春，时间是凌晨的1:26，青春就是熬夜呢啊，即使一天可能只剩睡个3-4个小时，好像这个随便休息一下都可以恢复精力哈啊，或者是说呢啊，外面的天气其实没那么风很大，这个有点凉，但穿短袖还会觉得不这么冷啊啊，今天这个夜间呢。这个气温哈，大概是21-25度，说冷好像也不冷，对不对啊？但是说热说闷呢，其实好像还是需要加件外套啊，这个备用，或者甚至这个外套备着用啊，然后当你需要休息的时候，把它拿来盖着啊，这个才能够比较温暖休息，比较不会着凉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封面呢说移动到今天会移动到巴士海峡，那么届时呢，风向会转为偏东风，到时候呢，迎封面的东半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而且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么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啊，这个中午过后，今天在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虽然说目前看起来降雨相对趋缓啊，但是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今天一整天高温预测，北部地区大概是二十

24到27度，新竹以南大概是28到32度，日夜温差还是挺大的哈。好，稍早呢，台九线北上的 148.9 公里

0: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来哟！
0: 今仔日要来画这粒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收大
1: 唔好，
0: 收细
1: 唔好，
0: 未收大未收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来，安全帽搭戴起哩，唔管是摔车、修路、内残，拢会当予你大大的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都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多一只。
1: 林宝、
0: 啊，我的安全帽啊咧，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无安全咯。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才刚刚有事故接获排除，阿尼阿维怎么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哈？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53.6公里哦，机场系统之前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那目前呢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看起来是有点严重哦。目前呢相关单位状况紧急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在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那么，朋友们走这个高架道路哈，还是要稍微小心呐、啊，减速慢行，或者是呢，你可能提前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哈，就不会遇到这起事故了。但还是要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内哈。其他呢有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公里。三义到后里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哦、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封闭施工的现象。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25.1到222.8，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了，小心在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累了就休息一下吧，不要硬撑。夜间能够做的休息娱乐，说实在话也不多，对不对？去到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呢，你在市区道路应该也蛮容易可以找到能够方便停车的路边，对不对？毕竟临车市上车子也不多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然后怎样快速的吃点东西，可能睡个小觉或者是有点闲时间的话，你可能现在应该每个人几乎这个八九成以上的人都有智慧型手机那就干脆滑一滑影音看点影片这个滑一滑社交软体看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可以会心一笑但是如果这些动作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怎样？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

你知道吗？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哎呀，根据这个有医生啊，他的一个临床啊，这个第一线在看诊的这个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会造成过重的状况哦。哎，为什么啊？这个医学上这个称这个情形叫分心进食，说人啊，在饱足感并不是只有你的胃部膨胀啊，你在肚子饿的时候，就是你的胃已经里面要消化的东西消化完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胃袋就变空空的，然后呢，就会告诉你说要吃东西咯，营养不够咯。那么你吃进东西之后，胃部就会再度膨胀，它就有需要消化，对不对？这个消化到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跟你讲说满了，满了啊，这时候你就会有饱足感呐、可是呢，事实上啊，这个饱足感是从大脑发出来的讯息，告诉你该停止吃东西了。大脑呢，会同时整合视觉啊、嗅觉啊、咀嚼啊、口感记忆，才会判断你这一餐饭到底是否结束。一旦呢，你注意力被手机占据的时候，就会发现啊，你视觉啊，这个判断一顿饭是否结束反而更重要。这条讯号链就会被中断，导致呢你当餐就会吃得更多，那么大脑就会记着啊，就觉得说你这一餐呢没有吃饱，因为呢你没有完成你在看这个滑手机里面看的东西，对不对啊？大脑就一直觉得，虽然说胃好像在膨

有研究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在短暂进食之后啊。部分的年轻人，今天如果有食物跟手机放在你面前，你只能选一样拿起来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倾向拿手机来玩哦，而不是吃东西。手机好像看到一个满足程度了，才感觉到，我好像肚子饿了哈，然后呢，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哇！但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分心进食啊，这个无形之中，你的这个进食量就会变大。而且呢，这一餐进食量变大，甚至还会影响到下一餐，你的食量也会因此变大，那就会造成过重哦。而且呢，很多人呢，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是因为压力太大啊，所以觉得好像需要吃点东西来纾压。可是吃东西的时候又在滑手机，不自觉的就会吃很多，事实上不是在吃正餐的。结果没想到，因为一边滑手机一边吃东西，就越吃越多。吃太多了，而且还吃高热量食物，久坐不动哦，再加上久坐不动，体重就会增加。体重增加，事实上呢，反而还会引起更大的压力，或者是睡眠品质恶化，或者是焦虑又再度驱使你必须要使用手机。然后呢，你使用手机过程当中还在吃东西，所以长期下来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肥胖、脂肪肝、糖尿病、代谢症候群等等问题就会慢慢一个一个浮现。当然了哈，你也不会这个几天几个礼拜就突然变成这样，它可能是一个慢性长期的过程，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变这样，但是呢，有机会变得越来越重体重越来越重，进食量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呢，你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健康，到最后发现久坐、分心饮食、情绪波动，还有高热量食物四个因素会叠加起来，变成到最后好像生活容易累、容易喘。然后呢，发现自己的健康健检报告红字越来越多等等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此了哈。生活的小习惯事实上累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医师提醒呢，吃饭的时候拜托手机也要收起来啊。所以看起来呢，一天能够使用手机的时间还真的不多，对不对？开车不能滑手机啊，尤其呢开车是你的工作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就要尽量把它放在一边了。你播音乐倒是无所谓啊，但尽量不要播影片跟着看，哇，那这样子的话真的事情大条了。吃饭手机也要把荧幕朝下至少15分钟，让大脑完整记录你这一顿饭有吃完了。然后呢，剩下的时间每30分钟起身让自己呢走一走动一动，你就算只是起来走个2分钟上个厕所也无所谓啊，以及察觉你什么时候其实肚子不饿，但是还是想吃东西的念头啊，这可能启动了某种脑中多巴胺系统的反应，并不是真实的饥饿讯号。这个最后呢，在拿起手机之前，也要问自己到底是真的饿了，还是你只是无聊呢？这种自我察觉的动作，比任何的节食计划都还要根本哦。不过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其实真的蛮累的啊，好像手机也无法好好的看，饭也无法好好的吃所以到最后呢一定是这个专心的吃饭吃晚饭，但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这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来自 Seventeen 带来的歌曲 Oh My God。

0: Adele 这首歌曲 Oh My God， 时间是凌晨的1:49，国一高架北上53.6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
1: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熊仔能火。

还是我们景广的老朋友哈，林夕子《云端散步》，时间来到凌晨的1:56了。好啦，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叶秉环喵游所属，等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啊，持续让逸勋陪你一起夜间漫步啦。等等，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国一高架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通过。那么在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呢，这里也是产生事故了，在内侧外侧车道分别处理当中，中线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随时注意路况，小心通过。紧接着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过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会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到中兴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大户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8: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9: 就是不碰 K 他命。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0: 啊，还没耶。
1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1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我喜欢你。夜间开车要张开你的大眼睛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第二个小时的刚开头，听到安董这首歌曲叫做《大眼睛》，眼睛是灵魂之窗啊！啊，这个很妙的是，小小一个眼睛哈啊，这个当两个人眼睛互相直视的时候，就有一种电流，哎，这个互相感应这种。这个眼睛和眼睛之间的接触啊，也是在这个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觉得一个演员呐 啊他这演技到底是否活灵活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哈。好啦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好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的53.6公里哦，机场系统之前有自小客车，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是呢，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这里在太平路段呢啊，车辆的事故目前内侧和外侧车道都还在处理当中啊，暂时是占用中线车道，暂时可以通行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看到在双北市区呢有一些施工状况啊，像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泄水孔植淤这个清除作业啊，会轮流封闭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哦，好，往三重的方向朋友们多加留意，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麦帅一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在施工啊，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啊，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可以的话往桃园的车辆多走三福街

福兴街往新庄的朋友呢多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眼睛就是因为是灵魂的来源，所以妈妈的眼睛最重要了，因为在她的眼睛当中看到了对小孩的期盼还有关爱。张震岳的歌曲《妈妈的眼睛》。

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起初呢第一次这个完全没有看着歌词，只是戴着耳机，然后呢静静聆听这首歌曲，觉得感觉到悲伤。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感觉到悲伤呢我在第二次听的时候再把这歌词拿出来看，哎呀完全打中了我的心哈这首歌应该在母亲节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我自己的解读，我觉得呢其实是这当妈妈离去了之后这个剩下的小孩子不知道生命何去何从，然后呢就觉得好像生命当中永远失去了一个依靠，这样子的一个孤独感，然后回想起来妈妈的眼睛到底给自己有多少的力量，然后呢就算生命当中以后没有妈妈了这个自己如何带着以前的信念信仰呢继续走下去一首反思反省的一个歌曲，还有感恩的歌曲。在歌词当中第一句话他就写说，当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妈妈你自由了，他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光这两句话我就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因为呢这个我自己呢也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虽然说还有爸爸在，但就觉得呢虽是好害怕这个如果有一天双亲都不在了，有一种好像逼迫自己要成为大人的感觉。有句话说就算你长大了都成为成年人了，对不对，还有个爸爸妈妈能够陪伴你，你就永远能够当小孩。但是呢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或者是只有一个还在这个其中一位已经不在了，好像觉得呢自己永远不再是小孩了，对不对，不知道就算是成年人了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脆弱的一面呢。但我觉得这么样子的心思的确是很引人深思，对不对这非常感动的歌词今年也入围金曲奖刚刚这首歌曲呢妈妈的眼睛事实上就是收录在张震岳在去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也是今年入围的大赢家，前两天刚这个公布了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张震岳这张跟着感觉走呢让他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由于这个张震岳呢曾经得过最佳国语专辑奖，所以呢我私心会希望他能不能拿个歌王回家因为他还没有拿过歌王。不过呢这个看着今年的入围名单也是这个强强对打，在这个最佳华语男歌手当中除了有张震岳还有卢广仲还有裘德还有周汤豪，甚至还有饶舌歌手 Gummy B， 所以变成是各种不一样的类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还有新生代的也有呢像这个张震岳呢是看起来比较资深的歌手，可是呢张震岳的浪人的这张专辑当中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浪人的这首歌也让他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奖还有最佳作曲人奖，而刚刚听到的妈妈的眼睛则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我觉得应该得奖的以我的角度来讲之后呢再慢慢在一集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金曲奖各个不同的奖项当中有哪些亮点名单，或者是有哪些歌手你可能没听过但是呢我觉得你应该要认识的再来一首一首来跟大家分享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洪恩，一起去山上工作。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有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啊？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妹，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帮2:32分。原本呢说在新北市林口区呢忠孝路120号有住宅火警，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虽然说来到夏天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用火安全，人离火熄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台74线呢西行的27.2公里，这里在太平路段有车辆事故，内侧外侧车道目前都还在后续排除占用当中，只有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啊，朋友们要小心通过。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鹰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其他呢国三主线车道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安坑隧道则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国五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啊，听这首歌曲呢，不是要吃蛋糕啊，或者是穿鞋子，对不对？啊，这个就不点破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真的有这个类似名字的这个商店哈啊，但是这首歌曲呢啊，我们刚刚听到是永邦的《爱慕永邦》啊，有一张专辑啊是翻唱了一系列的经典歌，可是呢，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张学友。张学友在他1986年的时候，哇，40年前哦，推出他第一张国语专辑。在这之前，事实上张学友就推出过其他的专辑，但是是以粤语为主。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呢，就是

这个爱慕，然后呢，这首歌曲哈、是翻唱自西班牙的歌手Camila Blanes， 哎，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啊？那这个amor 其实是这个出自于，它在法文也有这个字，在西班牙语也有这个字，但因为这首歌是翻唱自西班牙语啊，西班牙的歌手啊，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 amor。爱，这个与法文事实上也差不多了哈，深刻的爱，通常呢，这个amour 是有这个深厚的感情，当然呢，也可能会指一种这个短暂恋情，但总之呢，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把它翻成中文呢，变成爱慕，你不觉得好像又更很美，对不对？把原本的爱呢，演绎出一种在爱情的这个关系当中有很多种不一样。像细分的爱的情绪，其中一种应该会有仰慕的感觉，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仰慕的感觉，然后呢，再把它偏这个取成中文歌，然后呢，再配上张学友深情的演唱，果然是歌王才有办法把经典歌曲翻唱过来变成中文，然后呢，又变成当时他的经典曲了。刚刚听着永邦的翻唱，张学友当然也翻唱过很多歌咯，他翻唱了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他的原唱是李树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49，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车辆事故仍然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好，看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呢，在国一南下的149到161.93E到过后里的路段呢，这个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公里到222.8中兴到过了中兴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另外回到国道一号呢，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施工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跟车距离开一点，反正夜间也没什么车嘛，不用紧跟在别人家屁股后面了哈。桑田佳佑，白色恋人们。

桑田佳佑《白色恋人们》啊，日语呢，再加上这样子风格的歌曲，听着听着就觉得好想看日剧哈。那么在三点之前，就送给你这首啊，是日剧《阿信》的主题曲《永远相信》，翁倩玉的歌曲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1: 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呢，有发生车祸啊，目前内外侧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占用哦，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中线车道可以通行，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后续状况啊。另外在夜间的施工，首先北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以及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国一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道过了后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北上225.1到222.8，中心到过了中心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省道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

0: 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9: 老婆，我去上班咯。
10: 爸比再见。
8: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9: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1: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0: 爸比加油。
8: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9: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10: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8: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9: 宝贝，对不起。
10: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8: 爸比，我以你为荣。
9: 妈咪，谢谢你。
10: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方顺吉甲蔡依鲁的歌声，无你的孤单，半边啊哥开车卖孤单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半边啊开车一路顺顺顺呐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这个稍早哦，在台74线西行的 27.2 公里太平路段原本有车辆事故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东西双向都已经恢复，可以顺畅通行行了。不过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针对桃园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哦。这个北部地区啊，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或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一定爱开卡班嘞。

来自白冰冰这条歌爱的 melody， 爱的 melody 啊，今年呢这个白冰冰啊在金曲奖的这个项目上面也是榜上有名啊，啊终于入围了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了。为什么说终于呢？啊，我还以为啊她应该拿过台语歌后，结果没想到啊就连这个入围的次数啊其实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啊这个入围过后啊，很多人就问这个白冰冰入围的心情怎么样啊，说其实他很常报名金曲奖啊，但是呢常常跟金曲奖擦肩而过哈、啊，他也成为了今年呢这个所有金曲奖的这个入围者当中最高龄的啊，这个也是时隔28年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再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华这个台语女歌手奖。如果是以这个敬老尊贤哈这样子的一个礼节来看呢，那当然是希望白冰冰可以得奖咯啊，但是每一个入围者都非常的优秀啦哈，这个神仙过招到底谁胜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说啊，但祝福我们的冰冰姐了哈啊，她也说啊这个以后也许有机会啊在她的这节目上面，比方说跳蔡依林的舞娘，哇太期待了哈，最好是在金曲奖舞台就跳。好了，时间是凌晨3:17，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后里交流道，这里不是内侧两线车道就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就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行工程了。好啦，那看起来道路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咯，持续安全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浪兄弟 Melody。

Michael Jackson 哪一首经典歌曲对你而言最有印象呢？啊，或者是可以去看看传记电影啊，来回味了哈。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Bad》，时间是凌晨的3:26。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夜间工作体力状况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来自关诗敏，别说。

0: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1到25度啊，有浓雾特报哈。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几乎是没有降雨的状况发生，南部还是有一点哈。过去一个小时似乎在高屏地区有零星的降雨，但看起来不大。不过呢，比较严重的是在北部地区啊，桃园啊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呢，清晨北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雾或低雨性影响能见度，一定要记得打开雾灯啊。事实上天气还没有完全好转哦，因为东风偏强，所以呢啊，新北市、桃园市、屏东还有台东啊，包含离岛的绿岛、兰屿，还有在这个金门地区呢，都有机会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走在沿海公路啊、滨海公路或是高架道路，一定要记得小心哈啊！这个可能掉落物啊，这个方向盘要抓稳哦。那么事实上呢，今天在白天呢、还会有这个受到锋面影响呢，这个仍然天气不稳定啊。台湾东方海面过来的偏东风啊，这个气流加强，西南风会比较弱，会慢慢的往西退，所以呢，预估今天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会比较高，尤其在花东一带就要多多留意沿海迎锋面降雨的状况是会比较多。但气温方面呢，各地白天会比昨天略微回升1到2度，像是在北部地区今天高温可以达到25到27度，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大概都是30度上下。预计到了周末呢，会持续的好转哦，礼拜六、礼拜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

拜一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好，白天连北部地区都开始有进到夏天的感觉了哈。但在中午过后呢，可能还是要小心，局部地区如果看到 天色慢慢开始变阴了哈，就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原则上呢，一直到五月下旬都会回复到这个夏季天气形态了，然后夏天就要展开了哈。但是说这一波的梅雨封面好像对于补水的功能不是非常的有效呢哈，不太确定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到底什么时候到。还是要节约用水咯。张雨农余额不足，

3:38，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了。国一南下149.8到161.9，三义到后里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好，或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会有轮流封闭，一次会直接封闭两线车道，哈，到6点钟。啊，在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就稳定哈，直接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了。台南系统路段双向南北双向在台南系统路段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啊，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都是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小心开车啊，不要无聊忍不住把手机拿出来了，收起来，播音乐就好。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尼。

平安开车才能平安回家，时间是凌晨的3:49。这平安驾驶呢，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要打开啊。有些地区呢，像北部桃园呢啊，因为发布浓雾特报，所以呢啊，朋友们，这个在这个雾区呢，务必打开雾灯，减速慢行。

请小心的开车。那么驶离误区呢，就要还是要保留大灯啦，这个大灯呢一般开近光灯，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随时切换回来，然后呢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目前这个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市区部分哦，看到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的话尽量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呢，尽量走郡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这个有相关的一个清污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预计会只持续到清晨的六点钟。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慧勋，美好的时光。

许慧欣这首轻快的歌曲《美好的时光》啊，感谢一起度过了夜间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了哈。等一下呢，要来到凌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一个周一个礼拜又结束了哈，五月过一半去了呢啊，周末要好好休息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许哲佩《微光》，不久就要天亮了。那么啊，迎接新的一天，祝福你都有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但事实上今天晚上我还会来代班上恩，然后才真正开始度过周末。啊，Anyway 啊，今天晚上还在工作啊，或者是下个礼拜啊，我们周间稳定夜间工作朋友，我们就。持续空中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道过后里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6点钟。在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中兴到中兴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

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呢，有浓雾特报的提醒，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啊。而今天因为封面在巴士海峡，所以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是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南部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午后在南部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的情况了。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5度，台湾本岛最低花莲寿丰也有19.9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20到26度。

哦，动车入库所唱的歌曲叫《留给年轻》，4:12啦。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留意哦，双向台南系统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啊。

0: 哦，这是郑兴的歌曲《在夏夜》，感觉有这种持续前行哈。不管你被去到位，希望能够出入平安。
1: 如果现在的我撑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谢

好，4:18喽。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除了目前双向台南系统中内侧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北上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双向哦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施工中，以及南下三义交流道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是轮流有工程在进行哈。好，这个国一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这里爱设计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这是这一首歌的前奏，它在提醒你工作凶轰了哈。虽然现在的温度还没有真的很高，但有一种热情澎湃的感觉啊。哦，你把酒杯唔通顶起哈。

哇，这凶风，虽然说现在才刚从春天转到夏天哈，温度上不至于真的还很嚣张，不是那么畅秋，但是小心这个季节要注意心理会到刷，因为夏天的那个火慢慢在冒出来，你也要注意自己心里有到刷吗？哎，接下来是歌坛的大前辈，黄给你一个入围金曲奖呢。哦，来听白冰冰的歌声，爱情漫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铁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伊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4:27啦。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五都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哦，这是 Dakano 所唱的歌曲《流浪到台北》。流浪可能有很多的缘起啦，哈，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真的走着走着就来到台北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4:32咯。国三先来一个最新通报，拜托把酒来背后金。唔在闲转哈，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有一位民众骑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哇，司机拜托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脚踏车的动态。目前只知道说在国三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外线骑着脚踏车往南行进哈，司机哦，拜托。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不少哦。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外二线，然后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哈。再来，也在国三北上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哦。而国一要留意的是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浮区中外侧有工程，还有南下三义交流道前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施工封闭的中内线哦。国五南下雪隧的内侧，北上也在内侧有施工，还有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要注意哈。好，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来自唐仲的歌曲。四点，再过几秒，4:39啦。拜托给注意姐，国三南下。哦，先前国三这边有民众骑脚踏车往南哈。现在更正说，其实是在木栅隧道外线，南下木栅隧道外线，要注意那一台脚踏车的动态啊。

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来4:43咯，尽管我是雅玲，来讲国三那个卡打车的代志哈。在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先前在这边呢，外线有民众骑脚踏车往南，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公路警察已经把它拦截下来了，正在处理当中哈。好，来到附近还是要注意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会骑脚踏车上国道，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啦哈，但现在呢就是要注意是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外线这边哈，注意一下，先前有人骑脚踏车现在被拦下来了。

来讲一下哦，昨天5月14号在韩国来讲，哎呀，你知道他们每个月都有那个情人节，那5月14号是他们的玫瑰情人节。

当然五月有520的、这个谐音梗、就走我爱你嘛、那这个五月的五发音、说很符合那个520这样的一个、发音、然后重点是在韩国五月其实是他们比较舒适的季节、然后这时候也是当地玫瑰花盛开的时候，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也是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一天来告白、好，然后呢这一天如果单身的人，他们会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来告诉全世界说，我跟你说我现在没对象、有意者请直接跟我联络、他们单身的会穿上黄色的服装、那一天在5月14号在韩国只要看到有人穿黄色衣服出来，我知道他在暗示、然后或者有的吃咖喱饭、咖喱饭算黄色的吗？我觉得还比较接近咖啡色啦、总之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还在寻找爱情、真的是蛮特别的、韩国每个月的14号都有不同的情人节哦。来黄文英的歌曲《黄色夹克》。那如果万一这一天下雨呢？出门总要穿雨衣吧，是吧？

哦，梁文英黄色夹克，不管在哪里，黄色夹克应该是夹下目安尼哈。4:50哦。

0: 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民众骑脚踏车行进，然后呢之前大十几分钟前已经被拦截下来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附近还是要注意一下，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线，还有中和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哈，以及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的外线也有工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现在这个季节有黄色的景观可以看，我金高闪闪细细，那个黄色的灯光其实还真的蛮炫的哈、哦。黄凤仪的歌声。

0: 哦，黄凤仪唱的歌曲，你的当公仪是压流七脉，当公仪是灰金歌哈、哦。那个灰金歌还有另外一种叫压流七。哦，如果说在台湾五月真的要安一个那个情人节出来，我干嘛你台湾哈、哦、可以有这样的灰金歌情人节呢？哈、哦，好，来准备对时喽。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也是公为主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路段封闭了中内线哦，还有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南下三义交流道前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北上是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而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外二线安坑隧道外线哈。那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施工封闭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目前在气象方面哈，现在已经没有浓雾特报了哈。那在水汽的部分，因为封面是在巴士海峡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啊。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要注意哈。

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山区在午后呢也是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哦。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平地最低温有 18.5 度，在马祖台湾本岛最低花莲寿丰也有 19.9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哦。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对唱的歌曲啊，对我来讲哈，只要天气好，心情就非常非常好啊。落雨嘛不要紧哈，我有雨伞是，我有早伞出门，安尼嘛是可以啦哦。现在时间都都好，五点零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国三原本南下呢，23.9公里木栅隧道这边，先前有人骑脚踏车误闯哈。那现在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咱把揪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哎呦，5:14，老师就刚好安尼哈，目睭皮唔通生气哦，已经透早了。哦，目前在国道上还是要注意哦，施工的点不少哈。国一的话，双向台南系统路段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哦。而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屏东满洲乡的报道。满洲乡是台湾最南端最偏远的乡镇之一，但是在地有一些特色农产包括港口茶、雨来菇还有黑豆。哇，满洲乡这些东西也是不少的。这里因为地广人稀，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加上洛山峰的加持。哇，这个洛山峰有时候对于农作物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种，怎么讲，帮助它长得更好哦。然后其中假如说黑豆是在地最重要农作物，满洲已经是目前全台湾最大也是唯一原生种有机黑豆的产地了。黑豆可以来做成酱油，还可以做成茶包，做成醋，也可以酿成酒，还有黑豆也做成很多保养品，更别提黑豆也可以变豆浆了。

接下来这首歌也有黑色的元素，不过是黑色柳丁哈。你知道有的人那吃橘子或吃柳丁，他会特别要烤过，然后表皮让他那欧噜噜哈，会觉得有一种烟熏的香气出来。陶喆，黑色柳丁。

好，感觉这是一颗愤怒的柳丁哈，口袋里只有黑色柳丁，但心情却是蓝色的。哎呀，我跟你讲，夏天要来了哈，黑色也躲不掉，有的人真的很容易就晒黑了耶。虽然感觉今年夏天还没真正到来，那个热的感觉还没出来哦。

跟着韩弦光的歌声，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夏天，现在嘟嘟好5:24啦。

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季节，阿伯乐开了，大花紫薇也开了，一个是黄色的那香香细细，然后一个是非常优雅的紫色，有些地方它同时可能就看到这两种花卉盛开。以高雄来讲，卫武营都会公园旁边刚好那个汽车道两旁，一边有大花紫薇，一边有阿伯乐，哎呀，黄色跟紫色这本来就是非常强烈对比色哈，所以现在这个季节花开了，我告诉你，那不只是高雄卫武营这里了哈，那很多地方呢，如果同时是阿伯乐，然后又有大花紫薇的话哈，啊，你会觉得夏天也是挺幸福的哈。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最新通报哦，有掉落物哈，在国三北上310.3。

0: 国一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中外侧也在施工，而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啊，这是国三啊，刚刚那是国三哈，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的中内侧要注意哦。而国三现在在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也是施工中，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还有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也在施工。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男子汉的曲式，红英红的歌声，5:35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目睭皮几斤重啊？哈哈哈哈，要吐好起来，不能淋下去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现在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哦，留意外线有掉落物哈，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现在在国三、国一、国五施工的点哈比较多哈，那国三这边留意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二线、安坑隧道在外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讲一下这个季节，芒果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水果。那现在看到应该比较多是土芒果了，但是也有一些爱文也已经上市了。哎呀，芒果真的是美味しい，但是呢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因为有的人如果有这个糖分控制的问题或糖尿病的患者，就要注意芒果的这个食用的量啊。芒果本身是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啊，那还有它有维生素 A、C 跟 E 啊，共起来也是相当有营养的一种水果啦。但是因为它的含糖量不低啊，而且它的这个升糖指数算中等，所以也不低哦。然后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比较担心就是血糖会不会失控，所以重点是这个量还有你什么时候吃，我们就不建议空腹去吃芒果，最好就是你饭后或者你用餐之后有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吃芒果。因为呢如果说你在吃芒果的时候会有搭配蛋白质一起的话，可以降低它对血糖的影响。那最好就是你先吃了正餐，也有吃了一些蛋白质之后呢，隔一段时间再来吃芒果，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那还有我们讲说分量也很重要，这个芒果一天可以吃多少？一般正常来讲一天可以吃两到三份的水果，其实我觉得大概两份就差不多了。那所谓的一份，芒果大女生的拳头大小，你说土芒果还可以，那个艾文随便就超过那个女生的那个拳头大小了。那跟你说你来吃的啦，不能吃太多，一次呢这个拳头大小而已，但是一天也不要吃太多，最多两份了。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柯以柔《水果泉》，5:48了。刚刚那是让你嗨一点哈，用水果来猜拳。接下来送上一盘水果沙拉，哎呀，看着都觉得好漂亮啊！来哦，国三有个最新提醒：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有小货车爆胎停下来了。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随即哈。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已经5: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三线最新通报哈，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了啊，停在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一定要注意外侧，拜托。再来国三也有抛锚车，因为 Lena 爆胎了哈。在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车停在这里，占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务必留意哈，拜托。另外，国三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有掉落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哇哇，只要在上下班时间车子也很多哈。但是我们平常看到就是这个平面的哈，了不起有人用无人机拍到哈。但是呢，如果是透过卫星所拍摄到的，因为制高点不同哈，所以这个视野看起来真的是很独特。我们台湾的福尔摩沙卫星八号，就是所谓的齐柏林卫星哈，拍摄到的淡江大桥这个空拍的画面，哇，画质非常清晰耶哈。而且那个看起来真的，因为是距离地表500多公里这样的高度哈，在我们平面看起来觉得那么大的一条桥，但是呢，在卫星所拍摄下来，就是细细的一条线，但是很美哈，把两地串联起来了。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郭山北上在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有小货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以及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有掉落物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这也刚通报不久哦。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务必留意。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快速道路接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有抛锚车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封面在巴士海峡这边哦，东半部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哦。南部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呢，西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南部山区会在短时间里面下比较大的雨势哈。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平地最低温 18.5 度，在马祖台湾本岛最低是花莲寿丰也有 19.8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0-26度左右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中部的话最高是29，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度啊。

哦，真的是季节已转，然后春天来到了夏天哈。虽然说在北部这边，感觉那个夏天还没有下得很完整，它还在过渡期。但是呢，至少今天在气候方面还算舒适。不过就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啦，哈。来6:09咯，那现在在路况方面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又有新的提醒，也在国三哈。国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先前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小心哦，小货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哈。以及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台三线，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高雄左营这里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哦，也是有车够重哦，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另外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白河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也有掉落物哦。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有爆胎车停在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车子爆胎停在这里哦。

再来，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而高雄左营哦，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是有车够重哈，谢谢哦。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紫斑蝶哈，在它北返的迁徙路径，它就是要经过的这个路径里面呢，台南白河关子岭不仅是它北返的中继站，也是重要的繁殖点。那现在有在这附近做一些生态调查，说紫斑蝶数量比去年多，尤其在关子岭还有东山六甲这边就有12个中继站哈。台湾各地的紫斑蝶冬天的时候他们会迁徙到南部，因为这边比较温暖，等春天回暖之后他们再继续北返，然后沿途会找到适合的繁殖定点先停留下来。台湾紫斑蝶生态保育协会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持续在台南各地进行这个越冬型这样的一个蝶谷，还有中继型蝶谷进行他们的栖地调查。说在紫斑蝶北返的路径，在台南浅山地区就有六甲、关田、东山、白河。不过真正你要看到比较大规模的，真正适合观赏紫斑蝶要等到7月左右，所以到时候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会在关子岭这边举办蝴蝶游乐园活动。你说现在打5月的说7月的事情，暑假到来啊，你要 提早做好安排啊。但也让大家知道瓜纳尼亚不只是温泉而已啊。这边也是一个观赏紫斑蝶的热区啊。

这首日文歌曲叫做《蝴蝶》，来自 News 的歌声。6:2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啊，北上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也有轮胎皮哦。然后先前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雷纳普古拉德哦。再来是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也有掉落物哈。而北上的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小货车爆胎停在外侧外路间这个点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就背后给你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另外还有两个点都是抛锚车的问题，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的外侧，还有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都要注意故障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来哟、哦，咱讲一个红绿灯的代志。好，过马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绿灯小绿人，其实他有动作不同哦，有点点底下停在那里，也有开始闪闪细细。当你要过马路，发现小绿人开始闪烁的时候，要注意啦哈。这时候避免，就是行人你还没有开始走，然后你发现小绿人开始下马哈，开始闪烁了。这个时候最好、啊、避免跨入这个人行道、啊、也就是说当你来到它闪烁的时候才进入路口，基本上不要继续向前走，还等下一个绿灯、啊、

交通部在3月11号就已经公告修正了相关的一些规则，这个原本规定行人号志闪烁的时候禁止跨入，但现在是改成应避免跨入了，但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尤其我们如果是家里开看店比较靠的朋友，我们走路如果是比较慢的，那你看到小绿人开始在闪烁的时候，我们还是等下一个绿灯，因为有的路口很长啊，哈，你刚刚一半，哎呦，来不及，那就变红灯了，你学嘛，哈，所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了，哈，倒也不只是说配合交通规则，重点是咱那个的安全够好势啦，哈。行有很多种的路线，有很多种的方法，不过真的平安是最重要的，哈。

0: 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哦，外侧外路间要小心爆胎车还停在这里。另外国三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分别是北上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以及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都有轮胎皮掉落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而抛锚车另外两个点要小心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的外侧，还有高雄的遮牙哈，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也在外线，也是有故障车哦。那就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林相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3: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2: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4: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2: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游具跑到及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4: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2: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5: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 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

0: 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阴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1: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招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哎，刚好6点39分喽。国三最新提醒：北上391.6公里，靠近九如，中线有轮胎皮哈。而先前在国三这边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再来是。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占用在匝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3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阴天，气温21度。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起浓雾，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竿和北竿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点41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的内侧，内侧要注意刚才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留意爆胎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哈。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有车子故障哦。

0: loves the monkeys.
1: 哇，法国小企鹅唱的歌曲，你觉得全世界企鹅最擅长的舞会是什么？当然是扭扭舞啦，对不对？好，这一首歌叫企鹅扭扭。等一下来讲企鹅健康检查的新闻，我告狗子爷啦。现在时间嘟嘟好，6:46啦，路况还是要注意哦。哦，国一现在又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在机场系统接国二的西向匝道，这里有两台车发生的事故。这是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匝道，要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以及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先前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的情况哦。而国三呢，注意一下掉落物哦，有北上390

91.6公里靠近九如中线轮胎皮，北上在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也是 Lenape 哦，还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哈，这是轮胎皮专场嘛哈，来爱注意一下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过屏东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哦。而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外侧要注意抛锚车嘿，以及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是有车够重哦。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来，6:4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海生馆最近帮他们馆内的企鹅还有凤头海鹦鹉这一些动物，然后来进行年度例行性的健康检查，然后呢就是要怎么样让这些动物们可以配合健康检查，比如说要帮企鹅抽血，哎呦，那这个帮他抽血之前说要做一些准备呢，为什么要先帮他泡一下温水，让企鹅的血管可以在皮肤表面更浮出来一点，这样在检查要抽血也会比较顺利啊。虽然这也是就是怎么讲哈，让配合企鹅的生理特性啊，然后要帮他做健康检查。我只是很好奇那个企鹅的感觉，不知道是怎样哈。好，就是如果要跟你做检查，因为通常都要戳嘛哈，不管是抽血检验，那你是要打针啊，对不对哈？我想起我小时候。好怕好怕打针哦！每次因为那个有状况啊，要到医院去，医生说要打针，我第一个动作哈是什么呢？就往后跑，然后跑到哪里？就在那个诊所的厕所里，然后把自己反锁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哈，小时候真的很害怕哈。

欧李亚明的歌曲放轻松，心情可以很松，阿姆哥把酒杯杯当零起哈。6:53了，国一要注意，几分钟前才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的西向入口匝道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哦。而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要注意小货车爆胎，还停在外侧外路间这里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外侧要注意抛锚车。高雄增牙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路口也要注意，也车子故障在外线这里啊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瑞士有一个小镇叫做巴登，那最近他们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大众运输计划，叫做零号公车。这个公车为什么是零号？它没有固定路线，也没有时刻表，也不知道终点站在哪里。那乘客可以随时上车，也随意下车，因为搭这个公车，它不是要帮助你移动，而是要让我们呢重新感受旅程跟人际互动的乐趣啊。是免费的公车哈，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公车在巴瑞士这里上路哦？瑞士有一对双胞胎的艺术家，他们策划了这个叫做概念的艺术计划。说是因为我们习惯追求效率，对不对？总想说以最快速度从某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会让有时候交通的过程，其实你会觉得蛮累的，或者很紧张，或者是想要快一点快一点这样。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公车，让大家暂时放下目的性，跳脱日常的结构。而且重点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会开到哪里，然后什么时候会经过，然后重点是说在车上还可以跟陌生人很轻松的交谈。好，这样的公车能搭到那真的是随缘了啊、哦。

有时候能够搭车然后不赶时间，这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搭火车我会刻意搭区间车，你知道吗？慢一点慢一点，那移动的速度慢，风景反而看得更清楚。当然前提是你不赶时间啦、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而且今天是礼拜五，对吗？哎呀，难怪有很想出去旅行的心情。最后这首歌来自吟游诗人唱的《继续前进》，待会七点半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不管您的目的地在哪里，每位都一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哦。我是阿玲，那我们下礼拜在空间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两个事故点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了。而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入口匝道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国三在北上368.2公里过田寮中线有掉落物，而北上的

郭山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注意有爆胎车停在这里哦。另外，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遭到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外侧有故障车，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口这里外侧也要注意抛锚车哈。新北市淡水中山北路一段往北160号前外侧有公车抛锚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1: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0: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1: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0: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1: 啊。哎呀，算你厉害。
2: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

不稳定的天气再一天，但是北部这边雨下的最猛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虽然如此，今天出门还是要带伞好吗？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啊。基本上呢，封面已经通过了台湾本岛，去到了巴士海峡，所以水汽都在海面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降雨其实从昨天下半天就整个趋于缓和，甚至下班回家的路上发现地都干得差不多了。只是呢，今天的环境东风偏强哦，把水汽都吹到了东台湾，所以早上看气象新闻的时候呢，主播特别提醒，东半部就是今天的降雨热区。不要看现在天气好像还不错哦，中午过后会有大雨甚至局部豪雨出现的可能。那中部以北的话呢，今天整天基本上是云多时晴时雨的状况，到了晚上大部分的降雨都趋于缓和，而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就是真的封面远离，要雨过天晴了。

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2到27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降雨几率都是30%。东部这边的话呢，22到28度，降雨几率80%到9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落在中亮到高亮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非常有气势的歌曲，来自退伍之后立刻全员合体展开巡回演唱会，他们是 BTS 防弹少年团，听到这首歌叫做 Idol。

Idol 这首歌曲融合了南非舞曲跟韩国的传统元素，曲风是比较独特的。那透过这样的歌，也想告诉大家，无论外界如何定义，你都要以自身为傲，你就是你自己的偶像。BTS 到底有多红，好像也不用说了哦。那今天早上刚好也看到他们的新闻，他们确定在今年的七月份哦，会在2026世界杯决赛中场秀演出，会跟马丹娜还有夏奇拉同台。这也是 BTS 在前几年哦，就是成员众国有单独表演之后呢，他们第一次以团体的形式要在世足舞台亮相。那关于 BTS 还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新闻，这个在今天的娱乐头版可以看到，讲到的是王世贤。犀利，这个台湾的影帝歌王王世贤呢，因为 BTS 差点没有崩溃痛哭，原因是因为王世贤的女儿呢非常喜欢 BTS， 那他自己是女儿奴，所以在家会陪他的女儿一起看 BTS 的演唱会直播，也会帮女儿抢演唱会的门票。但是他就说，天哪，买个票还要回答问题。他真的从一开始的 BTS 小白，现在算是略懂了。王世贤最近几年也开始开设 IG 这样子的社群平台账号跟粉丝交流哦。那在发文之前呢，甚至还会问女儿的意见，结果发现两个女儿都没有追踪他，让他有点伤心，觉得本来女儿是他们的基本咖的。不过说实话啦，如果你自己的爸妈有脸书啦、IG 啦、翠这样的账号，你会追踪吗？应该也不会吧。

在国道五号南下17.4公里是雪山隧道里头，就在外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喽。五羊高架南下48.9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看到小

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那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出口，在匝道的内侧看到小货车自撞同时侧翻的事故。板桥地区万板大桥往板桥的方向，在汇入新北环快的匝道看到有一个人在这里走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你最近的肩膀还好吗？中医师发现哦，最近天气呢逐渐转变成为闷热潮湿的状况，常有高温跟午后雷雨哦，就形成了典型的湿热交争的环境。这个真是真气的真哦。那说这样的环境状况呢，容易诱发筋骨关节的问题。那在这么多的筋骨关节问题当中呢，哇哦，午时间说是最常见的。到底这样子高温跟午后雷雨形成的湿热交争，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筋骨关节的问题呢？中医师说，这样的湿热环境容易让我们的体内这个气血的运行就滞留在肩膀这边的经络，那就气血阻滞，就会导致疼痛跟僵硬的状况出现。如果说你刚好又是那种长期姿势不良、久坐族、缺乏运动，或是曾经肩膀这边肩部有旧伤的人，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你的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那这个午时间哦，就是肩周炎，它最常有的症状，比方说肩膀这边疼痛，你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比方说手举不起来，穿衣服不方便，尤其女生如果要穿内衣的话，可能手是完全没有办法往后的，还有像是肩关节僵硬等等。那针对这种环境哦，就湿热所导致诱发的午时间，在中医这边的治疗其实就是内服外用。那内服的话当然就是吃药嘛，那外用的话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手法了，像是针灸啦、艾灸啦、拔罐跟推拿等等的方式。那中医这边当然就会依照个人的体质跟不同的状况，去为你搭配最好的治疗方法哦。虽然知道有得救，但是我们都说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预防怎么做呢？首先在日常保养方面哦，夏天还没有真的进入夏天，但是我想可能有的人已经开始吹冷气了，或者是你的办公环境就是在冷气房里面，长时间待在温度比较低的地方，或者是流汗之后呢直接吹风，都容易变成外热内寒的状态，那就会让你肩膀肩部这边的经络更容易受阻。所以呢，在冷气房里面温度要记得控管好，同时呢这个风向哦，不管是冷气的风或者是电风扇的风，都要避免直吹你的肩颈。当然如果说你流汗，尤其是运动完之后，就要立刻擦干。那如果真的汗流得非常的夸张，赶快把衣服换掉哦。那运动方面的话呢，希望大家进行比较温和的肩部的伸展运动，比方说爬墙运动。这个爬墙当然不是你的手脚并用，是指你的这个手在墙壁上面往上爬，就可以帮助你的肩膀做伸展。还有像肩关节画圈、毛巾拉伸等等，都是非常好比较温和针对肩膀的活动。那可以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微微出汗就好，不要小看这些温和的肩膀伸展运动哦。你如果每个运动都各做十下，或者是各做三组的话，其实会达到微微出汗的状况的。那这样子的活动呢，就有助于维持关节的活动度，预防它粘黏，但是要避免在闷热的环境或是正午高温的时候运动，才不会加重体内湿热的负担。吃东西方面当然是以清淡为主哦，避免油腻、辛辣跟

过甜的食物，才能够避免助湿生热。那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东西，像瓜就是非常好的了，请大家来成为吃瓜群众哦。冬瓜啦、丝瓜啦都很好，那绿豆薏仁也是好食材，都可以帮忙降低体内的湿热。那当然也不要忘了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就能够促进组织的修复。那中医师最后特别强调，其实平常大家就应该重视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姿态，比方说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哦，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那如果说你是久坐族，使用荧幕的人，这个荧幕的高度要跟视线平行，当然要避免久坐，就希望大家设闹钟提醒自己要起来动一动。

何耀珊的歌声，你的肩膀。在国一北上98.8公里，这边是过了新竹系统哦，中坜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在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小货车自撞，那同时是侧翻。五羊高架北上方向再过了机场系统48.7公里的内侧车道轮胎掉落，再往前一点点48.6公里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3号北上25公里，这边是木栅休息区哦，在内侧车道小客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三线北上36.5公里，这边是大溪出口前的外侧车辆抛锚。台北市木栅路四段147号前外侧有坑洞，那因为这个坑洞呢是直接通到了沟底，没有办法做临补，所以这边先放了铁板跟胶围，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68号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淡水地区中山北路一段往北就在160号前的外侧公车抛锚。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哦，在南下方向是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不到3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落在30公里上下。至于在国三这边，现在南下方向的车流大致 OK， 都有60-70起跳。北上方向的话，树林到土城以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40-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墩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移动到巴士海峡，主要降雨在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尤其是东半部将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趋缓，转为多云零星降雨的天气形态。午后山区也要留意对流发展，明天之后水汽逐日减少，天气转为多云到晴，各地气温也将逐渐回升。川习会昨天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3: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

0: 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
1: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

0: 社会经济成长的果实。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的陈姓男子替诈骗集团拍广告，佯装合法的虚拟货币公司获利满满，吸引被害人上当，吸金1.4亿元。新北警方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2: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远警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贤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3: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一件记者筹，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若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为了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
4: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5: 有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前线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做演一起做演练。
4: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经纬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快乐是什么？
7: 安全就是快乐。
6: 嗯，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安全行。
7: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9: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7: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9: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5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7: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5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1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 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

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在国一北上 98.8 公里这边是过了新竹系统，占用在中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在国一北上系指出口匝道的内侧看到小货车自撞同时侧翻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在 48.7 公里的内侧轮胎掉落，北上 48.6 公里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三这边北上25公里是在木栅休息区，就在内侧车道看到小客车停放。国道5号往南头前入口匝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三线北上 36.5 公里这边是大溪出口前车辆抛锚停在外侧路肩。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68号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往北在160号前的外侧看到公车抛锚。另外台北市木栅路四段147号前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这个坑洞呢因为直接通到了沟底，没有办法做临补，所以先放铁板跟胶围，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台北市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的方向都是车多，阳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华兴中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车多。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核心路到辛亥路三重在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往台北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

奶茶刘若英的经典翻唱好歌，这首歌叫做《后来》，收录在2000年所发行的《我等你》专辑。那这首歌呢，是翻唱自冲绳的组合 Kilolo 的作品。网络上有一个说是蛮经典的冷笑话哦。提问是：大蒜、中蒜、小蒜这三个蒜里面，谁最会谈恋爱呢？答案就在刚刚的《后来》这首歌里。你猜到答案了吗？中蒜最会谈恋爱，因为后来你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这个冷笑话不知道是让你笑出来，是让你想要走人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在大溪出口前的外侧，抛锚车已经排除。淡水地区中山北路一段往北，就在160号前的外侧，公车抛锚的状况已经离开。板桥地区万板大桥往板桥的方向，先前说汇入新北环快的匝道，有一个人在这里走动，这个状况没有看到了。国三往北25公里木栅休息区的内侧，小客车停放的状况。

况也排除喽。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四十，过了汐止一路到内湖车速40到50，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60公里，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不到30，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二低于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速40。过了三重到台北不到30公里。

0: SHE 的记得要忘记，跟上一首后来一样，都是翻唱 Kilolo 的作品，而填词的都是诗人成。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林定仪。Hello， 定仪，早安。
2: Elsa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台北市的天气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那气温在气象站是24.9度。那今天的雨势会比昨天要稍微趋缓，那顶多就是在中部以北地区是零星的降雨的机会。那主要下雨的区域是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可能要注意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此外就是午后的话，西半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南部地区，可能会有也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今天一整天，北部地区的温度比昨天略微回升一些，大概是22到28度之间。那大台北地区今天的温度一整天是22到26度，是属于还蛮舒适的天气。那此外就是由于今天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市、桃园、屏东、台东、绿岛、兰屿还有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谢谢，
2: 不客气，
0: 拜拜，
2: 拜拜。

台北市的福林桥往北的方向哦，说在福国路出口前的外侧这里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北上在汐止出口匝道的内侧，小货车自撞侧翻的事故也已经离开。五羊高架北上在过了机场系统，48.7公里的内侧掉落的轮胎，以及48.6公里的路肩故障停放的小客车都解决喽。国道5号南下头前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台六十六线往西平镇二要往平镇系统接国一，台六十四线往东中和接国三都是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加入了车多的行列。那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康宁街往国一的匝道，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以及里门街跟台五乙线往国一车多速缓。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渡到汐止，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75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草化线上大货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北上245.9公里，竹山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1.1公里，园长路段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22线西行在高雄旗南路35号前有事故，占用2线车道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思